0: 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0: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1: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 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是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下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油价也好，CPI也好，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今年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2个一期注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4: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 还有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0: 洪振伟。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9: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0: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

0: 事事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三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 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9: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道路。
9: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8: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0: 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
2: 我区农村供水提质工作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可达99.44%。
1: 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已突破170亿千瓦时，总量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
2: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

0: 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之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警戒，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1: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是今年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2: 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林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竣工验收，项目改造玉林县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 3.53 公里，汇集9000多名群众。玉林县塔里木乡塔里木村村民土尼沙汉艾塞尔：
3: 以前是水太小了，大管子换的吗？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2: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16.58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自治区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邓刚：
4: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
0: 截至7月14号，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突破170亿千瓦时，达到179.2亿千瓦时，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绿电交易以风电、光伏、清洁电力为交易标的，依托绿色电力证书溯源体系，实现绿色电力消费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截至7月14号，省内绿电交易达11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0%，交易规模位居西北各省区首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宋学强介绍：
6: 我们逐户走访钢铁、多晶硅、水泥、大数据中心等69家重点企业，精准宣讲绿电政策，引导工业企业扩大绿色用电规模，同时保障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等8项重大活动实现全绿电供应，聚合各级政务中心、事业单位参与绿电交易，打造绿色低碳公共用能示范样板。自2022年开展绿电交易至今，新疆省内累计绿电交易电量159亿千瓦时，折合减排二氧化碳约1268万吨。
5: 在省间交易方面，新疆精准对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等东部省份日间用电需求，持续扩大白天时段绿电外送规模。宋学强：
6: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年期绿电交易业务培训，引导市场主体签约日间绿电交易，充分发挥东西时差互补优势，精准填补东部电力缺口，实现跨区域绿电资源高效优化配置。截至目前，新疆省间绿电交易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跨区协同降碳成效显著。
1: 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出港邮件总量达3684.64吨，同比增长0.13%。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介绍：
8: 业务高峰期时， 我们平均日处理邮件量超过30万件，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极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
7: 随着高考招录工作推进，从7月中旬起，邮区中心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与学生档案邮件处理高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介绍，目前邮区中心已开通重要邮件寄递绿色通道。
9: 我们严格落实4项优先机制，优先接收、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发运，同时呢，划定专属的作业区域，实行专人负责、专区作业单独处理、单独交接的模式，杜绝专项邮件与普通邮件的混堆、混分、混运问题，保障录取通知书、学生档案精准分拣、高效送达。
0: 今年暑运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多日突破10万人次，机场及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姆格尔的报道。
7: 针对暑期家庭出游、研学团队集中的出行特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针对特殊群体和团队出行优化了全流程保障方案。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
10: 我们根据现场客流灵活调整值机柜台的开放数量，安排专职导乘人员现场梳理引导，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长，保障旅游团队、研学团队有序地办理乘机手续。
7: 暑运期间，随着航班量、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机场进出港日均行李量达6万多件，机场引入行李分拣机器人智能系统，全面提升分拣作业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承包商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刚：
11: 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分拣机器人可实现24小时稳定不间断作业，速度均匀、精度可控，能够高效适配旺季大吞吐量的作业需求，规避人工疲劳、效率不稳、操作误差等问题，有效提升整体分拣效能，从容应对旺季行李峰值压力。
7: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聚焦旅客出行的各类突发需求，在航站楼内布设了17处一键招援服务点位，全面覆盖旅客困难求助、突发帮扶等各类场景，实现旅客需求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就近处置。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安全服务标准室业务员朱月告诉记者，机场还配套开通了全天候的诉求响应通道，
12: 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建立诉求接收、流转、处置、反馈闭环的机制，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1: 7月14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在活动推介对接环节，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等地多家龙头企业与云南省昆明市以及浙江省嘉兴市等地的多家水果批发市场达成战略合作，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吐鲁番市红柳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华：
14: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我们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缓解西安果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通过精品分级的销售提升葡萄的收益，全力保障种植户的丰产增收。
13: 昆明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瑞：
15: 我们是签订10000吨的采购订单，主要就是要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尝试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13: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毅：
16: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持续进行助农方面的投资，助力新疆农副产品走得更远更广，走向世界。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八师143团9连党支部带领职工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17: 眼下，兵团第八师143团9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 原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和职工一起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九连两委委员、副连长倪泽涵：
18: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

0: 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品的餐桌上面。
1: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种植规范，加上销售渠道相对单一，职工群众长期面临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九联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形成一套标准的果苗培育规范，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联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九联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东磊介绍，通过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九联蟠桃最远销售到了广东、福建等地。
2: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 九联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联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九联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每名党员包联5到8户职工，每周至少走访一次，了解生产困难，倾听诉求建议，排查矛盾隐患，回来以后分类梳理，限期解决。近两年，九联投入6万多元办好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3: 盛夏时节，喀什各县市特色林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打通江内外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4: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沅江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依托上海对口沅江的帮扶资源，泽普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体制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腕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告诉记者，
5: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陆地油桃也迎来采摘季，凭借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江外多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收购商赵连军，
6: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
4: 在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木亚格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欣欣，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格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林果产业链条，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8: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秋瓷小巷曾经是一条泥泞旧巷，在宁波沅江与库车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七月，库车市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湖南游客王文娇，
10: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
9: 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秋瓷小巷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示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11: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9: 今年上半年，秋瓷小巷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12: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3: 连日来，乌苏市以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为契机，整合美食集市、农特产品、汽车展销、商超惠民等多元业态，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节庆热度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德刚、任达志的报道。
1: 持续的盛夏高温让山林清幽、凉意十足的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戴普森景区成了游客们的避暑首选。游客李继红告诉记者：
13: 参加完啤酒节呢，又来到了这个景区，是一个生态的森林公园，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环境真的很美。
1: 借力本次啤酒节的节庆热度，乌苏以持票免费游览全部 A 级景区的惠民政策，串联全域文旅资源，各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上涨。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钱坤介绍，景区周末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000人次，迎来夏日旅游小高峰。
14: 啤酒节期间，景区还设立啤酒免费体验点位，供游客品尝。今年乌苏啤酒节热度持续走高，有效带动景区客流增加，较往常游客增加24.5%。
1: 作为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核心配套活动，十位乌苏全域美食嘉年华活动云集乌苏特色美食及各地风味小吃，搭配醇香啤酒，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舌尖上的美食盛宴。在乌苏市太白商业街啤酒节专属农特产品展销区，34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了乌苏本土特色产品，还吸纳周边县市优质物产前来参展，进一步丰富了展销品类，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选购。在乌苏市体育馆南侧广场的汽车展销会上，多款燃油新能源车型集中亮相，叠加政府分级补贴与车企专属福利，吸引众多市民结伴到场看车、体验、咨询选购。乌苏市民陈文斌：
15: 啤酒节了，这个得有车展，要给人都换个车，我看合适了，我没得来嘛。
1: 本次车展共集聚9家汽车经销商，展出14个主流汽车品牌，同时推出4000元至9500元分级购车补贴，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群众购车成本，持续释放本地消费潜力。
8: 美丽中国行，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升级智慧林业管护体系，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智能管护网络，以数字化精准化手段守护原始生态风貌与珍稀野生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董发勇的报道。
16: 最近，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员不断用智能无人机进行巡航。管护员叶尔纳尔·霍安尼西介绍，
17: 派无人机自动化巡逻，防火期和定期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松散线虫普查也带来了不少方便。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有没有得病啊。
16: 除了开展无人机巡航外，保护区还布设70多套红外相机、高空瞭望等智能监测设备，全面升级数字化管护体系，构建全域覆盖、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管护网络。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沙伊兰·别克·哈德尔，
18: 主要监测19项生态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还有负氧量之类的数据。在野生动植物的方面，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的情况。
16: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布尔津河的源头涵养地，还孕育着西伯利亚五针松、冷杉等特有植被，栖息着雪豹、紫貂、驼鹿等18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生态科研与保护价值得天独厚。
3: 7月15号，无爱奔跑有爱同行冰地融合残疾人迷你马拉松暨法律助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燕儿窝风景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9: 开幕式结束后，3公里残疾人迷你马拉松公益跑开赛，肢体残疾参赛选手率先起步，随后视力障碍参赛选手在志愿者一对一陪护下有序出发。视力障碍人士张仁生参加了比赛。
20: 参与这样的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非常好，也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
19: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彭东表示，此次由兵团残联与自治区残联联合主办的助残活动，实现了文体赋能与法治助残的深度结合，是创新助残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21: 通过这次的活动，鼓励残疾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把自己融入社会这个积极性发挥出来。今后我们要加大兵力的动用，加强残疾之间融入在一起，也通过法律援助、社会捐助，加强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爱。
19: 开幕式现场，兵团残疾人联合会与兵团律师协会签署残疾人法律服务保障共建框架协议，启动律师行业助残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兵团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公益法律服务团副团长叶平介绍，
22: 我们将会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免费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聚焦残疾人就业维权、无障碍权益、涉残纠纷化解等重点领域，用法治力量为残疾人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发布，新疆共有31所院校上榜，其中职业本科院校8所，高职专科院校23所。
3: 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在沙湾市文旅中心举办，主会场活动包括展销、赛事、晚会、互动体验、美食品鉴、文博巡展等。
8: 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陕西榆林举行，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选手加伊纳尔库尔班分别以24秒13、11秒78的成绩获得女子高中甲组200米、100米冠军。
3: 轮台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日前在轮台县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前雪豹观测记录多集中于高海拔雪山富集区域，在轮台县北部这种中低山区现身活动极为罕见。
2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23: 都有啥福利？
2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3: 哇，太划算了！
2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6: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
8: 阿勒泰多云，19到33度。
3: 塔城多云，19到37度；
8: 伊宁晴，23到36度；
3: 博乐晴，21到35度；
8: 克拉玛依晴，27到40度；
3: 奎屯晴，25到38度；
8: 石河子晴，20到38度；
3: 昌吉晴，22到38度；
8: 哈密多云，24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30到39度；
8: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
3: 阿克苏晴，22到36度；
8: 阿图什晴，20到35度；
3: 喀什晴，21到38度；
8: 和田晴，24到36度；
3: 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全球通专属福利，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世界杯精选赛事全覆盖，免片头广告，蓝光 1080p 高清画质，极速缓存，还有直播专享视角，一起见证进球精彩时刻。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在社保、医保、交通、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遇到了党风、政风、行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愁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的将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努力推动化解。对于具有一些新闻下价值的线索呢，我们也会选用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进行三方连线，进行一个直播的报道。那向我们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呢，是打开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就可以下载。思路是丝绸之路的思路，视听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这个客户端下载之后，注册时输入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284845之后呢，就可以在航风热线专区进行投诉、咨询、表扬、建议、爆料等等功能的一键通办。这时候文字和图片都可以一键提交，非常的方便啊。此外，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此时此刻节目直播的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转1号键，在10:30之后，这是工作日的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1转3号键，或者0999163601131反映您的问题诉求。给大家一个提示，在所有的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问题、诉求、地址、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跟您来沟通联系，并且核实相关的问题情况。

0: 先来关注记者的调查。七月以来，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水漠河沿线凭借自然水景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露营。但是最近不少群众向新广航空热线投诉，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城建橡树湾小区旁水漠河沿线乱象突出，不少市民在露营烧烤后把各类垃圾杂物随地丢弃在河道的两岸，严重影响了水漠河沿线的生态环境。请听记者刘强的报道。
1: 记者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城建橡树湾小区东侧的水漠河河道两侧看到，饮料瓶、一次性饭盒纸杯、剩菜剩饭等生活垃圾随处可见，散发出刺鼻臭味，还有不少塑料袋挂在绿化带和树枝上。清澈的河水与遍地的垃圾形成了强烈反差。每天都在附近锻炼身体的王先生对眼前的情景非常气愤，
2: 弄点垃圾掉的到处都是的，没有素质，看不惯。
1: 郭先生同样十分不理解这种行为，在他看来，大家本是被水漠河优美的环境吸引来露营纳凉，结果走的时候乱扔垃圾，反而成了环境的破坏者。
3: 本身是来水漠河在这个地方乘凉，看看流水啊，不要把垃圾丢在这个地方，清洁卫生靠大家，我们要爱护环境。
1: 曾经喜欢来这里露营的杜女士表示，收拾垃圾是举手之劳，如今这里脏乱不堪，她只能选择去附近的商业露营地消费。
4: 自己露营嘛，带上垃圾袋嘛，装下垃圾，顺手的事情多好嘛。之前那地方还挺好的，挺凉快的，这样弄的话，你去扔一点，我去扔一点，那下次别人都没法来了呀。那地方选垃圾场嘛，不就是？
1: 为什么会有大批游客扎堆到此露营？除了天气炎热外，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南路街道小水渠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永江告诉记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短视频博主宣传引流的影响。李永江：
5: 我也是刷到了主播在宣传着咱们这个橡树湾水漠河是个天然的露营基地，然后免费的，然后环境也比较好。今天开始几乎两侧人都满的，宣传这可以啊，你露营也可以啊，你一定要把垃圾掉及时给我们清掉，前面走了垃圾扔下了，你后面人咋办？
1: 天然、免费、环境好，这些关键词在网络主播的大力推广下，让今年到此露营的市民数量比往年翻了好几倍。然而这段水漠河本质上属于原始河道，并不具备承载大量市民露营烧烤的基础条件。对于这样的矛盾现状，社区也很无奈，只能在河道两岸张贴提示，呼吁市民自觉爱护环境。李永江：
5: 作为社区这块呢，我们也贴了一些相关一些通知，保护环境，禁止烧烤，禁止下河游泳，然后提高安全意识。在咱们游玩过程中产生一些生活垃圾，能够及时打包带走，或者说投放到咱们指定的垃圾投放点，保护好环境。
1: 仅靠张贴提示和口头劝导，显然难以根治乱象。近期，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务局联合社区对河道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河湖管理中心水利管理站副主任、副站长张旭祥介绍了下一步计划。
6: 水漠河是我们乌鲁木齐市唯一一条这个四季长流水的河道，我们已经向水利部申请了水漠河的幸福河湖治理项目，资金已经下达了，目前我们正在组织这个初步设计方案的批复工作，批复以后我们可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我们就要实施水漠河的生态治理，建成以后我们这块的这个水漠河的景色会更加美丽。
0: 清澈的水漠河吸引来了大量露营避暑的市民，但吃饱喝足之后却留下了一地的垃圾，这样的反差实在是令人无奈。那网络主播为了流量较好，社区干部却为管理较苦，而最终受伤的是乌鲁木齐市唯一一条四季长流水的水漠河。随手带走垃圾不仅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的分界线。针对市民露营烧烤后乱扔垃圾导致的环境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如何能做到无痕游玩？欢迎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和建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关注到前期节目当中接听到的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这是傅先生给我们反映，玉梨县森泽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萝卜羊种羊场存在骗取国家补贴的情况，公司原本有200到300只羊，每年领补贴前会从周边借羊凑到600到700只，然后补贴拿上之后呢，把这羊再还回去。那真实的情况是像傅先生所说的一样吗？这还回去的羊真的是借来的吗？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玉梨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0: 畜牧局局长杨新红。你好，杨局长。
1: 哎，你好，你好。
0: 经过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核实了解，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个领取补贴的情况是真正的领取还是套取？是不是存在借阳还阳的这样的现象？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啊，这个情况我们也核实了，我们包括通过我们这个屋主化这种防疫系统，还有通过从这个咱们乡镇的这个防疫员，他们了解和实地核查，也实地我们也派人也从系统上，还有从实地也实地安排人员进行了一个清点，这个数字呢也不是像傅先生说的那样只有200，他现在目前将近800多只羊，这个是有我们包括录像的这种视频都是有的，清点的过程拍照都是有的，这个是不符合这个傅先生说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录
1: 还有
0: 像
1: 这个，
0: 是您现在后来去调查的时候去录的，在此前的厂区有没有监控？能不能从以前的监控里显示出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量？
1: 这个他厂区里也是有监控的，而且他傅先生当时给我们看到的视频呢，他是当时只是他一个小群体，当时在外他看到的。他这个羊群呢，分了3到4个群体，他因为他还有室内的一些养殖，
0: 所以远远
1: 啊，
0: 不
1: 所
0: 止
1: 以说
0: 二
1: 很
0: 百到
1: 小。
0: 300只这样的一个数量。
1: 对，不止这么点。
0: 那傅先生当时我记得他说他看到人把这个羊还回去，这还回去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这个当时我们也核实了，包括他们厂区也有监控嘛，我们也调取了他当天说的那个是，5月1号的那个情况。当时呢，他们这个厂区呢是要把这种不符合就是流落总公羊这种羊进行一个淘汰，是当时销售了。

0: 这个公司是自驱的这样一个保种厂，从22年就开始一直在想实施这个自驱畜禽资源保护这么一个项目，就是每年是对这个保种厂的一些设备的维护呀，还有建立这个畜禽资源监管，还有畜牧的档案，然后开展这个种群的选育和繁育，大概是实施这么些内容，是进行一个对它这个保种厂这个就是开展这些工作进行一个。捕捉，这个是每年这个包括自驱和州级部门都是有专家过来辅助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些相关的印证资料都是齐全的。
1: 好的。那咱们对于这个调查核实的情况，有没有再跟傅先生反馈一下？
0: 有的有的，给傅先生也是当场回馈，而且我们也当时跟傅院到现场也去看了的。
1: 其实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傅先生反映的情况并不是属实的，可能他当时看到有这么一个现象，说，哎，是不是有大批次的羊往外拉运，是不是借来的，是不是凑了去为了
0: 对
1: 套
0: 对
1: 取补
0: 对
1: 贴？但是经
0: 对，
1: 过实际调查，并且刚刚我也提到了，当时的调查和之前的监控一对比，其实这个事儿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以前肯定羊的数量是够的，而且补贴，所谓的这个项目的资金并不存在套取的情况，是这样是吗？
0: 对，是不存在这样套取的情况。
1: 这个事儿核实了之后，其实也给咱们提个醒，在之后的这个补贴发放的过程当中啊，包括一些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质量安全观要把好，另一方面这个流程上也一定要去杜绝这一类套取，可能涉嫌套取国家资金的现象，好吧？
0: 对，是的，傅先生也这个，这个做法其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也是让我们在工作中，今后工作中要加强管理，对这个国家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一个监管，也是对我们这个今后的工作有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监督吧。
1: 好的，我们也欢迎社会群众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也感谢杨局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那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评论区，有人说肯定是借的，您是怎么这么肯定的呢？这个事儿其实就刚刚他说了啊，我们调查的时候是拍了录像的，我也问到了，那之前有没有监控？之前的监控里显示它有多少只？如果之前监控里面显示它有个800只、900只的话，那就不存在去借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了啊。还有人说，解释是完美的，我听听傅先生的说法，傅先生没接我们电话啊，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傅先生跟这家企业之间其实是存在其他的纠纷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合理想象吧啊。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
4: 询116114，中国联通。
5: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思路视听客户端航风热线专区给我们来投诉反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号键。此外，我们的 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

0: 都可以留言。提示大家的是，在这个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的问题、诉求、地址、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我们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通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伊宁市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说一下，这个银宁附近有一个川宁药业，他们那个每天早上味道特别浓，然后这持续好几天了，特别刺鼻，然后有很多人都反映这个味道，然后导致人有头晕、恶心的现象。
0: 这个问题发现只有几天吗？以前有没有出现过？
1: 以前有，最早是我记得2015年有一次责令停业的整改。
0: 后来呢？后来就
1: 到
0: 是。
1: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没办法等到解决，还是不能解决，还是说不敢解决？
0: 哦，你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连通到主管部门之后再问一下他们。您问我的话，我可能没办法直接给您去回答是不敢解决还是不能解决。2015年发生之后，到最近这段时间之前，这十来年的时间，有没有再发现过类似的现象？
1: 有啊，这十来年，别说十来年，这2015年到现在，整个移民市的人只要路过它，全部都是，那附近全部都是这个味道，
0: 每年，
1: 特别
0: 尤
1: 刺
0: 其是
1: 鼻。
0: 夏天吧，是吧？
1: 对，尤其夏天。
0: 尤其是夏天，那这个问题最近跟哪里反映过吗？
1: 最近全移民市人都知道啊，这个味道特别刺鼻。
0: 特别是我们也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包括我们这几天的留言、私信里、热线电话里也看到，不只是您在反映这个问题，看到后台也有这两天其他的多名网友啊、听众都在反映，伊宁市开发区是开发区对吧？
1: 对，
0: 开发区这个臭味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来源是不是这家川宁药业？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在直播间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但是相信您说的，如果2015年他就被投诉责令整改的话，那这持续十来年的时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嫌疑的。而且刚刚我也查了一下，最早的时候其实在2011年他就被关停过，至于为什么这个气味还能持续到现在，我们也要问一问。当地的相关部门，您刚刚提出那个三个问题，其实特别好，不想管、不能敢管，还是不敢管？为什么会持续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有没有直接去跟生态环境部门来取得联系过？
1: 没有，
0: 您没有直接联系过？
1: 因为这个我查阅过资料，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1: 他已经被整改过好多次，然后这个罚款相应的也有很多次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再去问了。他这个改了好多次都改不掉，相关部门我估计也是，要么他们有什么苦衷，要么有什么其他难言之隐。
0: 嗯，行，是您这您分析的其实还挺到位的。他现在是不是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叫以罚代改的这样现象？这样是肯定是不行的。罚是罚，但是该做行政处罚要做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做了处罚之后还是保持老样子，每年交了钱了事儿啊，交了钱继续违法违规，问题没解决，可能反而更加严重，那这个就不是。执法的初衷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以及当地的这个伊宁市开发区的管委会直接来联系一下，
1: 我
0: 看
1: 们
0: 看
1: 是，
0: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您刚说什么？请讲。
1: 我就说这个，你们是联系的是哪方面的相关部门？就说是生态上面的吗？
0: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和生态环境部门来联系，看看他们能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因为您刚刚气味的问题，他们肯定是第一责任单位嘛，第一个主管单位，现在来连线到的是伊犁州生态环境局伊宁市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宇。你好，潘局长。
2: 嗯，你好。
0: 关于川宁药业这家企业，您了解吗？
2: 川宁药业是我们这个伊宁市的一家这个生物发酵企
0: 嗯，应该也是在咱们生态环境部门重点监管的单位之一吧。
2: 对。
0: 嗯，刚刚这位马先生给我们说，他最早在2015年，其实据我们查询，可能在2011年就有过被关停整改的这个记录。但是马先生说，持续这么多年了，每年都还是有这样的这个刺鼻的气味产生，尤其是近年来，这个开发区的人可能越来越多，大家感受也越来越强烈。而且不只是他在反映这个问题，在我们航空热线、抖音的。包括视频号的后台，这两天也有很多网友在反映这开发区臭味越来越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最近咱们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投诉？
2: 目前从咱们这个。

0: 7月的大概10号左右呢，收到的第一起投诉，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
1: 那咱们有没有去做调查呢？
0: 咱们的生态环境部门呢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这个进行了这个现场调查。那么这个发生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川宁生物呢，它是有2台这个自闭电厂的锅炉啊，完了主要用于给咱们这个企业生产这个蒸汽，因为咱们这个企业呢属于一个生物发酵的企业，可能这么多年的这个给老百姓也没有做一个比较好的宣传，就是可能老百姓认为它是属于一个生物制药行业，实际上呢，我们这是个生物发酵，它的原料呢是这个玉米、大豆、食用油，然后在咱们一个密封的这个空间内进行发酵，最后提取它这个菌种，然后达到咱们这个科隆药业的总部呢去进行一个这个中间体的转换，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抗生素。所以说，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呢，它有一种它会产生这个发酵类的这个菌种，就是这个菌丝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从咱们这个企业2013-2014年这个进行机改以来呢，目前入了咱们日本的这个分子筛技术，还有一些这个末端的这个补强技术以后呢，属于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药企的一个龙头行业，就中间体发酵的一个龙头行业。发生这次的这个味道的原因呢，主要是这个咱们这个它自备电厂有2台锅炉，一台锅炉嘛是正常的按照咱们今年的这个停产报修计划这个报修的，那么这个锅炉在报修过程当中呢，已经进行了拆解，它剩余的一台这个动力生产锅炉，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突发咱们这个就是它这个产生了一个爆管的这么一个情况，产生爆管这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气味，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尾气在咱们锅炉里面进行参烧的这么一个工艺，这个锅炉爆管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就是当时可能就这个外溢出来了。那么发生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达川宁药业，把这个企业呢，就是对它进行现在正行生产的这个发酵罐体进行了这个有效的一个这个减产关停。截至目前呢，就说已经关停了18个发酵罐，这个异味呢，在我们今天是
1: 16号。
0: 7月的14号晚上，那么我们伊犁州环境监测站呢，也对它这个厂界进行了一个这个异味监测，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
1: 它产生的这次泄露事故会不会对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0: 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一个生物发酵的企业，它的原材料就来源于咱们这个身边的食品。
1: 好的，行。那其实群众反映时不时出现特别刺鼻的这个味道，说明，但是它可能好像不像是偶发事件，因为此前马先生是不是也有过？
0: 它这个，因为按照正常的咱们这个企业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些这个，停产呀、报修呀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咱们这个，因为伊犁受制于这个伊犁河谷的这个特殊地形呢，咱就是新疆这个早晚温差大的情况下，它属于这个一个120米高空排放的一个企业，就是说这个，温差大、气压低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味道有时候会从咱们伊宁市的这个区域下沉下来，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这种
0: 但是
1: 情况
0: 我
1: 你，
0: 们生态环境部门呢，也会持续的跟进这个情况，督促这个企业进行有效的机改，就是把这个对老百姓的降到一个最低的程度。
1: 对，因为即使您刚刚其实也说了，它是来自于玉米啊这些植物，然后进行一个生物发酵，不会产生这个健康上的危害。但是刺鼻的这个味道对大家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那这种持续性的散发异味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去把它消除掉，或者说像您刚刚说，尽最大力量去降低？
0: 对，目前我们是就是说，虽然它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异味儿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这个身体上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群众这个获得感、满意感为这个标准。虽然它进行了，我们在进行了监测，它可能达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排放标准，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监督管控，让它利用咱们就是国内，不管是国内也好，国际也好，最好的技术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改善。目前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在跟进这部分，比如说现在让它引进了咱们，10年前引进了日本的分子筛，现在我们使用咱们国产的武汉生产的这个分子筛技术，对它的。

0: 进行这个风量，还有这个就是排放的尾气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异味进行更有效的这个消除。
1: 马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1: 啊，您刚刚也全程在听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说，这两天的气味是不是比十号之前要好多了？
0: 截止到今天早上，反正我还是闻到，因为我就在这个旁边村庄上。
1: 就是浓度来说，您觉得这两天这个刺鼻程度有没有减轻？
0: 有减轻，但是也没减轻多少。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他这个领导也说了，就是说十号就已经，有事发生了。然后十号到截止前天为止，这期间他一直有特别刺鼻的味道，那是不是说明他在这个，有这个爆管的现象发生之后，他还是在生产？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个味道持续这么多天。
1: 潘局长，他有当时还在持续生产吗？还是说当时立即停产？
2: 因为当时发生这个事故以后呢，这个企业它是属于一个发酵类企业，就是说它这个罐体啊，它不能立即停下来，就是说它在一个密闭的发酵罐，如果当时立即把这个罐体打开呢，它的这个异味会比就是现在从这个尾
1: 更严重，
2: 更严重。所以我们为了减少这个对这个群众的这个最大限度的这个异味扰民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个罐体是逐步有效的进行这个
1: 释放
2: 减产关停，对。现在为止已经关停了18个生产罐了，
1: 它一共还剩多少个？
2: 目前它的这个整个一条这个流洪生产线全线停止了，已经
1: 全线停止了。马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2: 在十八号这个锅炉改造完成以后呢，会逐步的把它提起来，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会会同这个环境监测部门一块在那进行这个现场的监督。
1: 好，那是这样，如果说群众还发现有类似的情况的话，怎么能和您直接来联系？比如马先生没有直接和咱们生态环境部门联系过，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公开的电话？
2: 0999-8020-361。
1: 8020-361啊。
2: 对，哎。
1: 好，马先生，这样，因为这两天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说之后还有类似的问题发生的话，可以直接和咱们伊宁市的生态环境分局来取得联系，也可以再次和我们航空热线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热线，好吧？
0: 好的。
1: 好，那我们也欢迎马以及伊宁开发区的群众一起来对这家企业以及对于整个伊宁的这个生态环境进行监督，有问题可以直接和生态环境部门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也感谢潘局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这个问题也希望咱们能持续关注，持续监测，做好这个环境保护工作，也保障好大家的生态，保障好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吧？
2: 好的，主持人。
1: 好，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我们看一下直播间评论区，有人说也不会对人体有影响，难道有益于身体？它没有有益于身体，但是也确实，如果说是生态发酵的话，可能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但是刺鼻的味道，我们都不希望能不会闻到，这对人的心情也会产生影响嘛？所以还是要把这种这个味道降到最低，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的。还有人说，看来选址没选好。有人说投诉这么多，我们不会都联系的。对，相关主管部门和12345会联系你的。就是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打电话没跟我连线？我们每天可能接到上百个电话，甚至更多，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跟大家连线。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召思路视听上，都会有很多的留言，很多的私信，我们确实没有办法逐一的给大家回复，如果回复不到位的话，也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只要是有效信息，有效信息就是您留了电话，留了问题诉求，留了地址，我们都会一一给您向相关单位去转办的，这一点请您放心。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沙湾市的段先生。你好，段先生。
3: 喂，你好。
1: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反映一下，我们村里就是吃水问题，这十来年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自来水，水管里面水很小。然后就是现在我们村里，我们家里面都没有水。
1: 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3: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因为那个。持续之后有个一年多两年，
1: 一年多两年是没水还是水小？
3: 水小，然后最近是两个月了没有水。
1: 这两个月完全停水了。
3: 对。
1: 那你们用水是如何取水呢？
3: 取水要么就是去别的地方拿水，然后自己吃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水是买的水吃，就买矿泉水做饭啥的。
1: 这个对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啊，比较大的压力啊。
3: 对，因为而且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村里是属于什么情况，它一有水了，别的地方有水了，然后别的地方就没有水，因为他说那是因为压力不够嘛，是什么情况。
1: 您是沙湾的具体哪个乡镇哪个村？
3: 沙湾市博尔通古乡下西湾村。
1: 啊，博尔通古乡
3: 下西湾村。
1: 好的。直接跟乡政府啊，或者说是水利部门有没有反映过、联系过这个事儿？
3: 反映过、联系过，就是说什么修管子嘛，怎么回事？完了就说压力不行，怎么？反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年代了，
1: 嗯，
3: 村子里面不能说是没有水这么一说。
1: 当然，
3: 你说，因为。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吃个水还是掏钱买水吃的。
1: 嗯，取水点离您家有多远？
3: 取水点离我家有个1公里。
1: 是现在全村都是同样的现象是吗？
3: 对，差不多。
1: 嗯，这个
3: 像现在现在有水的话就是一丝丝水，就是比筷子还细的一股子水。
1: 嗯，最早出现水压降低的现象是在什么时候？
3: 也是在2个月前啊。
1: 两个月前你们的水压是正常的吗？你刚刚不说一两年了吗？
3: 那个一两年前那个东西持续一两年是因为就是它是咋、我怎么给你解释呢？就是它一直是那个就是水很小，反正
1: 啊，
3: 很小，
1: 一直很小。这一两个月，这些就基本就是停。好，我们还是来连线一下主管部门的同志啊，在线上的是沙湾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卡马里汉托别汉。您好，韩局长。
4: 你好。
1: 啊，我们在线上的是博尔通古乡下西湾村的村民段先生，给我们反映用水问题。不是，他说他们村这一两个月可能已经完全是断水的现象，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4: 这个是他这个两个月断水可能是不可能的。
1: 嗯，
4: 但是因为我们去年到今年实施了这个博尔通古乡的供水改造提升工程。
1: 嗯，
4: 我们这个是38公里的主管道。
1: 嗯，
4: 那么在试水过程当中呢，导致这个管道断水的问题，所以呢，下西湾那个片区的3个村。然后呢，东边还有一个叫库村托海村呢。
1: 嗯，
4: 我们最近呢好几次这个，因为管道这个试水过程当中，里面有这个沙石料呀、沙子呀，这样被堵掉啊。
1: 嗯，
4: 停水的现象是确实存在。
1: 嗯，
4: 那么第二个，下西湾这边的3个村的管网改造，大概有8公里的管道呢，我们已经纳入这个2027年的我们的维修养护计划里面了。
1: 嗯，
4: 所以呢，目前呢。出现断水情况，我们的供水企业是第一时间抢修维修。
1: 嗯，
4: 再一个呢，今年旱情比较严重，我们的大梁沟河这个4、5、6月的10号之前整个断流。
1: 嗯，
4: 所以这个水量也比较偏少，造成这个可能村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分散的居住的地方啊，
1: 嗯、
4: 水的压就过不去。
1: 嗯，
4: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一个是新工程试水通水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管道肯定要断水的现象这个存在，因为我们正在试水通水期间。
1: 嗯。
4: 第二个是给下西湾村的管道确实老化，这是我们2014年的这个供水项目。
1: 嗯。
4: 那么针对他那有8公里的，我们已经纳入2027年的这个维修养护计划里面了。
1: 也就是说，2027年。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是能完全正常的水压来供水，
4: 正常通水，而且是
1: 嗯，
4: 我们这个去年这个投入了1768万元，
1: 嗯，
4: 改造博尔通古乡这个供水工程的时候，我们首先改造的是水源地的问题，因为水源地原来是河道直接来，水进水厂以后水质浑浊，
1: 嗯，
4: 而且动不动就堵死，管完就堵死，然后就停水，
1: 嗯，
4: 今年呢，我们把它改成节泉流以后呢。以后再从今以后，对这个水质浑浊、管网堵死的现象是不会存在的。

0: 那它现在从整个这个波图片区的最下游的村，它是最下游的，所以明白，它下游村可能会产生水压不足的问题，这现象是确实存在，
1: 可能是确实存在，但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您刚刚说可能因为管道的原因有一些泥沙石进去了，那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好？
0: 也就不到一个星期吧，因为一个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就集中整治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村的灌呢，这周呢是我们把库存都害的，也是六七户反映就这样的水压不过不去的问题，我们整个的管道清理完了，沙小冉这个我们也是安排今天早上第一时间去抢修去吧。好，那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一个我们解决一个呢，
2: 一周左右时间可以恢复供水，但水压可能还是会小一些，但是明年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整个水压正常的水大家都可以享用上了，是吗？对对对对对。好的，段先生。哎，您好。哎，您刚刚也全程在听，您这个恢复供水可能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是水压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可能还是比较小，但是刚刚这个卡局长也介绍到了，明年这个项目实施完之后，咱们能用上跟其他人一样完全正常的水了。
0: 现在了解情况了。哎，好的好的。好，那您先听到了，然后我给您反映一下，也是正常来说的。这位同志的归心，我待会儿安排我们的公示企业都第一时间去了解一些情况。段先生，我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转到水利局去？
1: 方便方便。好，我们稍后把段先生联系方式给到您这儿，卡局长，您安排咱们水利局的同志具体可以到他家去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是他家周边的几户，咱们也走访一下，是整个村都有这样的现象，还是一个部分，还是几户，咱们分析情况，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解决方法嘛，对吧？好的好的好的好。那这个问题处理完之后，麻烦给我们航空热线也给一个反馈，我们也跟大家广而告知一下，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段先生，如果您这儿通水了，也给我们来个信儿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哎，好，好，再见。
0: 我们看一下还有直播间的留言，有人说还是没水，有人说那这个是2027年才能解决，2027年是恢复成完全正常的供水，但是最近一周就可以恢复供水，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希望还是 要有的嘛，所以说2027年的时候恢复正常供水之后，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高兴。那最近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如果说您也是这个博尔通古乡的，也有类似停水的问题，就像刚刚卡局长说的，我们发现一个地方，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跟水利局联系，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来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您的问题转办到沙湾市水利局，请他们一并去解决您遇到的用水难的问题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也有朋友们在给我们互动留言发私信跟我们来交流的，有人在反映说这个川宁药业的问题啊，当年是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对开发区的空气污染也是老大难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2011年就已经出现的问题， 到今天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次泄露事故，除了让他们去关停，让他们去整改，对他们有没有形成处罚，我们也会在后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也会请伊宁市生态环境部门的同志跟大家反馈。还有朋友在反映这个伯乐的一些这个基层治理的问题，您这问题留得非常清楚，电话也留下了，然后相关的这个地址也留下了，我们会及时的给您向伯乐市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转办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张先生，哈密市的朋友，您好张先生。你好。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4: 你好，我反馈的就是那个哈密火车站天桥上面那个灯不亮的问题，已经反馈了好长时间了，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还是没给解决。
3: 是火车站一出来那个站前的那个广场上的景观灯吗？
4: 对，景观灯包括天桥上的那个路灯，它那个景观灯一亮，整个天桥上面上下楼梯就黑黑的。
0: 景观灯亮了，它里面就黑了。
4: 不是，整景观灯和那个灯是一条线
0: 啊，就都不亮了啊。
4: 对，
0: 多长时间了？
4: 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月了。
0: 那这个问题有直接给住建局反映过吗？
1: 都反馈过，1245也打了，跟他们北控也说了，那个1245也打了，就是今天推说修，明天修，后天修，大后天修，就是一次一次的往后推，拖着呢，就一直拖到现在了。
0: 这里的这些灯的运营也是由北控公司负责的，是吧？
1: 对。
0: 看出来了，哈密市一周区的基本大小的公共设施全都是由北控公司在负责现在。
1: 对。
0: 哈密市住建局也是意思我们会修会修，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修，是吧？
1: 对，一直拖。
0: 好，我们也会尝试跟哈密市住建局直接来联系一下因为现在他们当地的这个市权改革的原因，有很多人有人说，哎，这事应该联系一周区住建局啊。我们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就有人说这是应该一周区住建局，不是的啊。哈密市主城区的这个住建工作，除了物业工作只要是在主城区的，都是由哈密市住建局现在在负责管理、负责维护、负责为大家服务，所以我们会尝试和哈密市住建局来联系。最近一次跟他们联系打12345或者他们的热线是什么时候啊？
1: 最近可能也就是一两周之前吧。
0: 一两周之前，当时也是说我们修呢，修呢，是吧？
1: 修呢，今天修，明天修，后天修，就这样子。
0: 这个灯是很大范围吗？就是一条天桥上的，对吗？
1: 对，
0: 一条天桥上加它站前广场的景观灯也并不是很多呀，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啊。
1: 是啊，就是今天修，明天修，天天推。
0: 而且我印象中，这个站前广场的这个亮化灯是不是也是最近这一年才有的？
1: 也有个一两年了吧。
0: 一两年，时间并不长。
1: 不算太长。就是反正经常出故障。
0: 经常出故障。
1: 对。
0: 好。我们一方面，
1: 明天又灭了，就这样子。
0: 一方面，我们要问一下什么时候能修复能让它亮起来，让大家的行人，过马路也好，过天桥也好，不存在安全隐患，把这隐患消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问一问，这个灯具装上一两年，一个亮化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为什么会经常出故障？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陈磊，你好，陈局长。
2: 你好，
0: 我们哈密火车站站前广场的这个景观亮化灯和路灯都是由咱们局现在进行监管的，对吧？
2: 对，是我们来监管的。
0: 他们这个灯长达可能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不亮，是为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2: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亮化灯当时在设计和安装的时候用的都是内地的这个定制的灯，所以在这个从发现到维修它有一个时间，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而且已经排查到位了，应该近期就可以安装上。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刚张先生反映这过天桥的时候晚上就特别黑，有没有一些临时措施能给大家用上，首先消除这个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的隐患吗？
2: 好的，好的，那我们按照群众的这个诉求，我们抓紧整改吧。
0: 此外就是张先生刚刚说，其实这个景观亮化灯装了这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可能也出现过几次这个故障的情况，这个是属实吗？还是说这次是第一次？
2: 这个广场是去年的七月份才弄完的才整改完的。
0: 才整改完的，后面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是吗？
2: 没有，没有。它主要现在里面反映的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频次比较高的，是那个电梯，电梯的这个情况，反映的比较多，因为用的频率比较高，它是全天24小时都在维护和使用，所以电梯的这个报故率比较多。
0: 明白。那刚刚您说这个灯比较特殊，要定制，然后从其他城市发过来，然后再安装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最快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应该在本周内就完成，因为我们之前在整个项目，它还在项目就是交工之后，不是还有一个维护期嘛？都是目前现在还由施工单位在具体负责，这个整个项目的质量和这平时的日常维护。是这样子的。
0: 好，那就希望能像您刚刚说的一样，群众现在既然有诉求，咱们看能不能用一些临时的，比如说太阳能灯具之类的，给它实现一个临时的照明，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0: 张先生，您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就是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反馈过，就已经不是说是这一次灭了，就是好几次了已经。
0: 好几次了。
1: 对。
0: 最除了这一次，这一长达一个月的，再之前一次是什么时候？您记得吗？
1: 还有好长时间。
0: 也有好长时间了。
1: 嗯。
0: 行，那您看。
1: 今天修了，明天坏了，后天又好了，今天又后天，大后天又坏了，就这样。
0: 那陈局长，您觉得怎么样能杜绝就是频繁出现问题这样的现象？
2: 嗯，这个我跟咱们现在投诉的群众联系一下，我们核实一下情况之后和这个建设单位，进一步的核实，然后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吧。
0: 嗯，张先生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转办到陈局长这儿，让他直接安排人跟您联系吗？
1: 可以，可以。
0: 好，那我们稍后把张先生方式联系方式转给您。陈局长，这个问题处理完之后，麻烦给我们航空热线也来一个反馈，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吧？
2: 好的。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的，有人说库尔勒 FM 频道收不到新广航空热线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选择去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AM73.8 这个频率是全疆每个地方都能覆盖的，您在沙漠腹地都可以听到的 AM73.8 同样也是在9点到10点会对新广航空热线以及全天的新疆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也会进行一个直播的。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您下载一下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每天早上都可以直接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广播里听，您想听的时候就听，想看的时候就看啊。另外呢，我们的您刚刚在留言嘛，抖音视频号也都可以看啊。此外，学习强国搜到新疆新闻广播这个频率，也是可以直接收听我们新广航空热线以及后续其他的精彩节目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条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尼勒克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啥，咱们尼勒克县总站驾驶楼的这一个业主。
0: 您说什么事儿？
3: 现在我们小区的话，出入口合一的，出口的左边嘛是客运站的出站口。然后车辆我们出小区的话，只能说直角着右转弯进行那个啥，直接出口。然后那个按车道划线来说，我们开车右转的话，又属于逆行。然后双，因为我们的是双车道路面嘛，箭头都是左转的箭头，所以现在情况就等于说我左面的是大班车出站口，大班车都要在那停靠等人，我不能左转，我只能右转。右转的话又有好多的车，就等于说能随时占道。我们本来是双行道，但是这个车一占道之后，我们来回出的话就出不去。然后再到马上挨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就等于说要上马路的时候，这两边右左边也停车，右边也停车，我只能从马路的中间过。这样的话，等于说中午和晚上上下班的时候，我这块来回回家比较不方便。车流量它一占道了，本来是双行道，现在我只能单行道回。如果对面再来车了，我就等于说又还得往后倒这样的。所以说这块一个是人流量密集了之后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还有一个火情啊、急救啊、应急车辆。没法进来，到如果要进来的话，出现情况的话，就等于说拯救救了不及时，就这么情况。
0: 您刚刚说到
3: 的
0: 旁边
3: 小区的左面的话是客运站，
0: 对，您刚刚说
3: 的
0: 是客运站，
3: 是等于说横平竖直的。
0: 客运站它有没有自己的停车场？
3: 有，左边，我们小区的左边就是他们停车场。
0: 他们是停在自己停车场上了，还是停到停车场外面了？
3: 现在的话，左边是客运站他们管理区域，然后从我们就等于说我们小区的门口。左面是我那个啥客运站的管理区域，右面的话是我们等于说不是我们小区的区域，但是是公共车位、公共区域那种。
0: 您刚说您没有办法右拐是吗？
3: 右拐的话可以，但是按如果要是按那个地面标的那个线来说，我应该是左拐的，因为地下的箭头是让我左拐，知道吗？
0: 右拐、
3: 所以那个线如果地线不考虑的话，我必须得右拐，因为左面的话刚好是他大班车什么的，他要站在那停车呀、接人啥的，我往左拐，然后我不能说在他的后面等，那我得另外的那个车道去，那就等于说我又是逆行。
0: 那您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3: 现在的话就等于说现在我们右拐的这边的车如果要是不乱停车的话，我们的小区这个出进是很通畅的，关键是右边这边的车乱停。
0: 右边这些车是客运站的车吗？还是私家车？
3: 有营运车辆，有私家车辆，
0: 也有营运车辆停在这里。
3: 对，如果要按我们现在等于说那面的话画的停车位的线来说，只要不占道，我们这小区这块往右走的话是不堵的，但是停车位等于说没有画停车位的那个地方都把车停上了。
0: 所以咱们现在聚焦的点其实是一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对吧？
3: 哎，也对
0: 啊，如果说没有这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咱们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这客运站并不会对大家产生一个巨大影响。
3: 哎，对
0: 啊，因为它客运站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在这儿了，
3: 因为车流量多嘛，
0: 啊，
3: 就因为有客运站嘛。
0: 嗯。但它不是一天两天在这儿了，但是您右边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停到车位里，不要停到车位以外，不乱停乱放，
3: 只要车位划线的话，停，其他地方不要占道停，没有问题。
0: 有没有直接跟交警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3: 这个之前我反映过，处理的也比较及时，但是没有跟那个啥交警反映。但是后面的话是咱们一个行政部门，但是不是交警部门，但这块处理的话很及时，两天嘛，两天好了，但是第三天就不行了。
0: 这是哪个部门啊？
3: 我不记得了，也是给我打个电话。
0: 啊，您是当时打了12345是吧？
3: 哎，对。
0: 好，这样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尼勒克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努尔巴伊哈布利，这位局长看能不能对这个营运车辆进行规范啊。您好，努尔局长。
4: 啊，你好。
0: 啊，我们尼勒克县种子站家属楼的住户李先生给我们反映，因为他们这个小区旁边是咱们县的客运站嘛，然后就会出现由于客运站的这个接送的车辆在他们这左边，他们只能往右拐，往右拐之后呢，在右边就有一些车辆乱停乱放，这乱停乱放的车辆里面呢，可能也包括了一些这个营运车辆。对于这种情况，
4: 啊，
0: 咱们能不能够去解决？
4: 嗯，这可以，我们到时候把那个公安交警部交管部门，我们去，然后那个公用停车位嘛，那是
0: 对，
4: 住建部门的那个执法大队交上过去，三个单位一块过去，把那边实际情况看完以后，应该可以制定一个有效的措施，
0: 对
4: 群众提供方便。
0: 公用停车位大家可以停，就像刚刚李先生说的，只要这些车都能够把它停到这个划线的这个车位里面，不要占用线外的位置，对于这个小区的住户来说，出门开车就不会产生什么巨大影响。但如果说大家停到线外面了，线里面的停满了，可能有人觉得，哎，那我能不能在外边靠一下，那如果靠的多了，乱停乱放的多了，那就会对这些小区的居民出行造成影响了，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交通安全隐患。对于规范咱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好，那一方面您这儿跟营运车辆沟通一下，也可以帮我们去跟您刚刚说的公安交管部门啊，以及住建部门去联系一下，把这个停车给规范掉，能够避免出现乱停乱放、违规停车的情况，好吧？
4: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就是这两天我们这会议也有点多，然后没抽出时间，两家单位来了一家单位没去，这样子，我们尽快吧，今天下午。
0: 好的，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3: 行的，关键是能长期有效。
0: 行，这个事儿呢确实需要持续关注，因为需要一个持续的盯办，这样子相信咱们交通运输局也会不定期的去检查，对吧？
4: 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好，那行，那这个事儿处理完之后，麻烦也给我们来一个情况反馈，好吧？
4: 就这个电话是不是？
0: 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的，努尔局长。
4: 哎，行，我知道了。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4: 好，再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热线，有人问请问你们的电话是多少？我们电话96051转一号键啊，96051转一号键，现在还可以来拨打，在节目之后10点半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拨打96051转三号键，以及0991-6360-131 6360-131。此外呢，除了电话拨通来反映问题之外，我们最建议的、最优解、最推荐的方式，还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您在手机应用商店就可以去下载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在航风热线专区就可以实现文字、图片一键的提交，也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这个一个页面都可以来通办。此外，您可以关注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在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地址、问题诉求、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到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依然会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7: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9: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10: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11: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2: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3: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1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1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1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6: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5: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6: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叶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法律的咨询问题，同时也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有律师为您来解疑答惑。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王志远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17: 早上好，主持人。
16: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句老话叫母子连心，儿子重病昏迷，母亲想拿儿子的存款来救命，这有什么问题吗？很多朋友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上海呢，72岁的阿姨张阿姨就遇到了这样一道过不去的坎儿。44岁的毛先生突发重病，术后感染送入 ICU， 他的母亲从外地赶来，跑居委会、跑派出所、跑银行，想要取出儿子的救命钱，却一次次被拒之门外，理由只有一个，您没有监护权，不能查儿子的账户。一个老母亲眼看着儿子躺在病床上，账户里的钱却取不出来，到底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
18: 44岁的毛先生一直独自生活在上海，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在身边。半个多月前，一场毫无预兆的急症突然袭来，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后第三天，因多脏器感染衰竭，他被送进了 ICU， 随后陷入深度昏迷，一直未能醒来。更糟的是，毛先生多年未缴纳社保，所有治疗费用必须全部自费，短短时间已花了14万元。他的母亲张阿姨已经72岁了，接到噩耗后，他从外地匆匆赶回上海，守在病床前。面对高昂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费用，这位老母亲想到儿子名下应该还有存款，只要能取出来就能续上儿子的命。可当他来到银行，却被告知，您不是儿子的法定监护人，无权查询和支取账户里的钱。老人愣住了，我是他妈唯一的直系亲属，我为什么不能取？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人在正常情况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当一个人因突发状况丧失自主意识和行为能力后，他的亲属并不能自动获得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确认身份，指定监护人。这恰恰是本案的关键。毛先生已经深度昏迷，完全丧失自主意识，但他的母亲在法律上尚未被确认为监护人，因此银行无法仅凭亲属关系就让他取款。张阿姨不明白这些，她只知道儿子躺在病床上等着钱救命。她哽咽着说，你不救他，他才44岁啊，我现在就想做他唯一的监护人，我要把他的账户钱全部找出来，用于他治疗，用于他康复。为了这个朴素的愿望，一位七旬老人开始了艰难的奔波。他跑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没遇到过，跑派出所，答复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文治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之春坦言，现在托底的独居人士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还没有涉及到年轻人群。独居中年人突发意外后的监护问题，社会还缺乏成熟的应对经验。一连数日，这位七旬老人反复辗转于各个部门，始终没有结果。走投无路之下，6月26日，老人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法院在接收诉状后，考虑到毛先生术后昏迷，急需母亲作为监护人动用个人财产救治的紧急情况， 立即开辟了立案审理绿色通道。法院受理后，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毛先生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结论是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

0: 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其他近亲属依次担任监护人。7月3日下午，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依法当庭判决72岁的母亲张阿姨担任毛先生的监护人。判决生效后，张阿姨可以依法查询儿子名下的全部财产状况，如果不足以覆盖救命钱的话，也可以出售房产。但法院明确强调，所得款项必须专项用于毛先生的救治费用，不得挪用或用于监护人自身利益。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这位72岁的母亲终于能名正言顺地为儿子取出救命钱了。律师在案件后解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法律认定结论，不能仅凭日常状态主观判断，唯有法院作出监护宣告才能产生法律层面的效力。即便母亲是患者唯一近亲属，依法具备监护顺位，银行、医疗机构等单位也无法自行核实亲属关系与当事人行为能力，必须凭法院生效判决作为合法依据才能办理财产支取、处置相关手续。法官也提醒，成年人可以提前做好监护规划，避免突发意外后陷入维权、救治两难的被动局面。本案中情况紧急，法院特事特办开通了绿色通道，但绿色通道无法适用于所有同类案件。对于每一位独居的成年人来说，提前为自己做好法律安排，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好的，刚才这个案件呢，我们已经是从头到尾详细了解了。那王律师，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见到这个案子，听说这个案子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妈妈替儿子取救命钱，凭什么银行不给？咱们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下银行的行为，它的正当性到底在哪里，它的依据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这个母亲取儿子之前救助儿子，从道德层面来说啊，毋容置疑。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啊，这个呢，这个取钱呢就存在瑕疵了。为什么呢？因为儿子没有证据证明儿子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少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者是证据。因此呢，银行站在法律角度上拒绝为母亲这个取钱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母亲可以到人民法院呢进行一个特别程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儿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请求人民法院呢根据民法典监护这个篇章的法律规定指定监护人。那么有了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之后母亲再去取钱理所应当，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而且也不违反咱们公序良俗的规定，并且呢从道德角度上来说，这个也是符合生活常理的。
1: 可能很多网友包括很多听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之所以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反应，认为这个银行不应该这么做，实际上是以他没有站在第三者的这个视角上，他可能以第一视角站在这个直接站在妈妈和病人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儿了，是吧？如果说我们以第三者视角，那同样另外一个人，你在银行工作，突然之间来了一位母亲说，我儿子重病，你现在把他这个存折当中，他这个卡当中的钱赶紧给我取出来。可能你作为银行人员或者是其他的无关方的话，可能也不会这么轻易操作的，是吧？也会认为这可能，哎呀，是不是这个原来这个账户的主人他的真实意愿的表达呀，是不是真的授权给这母亲了？那你至少得拿个书面的东西来吧，你不能凭嘴说我是他的妈妈，我要替他取钱，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只要是我们站的这个角度是正确的话，会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啊。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法院判决母亲担任监护人之后就说了，他可以动用儿子的财产， 那么在法院判决书当中特别强调了一条，就是你可以用这个钱，但是这个钱只能用于救助，不得用作他用。比如说你放在监护人的身上，

0: 这个我们的法律问题以及我们的这个核心点呀，就在于监护。那么一说到监护呢，很多人都在想，哎呦，应该是孩子啊，
1: 对父母监护孩
0: 子，然后呢，对于孩子的零用钱、压岁钱以及收益这些啊，应当妥善保管啊，并且呢出于道德的本能来说什么呢？啊，这是孩子的钱，要给孩子存起来，对吧？不能乱用啊，乱用是要受到道德谴责的，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可能大家很有可能许多人都想不到，但是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像咱们案件当中的这位先生是一样的，突发疾病之后呢啊，丧失意志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必须要走一个特别程序啊，那么就是啊，要去请求人民法院来确认啊，确认什么呢？确认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一旦人民法院确认了这个公民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呢，就必须要有监护。那一样，这个儿子的钱那么作为监护人的母亲也是不能乱用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个监护人的财产呢由被监护人进行保管，也就是说只是一个无偿的保管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不能擅自处分。如果擅自处分，就叫侵权，侵权就必须赔偿。不管是这个孩子是无民事行为，是孩子还是精神病人，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案情当中的当事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被监护人必须要对监护人的财产呢依法进行管理，而且必须如果进行处分的话，要有证据证明合理合法。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能不能扣10万块钱，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因为这个行为呢是损害了我们监护人我们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监护人是不可以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尤其是我们的财产权。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发生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1: 那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法院已经明确了它是用于救治，不得挪用他用，这个是一个必备的附属条件吗？还是说在其他案件当中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要求，但只是说用途不一样，根据各个案子的它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0: 那么人民法院呀，在处理就是这个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案件当中，也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程序、非诉程序。在这个情况，在这类案件当中呢，因为它不是个诉讼程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要查明什么？查明我们的监护人呢，他有没有财产？如果有财产，那么必须要在法律文书中予以确认。如果没有，那么就可以不用确认了。
1: 对，那这个案子当中，咱们说这个案件它不属于诉讼类的，就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被告，我是一个权利的这个纠纷和争夺，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是确权案件？
0: 好的，主持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民事诉讼理论来说这个案件呢分为两类，一类叫诉讼案件，一类叫非诉案件。那么诉讼案件是指当事人双方双方或者以上的当事人呢对争议的标的有争议，或者是有其他的纠纷，所以要到人民法院呢定风指针，这叫什么？这叫诉讼案件。比如说民间借贷合同案件人损侵权，这些呢都叫诉讼案件那么除了诉讼案件呢，还有其他的非诉案件，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类的就是咱们特别程序。特别程序有一个就是确认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无主物的认定，而且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常说的这个支付令，人民法院发这个依法发放支付令，以及确认票据的相关的比如说出权判决这些呢叫非诉案件因此在本案当中确认民事行为能力呢，这个呢属于一个特别程序这个。

0: 件呢属于一判终局的，但是不能上诉，最终会怎么办？如果这个案件当中的我们的儿子现在经过救治之后呢，慢慢身体恢复好了之后，那么可以到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这个确认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是撤销，但是一般的诉讼案件判决书都会写十五之内上诉对吧，是上又提起二审诉讼来解决这样的这个纠纷争议，但是对于恢复民事行为能力只需要什么，只需要到本人到人民法院写申请书之后撤销这个判决就可以了。
1: 就不涉及到其他的第三方的利益的纠纷。
0: 是的，因为没有争议，
1: 说的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对，没有争议，也没有纠纷。
1: 好，那咱们再说这个刚才关于这个财产的这个判决书当中说必须用于救治，不得挪用。但如果说万一这个监护人在这个期间，比如说这个孩子仍然是处于这个无法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期间，那把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真的是用作他用了，他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这个有没有明确的指标？
0: 好的，主持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这个监护人将被监护人的财产呢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到人民法院呢进行诉讼。那么这样的案件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诉讼案件。
1: 诉讼案件
0: 因为双方有争议，
1: 有利益纠纷了，
0: 纠纷产生了，所以需要人民法院呢定风指针确认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是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的。那么利害关系人包括什么？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跟这个被确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能力的这个公民呢之间有利害关系的，所以叫利害关系人他们是有权可以提出来进行诉讼来定分指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1: 好，那这个案子当中法院也为这个老人呢开了绿色通道，从立案到判决只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当然这个期间这个律师也是提醒我们说绿色通道无法适用于同类的所有的同类案件。那这个绿色通道是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条件之下可以开通？正常如果是没有绿色通道的话，像类似案件正常的程序要走多长时间？
0: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要看就是说这个特别程序。那么特别程序一旦启动之后需要什么？需要这个利害关系人上人民法院来确认被监护人呢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在这人民法院经过审查之后应当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但是立完案之后，那么人民法院会向当事人与市民对这个被监护人呢要做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因为这个确认民事这个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需要鉴定的，尤其是这种消极的确认，那么就必须一定要有鉴定，因为呢没有这个鉴定我们没有科学的依据来认定咱们这个公民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必须要进行一个鉴定。鉴定完之后，人民法院呢会在一个月之内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决。
1: 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判决用了十天时间，他所用的十天时间主要是在鉴定这个环节上。
0: 对，就要人民法院就需要等待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
1: 拿到这个结果之后，实际上在法院当中实际上走这时间的流程应该是很简单的。
0: 是吧
1: 要依法进行判决。
0: 对，
1: 那另外这个案子当中在求助法院之前，母亲也跑过很多当地的一些基层组织，像居委会呀，还有去过派出所，但是都没有结果。那这个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他在监护的问题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监护这个篇章的规定呢有法定监护有顺序监护有议定监护、指定监护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指定监护呢法律规定是可以由三委会，就是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两委会以及民政部门，但是 咱们根据实物上来说，根据现实生活来说，这样的事情呢很少发生，所以两委会包括民政部门接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确实很难处理，因为没有相对应的一个操作规程或者是流程，或者是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者是部门规章所以呢这个两委会和民政部门呢就很难办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这个两委会就这个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之后，对指定的监护人不服的是可以提起诉讼的。那么再加之在实务当中呢缺少个法律支撑，所以呢这些两委会包括民政部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能要求我们当事人进法院来解决。那么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呢法律并没有授权给公安机关可以指定监护人，所以根据咱们行政法的这个合法性原则，法无授权即禁止，那么公安机关呢是没有这个权利进行监护人的指定的，所以只能到人民法院呢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一个进行一个特别程序的审理，最终指定一个监护人。
1: 那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是他有没有优先级，比如说他有直接的这个近亲属这个亲属在这儿，比如说有孩子、有父母、有配偶，那他就直接是默认为这些人是可以优先等级于，比如说像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进行监护人的确认，是吧？
0: 只要有配偶、父母、子女的，首先。

0: 如果没有遗嘱，那么就是法定继承。
1: 嗯，
0: 这个监护跟继承也是一样的啊，必须要有顺序。首先先要看有没有法定的监护人，如果有啊，我们就不再讨论后面是不是啊指定还是议定还是怎么样，就不说探讨这个问题了。
1: 嗯，那最后法官在判决之后也特别的提醒说，成年人要提前做好监护的规划，避免突发意外之后陷入被动。那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有点想得太远了，我现在健健康康的，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么就是受伤，要么就是生病，这个很严重的事儿，感觉挺不吉利的啊。
0: 是的，
1: 这个人的这样的条件说议定监护或者是监护规划怎么办？这个很容易办理吗？
0: 好的，主持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有些人很排斥这个议定监护啊，因为什么？因为我很健康呀，啊，这个很从这个咱们民俗的角度上来说啊，民俗习惯的角度上来说，这很有可能有些人很排斥，就像遗嘱一样，很多人也很排斥，
1: 这两个好像很
0: 像，
1: 很像的
0: 、
1: 嗯。
0: 然后很多人也很排斥，说是我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是不是？
1: 对
0: 啊，是不是希望我
1: 早点
0: 死亡的事情快快的发生？
1: 是，
0: 其实监护也是一样啊，但是呢，不能说我们民法典这个制度设计的不好啊，对吧？但是呢，这就是给我们提前就是降低法律风险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议定的一个监护制度。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制度？是指咱们的公民自然人呀，在身体健康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啊，采用书面方式来订立什么呢？订立一个类似于遗嘱的一个法律文件啊，这个呢，在民法里呢叫单方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它要求是什么呢？就说是内容是，我如果有一天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啊，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监护，负责我的日常起居啊，而且负责照顾我，并且呢，还要对财产呢依法进行管理，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个议定监护呢，必须首先第一个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第二一个必须采用书面方式，口头方式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法律文件这个形式呢，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书面的我们称为要事，要事有两种，第一种叫法定要事，第二种叫约定要事。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议定监护呢必须要书面形式，这就叫法定要事，必须要有采用书面形式。这种当然这种书面形式表现为什么？可以是微信，也可以是书面自书的，也可以到公证处去做公证书，这些都叫书面。
1: 那怎么去办理？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现在都知道了，我要办理遗嘱的话，到公证部门，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就可以了。那这个比如说像议定监护，他需要到公证处吗？或者是怎么一个办理程序？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就跟咱们自书遗嘱，包括公证遗嘱，咱和咱们这个监护呀是一样，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很像，确实也很像。那么和自己呢也可以自书啊，但是要书面形式。当然，在自书的时候，最好能有同步的录音、录像的影像啊，这两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是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书写很麻烦，或者是有某些顾虑的话，也可以到公证处，公证处也可以办理这样的公证业务。
1: 哦，也可以的啊，这两个基本都是比较相似的，好了，各位朋友，那今天呢，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还要继续进行。各位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然后呢进入之后点击直播，看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进入到之后就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啊，进行咨询和评论。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961。两部热线都已经开通当中，那各位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好，稍后时间我们陆续接听朋友们的咨询热线。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

0: 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2016年一月一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2: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1: 新年新气象，
2: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1: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当中。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王志远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案说法，同时解答各位的法律咨询难题。好，目前我们来接听一下81961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是这样子的，我在2024年的11月份在我们这个小镇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当时是它是期房嘛，我们有签了正式的合同，也有网签备案，然后我就交了全款，我是全款买的。然后在2025年的8月份，就是他给我们办理的那个交接手续，他说房子建成了就给。我给了钥匙，然后当时我交了这个物业费，还有他的一些管理费，其他的一些杂费，包括我当时交了契税，还有那个维修基金。他说你交维修基金后方便后面办理房产证嘛，这些东西我都交完了。交完以后呢，我就开始装修了嘛。装修完是2025年的11月份，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我开始一直跟进这个房产证的事情。我当时在3月份问过一次，他说他们还没有办那个大证，等办完大证以后，他说在后续再出这个房产证。然后我在4月份的时候又问，一直跟进到6月份，他说6月7号的时候他给我说可以办一下，当时我就提交了材料，填不上去以后，然后过了几天，他说这个办不了，我就说我的房子被查封了，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当时就去找这个霍城县的这个人民法院，他说你，去那个清水河法院，然后我又跑在清水河法院以后，他就叫我申请一个那个，案外人的那个保全协议嘛，保全的那个申请，就是申请那个查封异议。当时我就提交了一些资料，我的这个合同呀，还有那个契税发票呀，全部的资料我就提交上去了。这个星期二，就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二提交的。提交完以后，当时我问他你们几个工作日给我给个答复，但是他们的态度相当不好。他说这个没有时间限定，我说不是一般就是15个工作日吗？他说没有这么一回事，他说要看你前面这个人的案子要办多久，等他的案子结束以后来再轮到你，这样子。反正他们给我的答复含糊其辞，反正 不是那么太准确。然后我当时联系了那个法官，他的手机号也在那个当时那个诉状上面有嘛，但是他不接电话。然后我问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他去开那个什么会议了，他说要到27号，七月的27号他才回来。然后就是这样，但是我比较着急，我因为是小孩放暑假，我在内地工作嘛，我在内地工作的话，我想他们尽快把这个事情落。
3: 这个话我觉得咱们还是客观的说啊，这个主观的这个言辞我觉得不太合适。这样的，我们请律师来说一下，目前他这几个步骤是不是非常的合适，或者说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毛律师，
5: 好的，主持人，那就是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的时候，因为跟这个咱们的案外人啊，发生了其他的民事诉讼的案件，致使呢这位听友的购买的房屋呢被人民法院执行局呢依法查封了那么刚才咱们听友也说了已经找到人民法院了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说这个审查案外人异议，这个审查呢不是无休止的要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之内这人民法院呢要做出一个裁定这个就看这个裁定的结果是驳回了咱们案外人的异议还是支持了如果驳回了，那么案外人在收到这个裁定之后15日之内向这个被做出这个裁定的人民法院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裁定支持了那么解封了，申请执行人如果对这个裁定不服，也可以在15日之内提起一个诉讼那当然就要看这个被执行人的态度如果他同意我们这个这位听友的那么就是共同被告，如果不同意不知可否，那就是本案的第三人但是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刚才听友说的很清楚，人家是已经付完全款的要保留相应的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执行局呢进行提交如果裁定对我们不利那么我们就要提起一个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那么这些证据要在法庭上进行出示，最终让人民法院来确认对于刚才这个听友所说的，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到底这个裁定什么时候能出这是这个案件的核心当然这个咱们这位听友的心情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吧任何的事情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那么有权利就有救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咱们受诉人民法院没有在及时的或者是不在法定期限之内做出相应的裁定呢，可以到咱们伊犁州高分院可以到执行局进行一个反馈那么高分院也可以提及或者是责令这咱们这个基层法院呀做出相应的法律文书及时结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立法的目的和立法的意图在于什么，在于有权利就救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看正确的使用法律武器来救济自己权利做到呢依法维权。所以建议网友在这个督促咱们基层法院的同时尽快的看能不能有个结果，如果没有可以到咱们高分院进行一个申请看能不能提及或者是责令，尽快的完成相关的一些案件的审结，便于维护咱们这个听友的合法权益。
3: 嗯，那现在这个听友他说的主要就是这个确权这个问题法律当中有没有时间规定？
5: 是有时间规定的，因为这被查封了，很有可能呢在下一步当中很有可能就要走到这个执行的拍卖程序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这咱们听友的合法权益可能是一个损害。那么在这位听友呢可以及时到人民法院找执行局呢反映这个事情，让尽快的人民法院呢进行一个审查，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既维护咱们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咱们买受人，也就是咱们听友的合法权益。
3: 嗯，就是这个时限大概多少？有没有天数？
5: 嗯，根据法律规定，应该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
3: 啊，应该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给出一个到底支不支持这位听友他的这个权利的确认。
5: 对，也就是说，如果执行局认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呢，那么会下一个裁定啊，那么就是支持他呢，支持我们这个听友的啊请求的啊。
3: 那这个他是执行局来管吗？
5: 是因为查封是查封冻结，只有在法院执行局，要不然就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是在执行阶段。
3: 哦，那这位听友，你找的这个法官是哪个？是执行局的吗？还是哪个庭的法官？
4: 你好，就是当时我去那个霍城县的他们的那个房屋的那个管理局嘛，管理局调的那个他的当时的那个查封的单子嘛。上面显示的是这位法官就是咱们清水河镇的，
3: 不是
4: 清水河镇的。
3: 你调的这个，那你没有去到法院当中提起你的这个财产的保全或者是申请这样的一个
4: 申请啊，申请了。但是这个你要去申请的话，首先你要去那个他的那个房屋的那个产权管理中心嘛，去那里调出来当时查封的这个记录，然后我去调了嘛，调了以后那个法官的名字还有他的手机号都在嘛。
3: 不，那这个案件和你没有关系啊，你查的是当时查封这个房产的这个法官执行这个法官的他的联系方式，但是他不直接对你负责，你负责你的案件的这个法官是谁呢？你找他还没有用
4: 啊。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这个还没有到这个那个阶段嘛，我只是现在这个星期二已经提交了这个材料嘛，证明这个房子是我的。
3: 星期二才提交，那你这个说的就有点那什么了。那之前查封的，他只是查封了这个房产公司跟另外一个这个利益相关方的纠纷之后，
4: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个开发商欠了那个施工方的钱，
3: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可
4: 以
3: 推测出来啊。
4: 对对对。
3: 但是不管是欠了谁的钱，他没有欠你的钱，或者说他在查封不是因为你的诉讼或者你的诉请而查封的，所以说这个法官不直接对你负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周二的时候你才提出申请，那你只能是找目前你提起申请的这个对应法官，让他去推进这个案件的对你的劣权利进行维护。
4: 执行局的嘛，执行局的那个当时的他们在那个窗口的那个工作人员嘛，我就提交到他的那里。那个
3: 对呀，应该早点提交啊，
4: 是这样子，因为内地嘛，内地小孩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没放假，我一家人
3: 啊，我们都能理解，这因为个人原因，但是这也是因为个人原因。
4: 打电话了解过。但是我本人案外人不到场的情况下，他们这个申请保全这个协议他走不了，所以我就抓紧来的。但是还是有一点迟，但因为他们这个7月27号要开庭的嘛，
5: 诉前保全了是不是？或者是诉中保全了啊？
4: 他们跟这个施工方的这个开庭的时间是这个本月的27号嘛？
3: 嗯，
4: 但是现在还没开庭，还没到那个时间。
5: 那你就得等一下了，这位听友，你得等一下，因为这个还不是在执行阶段，这是在诉讼阶段。那么诉讼阶段在可能是在诉中或者诉前，经过咱们原告的申请，保全了被告的财产。那么因为给你没有办理房产证，根据查询不动产登记簿，这个你购买的房屋目前还是属于开发商的，所以人民法院依法采取了这个查封冻结的这个保全措施。那么你该提议继续去提，然后呢审理归审理好不好？
4: 对
5: 啊，
4: 对对对
5: 啊，你稍微再等一下啊，因为你稍微再等一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有程序的，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理的所以你得那个啥，稍微等一下，因为这是在诉讼阶段，并不是在强制执行的阶段，听明白吗？好吧，
4: 明白明白。我现在就是我的这个购买合同，还有当时的这个交接的这个发票，全款的发票，还有这个交的契税呀、物业那些，全部能证明我的房子的这个购买的，
3: 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全部已经提交了。
5: 这个没有问题。完了后你稍微等一下可以到法院。
4: 为什么着急呢？我为什么着急呢？因为那天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他确实我说
3: 那这个你可以在法院内部的投诉 这个渠道进行投诉，他的态度啊，或者他的

0: 处理方式不公，或者怎么样对你引起了不好的这个影响，这个都可以的，好吗？但是法律程序和他的处理态度是两个事儿。你可以出、
1: 哦，
0: 你可以投诉他的个人的服务态度不好，但是法律程序我们依然是按照一步一步来，好吗？
1: 行行，好的。那就下一步，如果说他法院驳回我的这个申请财产保全这个异议的话，那我就对那个这个，
2: 那你可以提起一个案外人依之诉。啊，在接到这个裁定之后，15日之内啊，把握住时间，不要过了时间啊，过了时间。
1: 那个案外人异议之诉，我就是诉谁啊？就是驳回的这个法官吗？
2: 你看是这样，是这样。如果案外人异议不是个法官啊，我们不可以告法院。首先第一个，因为这个案件是有当事人的，那么原告就是我们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被告，那么就要看开发商的态度。开发商如果说啊，确实你很冤。那么换句话说，你可以把他列为第三人。如果他不知可否，那你就可以把开发商列为共同被告，好不好？
1: 明白明白。你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这个纠纷转嫁到我的头上，这是不对的。然后如果说他们对我这个异议驳回的话，我就把这个开发商还有这个原来的原告全部都列为这个被告对象，是吧？
0: 你还是对，大概是这意思。但是看开发商态度，开发商如果认可你的这个异议的话，那就他就是案外的第三人。如果不认可的话，或者他和原告站在一方，他说不给你这个产权，那你就把他作为被告，是吧？是这样的分啊。
1: 可以，
0: 好嘞，
1: 谢谢。
0: 好，我们先挂线了。好，再见。实际上这个。有没有可能在他这一个案子当中，在他作为第三人参与到之前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就把他自己的权利就一次性确定下来？有没有这个可能？
2: 主持人，因为涉及这不动产
0: 啊，
2: 不动产根据咱们民法典物权篇的规定，不动产权利的设立、变更、终止必须要进行登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咱们物权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那么现在他们咱们这位听众并没有获得不动产的登记证书，
0: 不在他这儿
2: 所以这套房子严格意义上来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这套房子所有权人并不是我们这位听友，所有权人还是开发商，
0: 还是开发商没
2: 动。所以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理论来说，这个我们的这位听友呢不能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行进行诉讼，因为他参与不到这来那么怎么办呢？只有行使一个啥呢？行使一个案外人异议之诉，看能不能进行解封，然后快速的根据合同约定给他办理相关的不动产登记。
0: 对，就还是需要一个确权的，
2: 是的，
0: 确认这个权利是我的，
2: 不动产的权利。
0: 不管如果是原告方，就是这个案子当中的原来的原告方，他同意说你这个既然是你已经买了，那我不请求这个诉讼这块的利益了，我不主张了，那是不是就他这个官司打完之后，他就可以很顺利的通过在一个确权之诉就可以确认了？
2: 是的，当然。在理论上确实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在实务当中因为这个原告方就是所说的这个另外开发商跟咱们原告这个诉讼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如果一旦撤诉或者是败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要进行赔偿的，所以在实务当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
0: 基本没有
2: 、
0: 他一定要把这钱拿过来，
2: 对，是。
0: 至于能不能要到，咱们再先不说，但是一定要要
2: 是这样
0: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关注01961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你好，我是长吉特别水务入室的一个住户在2013年的时候，特别那个水门城他把地下车位修好以后，我买了个地下车位。买了个地下车位，当时就是说包括这个车位费、契税、这个维修基金，我都一次性交清楚了。完了以后到今年就13年了，现在我的房产，因为他是按照这个我签了有这个商品买卖售房合同，他是按照商品房卖给我们的，就是开发商。
0: 车位是按商品房卖的。
3: 对对对，他签的有这个售卖合同。但是13年了，到现在我的房。

0: 房产证没有拿上，没有拿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次到房产公司去，他给我们答复的是，政府停办了，政府不让办了。但是据我所知啊，在昌吉片区，我们邻居跟我，前后买的时间不长，就人家把房产证就说这个，车位的房产证人家是拿上来，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在别的小区，我也买了两个地下车位，当时卖的时候，人家房产公司跟我说了，你这个是没有产权的，只有使用权，因为当时人家说的很明白，
1: 嗯，
0: 我买了两个，我可以不用我，人家说的没有产权嘛，对吧？那我就不需要这房产证了。但是我们在水木楼城买的时候，他说是有产权，可以办房产证，
1: 嗯，
0: 合同签的也有，但是到现在呢，房产证没有给我们办，没有给我们办嘛，我们就有个啥诉求呢？因为这个车费我使用了，车位费我们就不说了，咱们得讲理嘛，对吧？但是你没有给我办这个房产证，那我的契税维修基金是不是你应该退给我？这个我们到这个税务局也去了，到这个叫什么住建部住建局也去了，都说退不了，入这个国库了。这个具体中间啥情况，我们老百姓肯定是搞不清楚。你入了国库也好，啥也好，既然你给我不办证，那你是不是得给我退钱？
1: 好，那目前这个大概清楚了。那关于地下车位的房产证或者说是不动产权证的话，这个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在实际的诉讼当中，目前是怎么处理的？黄律师，
2: 好的。建议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就是先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去查询一下不动产登记部到底能不能办理相关的不动产的一个确认的所有权的一个登记。如果确确实实办不了，那么你这个合同就是个无效合同，那么对于合同效力有问题的，只有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要确认合同无效。那么确认合同无效之后，那么对于所有的费用他这个开发商要向咱们这位听众进行返还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协商，比如说我这些钱可以如果买不到所有权，是不是可以重新订立一个使用权的合同，把这些费用变成使用权当然，这要是看我们这位听友听友的意思了如果听友说我也不想要了，那么可以到法院去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双方返还财产。如果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确认这个确实可以办，而且大致已经下来就是在不能分户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咱们听友可以到人民法院来起诉，要求他继续履行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可以用诉讼的方式来确权，并且呢让开发商履行相应的给付行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嗯，就这么几个途径。如果你想用这个还想用这个车位的话，那你就有两条路，一个是查询有没有大证能不能可能办下来，如果可能办下来的话，就诉一下房产公司，让他配合办理或者确权这个确实是你的。如果办不下来的话，那你就是我们就签一个重新签一个使用权的转让的合同和协议。那么相关的，比如说你已经交了的契税呀，或者其他一些已经上缴国库的费用，由房产公司折算一下，把它这个退回给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就一拍两散嘛，你把车位退给房产公司，房产公司当时收你多少钱，把这钱还给你。那但是如果要是不想要的话，这些契税啊什么这些税费什么的，由房产公司退吗？还是说由国库这块儿由各个税务局什么的退回来？
2: 很简单，这个还是要找房产公司，因为咱们听友把钱交到房产公司了当房产公司是否纳入国库，那需要房产公司来进行举证，举证不能的，那说明他就没有把这笔钱交到国库里头，所以承担责任还是由房产公司来承担。
1: 嗯，好吗，这位先生？
0: 你好，这个主持人，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小区里头的这个住户跟房产公司也打过官司打官司嘛，
1: 结果怎么样？
0: 房产公司他一个合同上说的 如因政府的原因没有办房产证，他的意思就是跟他没有关系。那你政府原先你同意办了，现在你不同意办，那你说现在就是打官司，我们告谁？我们告房产公司，房产公司说政府的原因。
1: 房产公司啊，
0: 政府，
1: 这个很明确，就是房产公司啊，
2: 合同相对人家房产公司的，嗯。
1: 那他说政府的原因只是他的一个借口，
2: 借口他的理由
1: 或者是理由
2: 啊，对，他是一个理由呀，
1: 他可以说任何理由。
0: 这个商品买卖合同当中确实有这一条的，他有这一条，就说的这个，如果说是由于
1: 不可抗力嘛，是吧？
0: 对对对，不办不了，那就他也没办法。
2: 那有没有证据证明嘛？啊，合同确实是这么约定的啊，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啊。啊，他的事实依据在哪里？那政府有没有下过有没有制定过规章或者是红头文件？嗯，
0: 我咨询过他们办事人员，我就说了，政府既然说办不了，你最起码有一个文件，有一个执行的红头文件，你让我们看到，对不对？他说没有，只是口头的。
1: 哪有口头？政府怎么可能用口头通知的方式？
2: 对，行政主体
1: 来颁布政策，
2: 行政主体要做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
1: 嗯
2: 啊，没有口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我们听众啊，还是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至于是不是这个至于咱们行政主体是不是不能进行登记，这个理由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法院来查明。查明了以后，确实存在这样问题，我们再说办不了的原因啊。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那么合同必须要履行的。
1: 嗯。你现在明确了吗，何先生？
0: 最终结论就是说，我们可以起诉房产公司来，维护我们权益啊。
2: 是的，
1: 是可以的
2: 啊，因为就是个合同，合同相对人一方是咱们的听友，另一方就是房产公司嘛。
1: 嗯
2: 啊，因为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由被告住所地或者是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呀。
1: 嗯，好，你今天就可以去这个房产部门去查一下，目前他的大证。这所在位置大证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大证？
0: 哦，
1: 啊，然后继续考虑下一部分。如果有大证的话，那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小证也通过诉讼的方式办下来，好吗？何先生，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听明白了。
1: 好，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哎，不用客气，
0: 嗯，
1: 再见。
0: 嗯，好好。
1: 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和解答。谢谢，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都说夏天的吐鲁番越热越养生，炎炎夏日正是火州沙寮的黄金季节，依托独一无二的天然热沙资源，今年吐鲁番沙寮康养游持续火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埋沙子，在滚烫的细沙中沉浸式的体验驱寒祛湿的天然疗法。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有请到的是吐鲁番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阿依努尔·哈斯木江，和我们一起来解锁火州夏日康养热潮。我们一起来请出阿依努尔科长。阿依努尔科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年这个夏天吐鲁番持续高温，沙寮热度也是一路飙升，尤其是进入到入伏天之后，是不是咱们的游客的接待量也相对来讲有一个增长呢？
3: 是的。今年吐鲁番的夏季高温持续时间长，光照足，沙寮的黄金窗口期非常稳定，所以呢整体游客的热度和接待量非常可观。今年沙寮旅游呢呈现出启动早、热度高、持续久的特点，从六月上旬就开始客流就持续上涨，那么整个就是六月开始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高昌区为例吧，我们的基地天天爆满，不管是单日的接待量还是累计的接待总量，相比去年的话都有明显的增长。那么沙寮康养呢已经成为今年我们吐鲁番夏季旅游的核心爆款项目。
2: 那从游客的来源来看，是咱们本地的游客居多，还是江内外的游客更多一些呢？
3: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江外游客呢彻底反超成为了主力军，以往的话是江内和本地游客为主。那么今年我们这个高昌区的这个沙寮中心去调研的话，就是70%以上的就是江外专程康养的游客。那么后面呢就是主要集中在南方超市的那些地区，像湖南呀、重庆、四川这样城市的游客比较多，广州、广东这样子。那么同时就是人群结构也是越来越年轻化，因为我们今年很多民宿都有这个沙寮体验项目嘛，所以很多年轻人也过来去体验，成为了一种打卡的一个项目。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有风湿寒湿体质的中老年人每年都是盯起来，另一方面呢就是久坐办公室啊，经常吹空调，身体亚健康的年轻上班族呢也要来，就是这个游客群体越来越多元化。
2: 是。网友们都说啊，越热越适合到吐鲁番去埋沙。其实我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啊，邀请您和大家来讲解和科普一下，为什么夏天是吐鲁番沙寮的黄金体验窗口期，那咱们的这个沙寮资源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和我们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好吗？
3: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网友说的非常专业。吐鲁番的沙寮的核心秘诀就是靠天养生，天然康养嘛， 之所以夏季是我们的黄金窗口期，是因为每年六月到九月是吐鲁番日照时间是最长的，阳光是最充足的，就是沙漠黄沙经过持续暴晒，沙温高，热力足，渗透性强，这个时间段呢，理疗效果是全年最好的。咱们这个吐鲁番的沙疗资源优势呢，独一无二。第一个呢，就是沙质好，沙漠沙土呢干净、松散、无杂质，富含铁、钙、钠等20多种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然后埋沙的话不闷、不沾身。第二个呢，就是气候独特。夏季吐鲁番干燥少雨，空气的湿度低，埋沙排汗不闷湿，能真正的做到排湿驱寒。第三个就是我们吐鲁番沙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医学依据的，有千年传承的这种正规的康养方式，和普通娱乐的那种鲨鱼完全不一样，是很正规的，有治疗效果的这样子。
2: 在这儿我想额外的这个问一个小问题啊，阿伊诺尔科长，您做过这个沙疗吗？一定做过吧？
3: 啊，做过。
2: 感受怎么样？
3: 就是做完以后，因为我们吐鲁番很热嘛，而且我们经常就坐在这个空调办公室，那做，因为吐鲁番外面是很热的，但是你沙疗的时候，因为那个沙里面的温度不是很，就是它表面是很烫的，但是你把自己埋到里面的时候，它里面的沙的温度刚刚好，就是你埋沙的时候感觉全身就是很舒服的。
2: 哦，是。其实为什么要问刚才那个问题呢？因为咱们的这个吐鲁番沙疗已经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疗法。那展开借着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包括我们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这个养生吧，我觉得借着这样的一个资源，是不是咱们也会拓展或者说创新开辟一些新的这个沙疗的康养旅游产品呢？有吗？
3: 啊，对对，我们就是围绕就是我们的非遗啊、康养旅游，就是各方面做一些升级，在产品上呢做一些精细化和差异化的这样一个沙疗产品。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非遗这个古老的这种沙疗嘛，结合就是维吾尔裔就是这种古纺搭配草根热敷经络调理，不再单立的埋沙，就是调理更精准。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依托我们这边的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比如说我们吐鲁番的这个维吾尔医院，推出这些康养套，就是对症康养套餐，然后呢就是支持这个医保的报销，让沙疗呢更专业更惠民。还有针对这些年轻人，还有这个亲子家庭呢，我们推出一些轻量化休闲沙疗产品，就是推出短时的体验沙漠轻康养研学体验项目，还推出一些长线康养度假产品，就是针对深度康养人群呢推出多日连住专属康养膳食定时理疗的全套的这种度假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2: 刚刚我们在去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前期也会有一些了解。今年呢，咱们当地的文旅部门也是推出了1到5日的沙疗康养游的线路，长短结合，其实非常适合游客深度体验。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线路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1到5日沙疗康养精品线路，最大的亮点就是分层设计，劳逸结合，康养和这个观光两不误。就是一日线主打的就是短途轻体验的，适合过客游客、周末游客，主打的就是快速去打卡体验，就是我们这个非遗沙疗，感受这种火热的这种特色产品。两日三日线路呢，主打的是休闲康养，把沙疗体验、民俗美食、乡村风光结合起来，节奏舒缓不劳累。那么4到5天深度线路呢，就是主打专业的康养加全域游玩，就是串联我们的葡萄沟、火焰山、库姆塔格、交河故城等这些核心景区， 那么整条线路最大的优势就是非常人性化，初次体验的游客呢就是可以轻松打卡，长期康养的游客呢可以循序渐进的调理，就是真正实现白天观光，傍晚康养，休闲养生一站式这种。
2: 嗯，确实很棒啊。
3: 嗯嗯、
2: 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吧、啊、对于很多没有体验过的朋友都会想要有前往这个吐鲁番去感受沙疗康养路线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和好奇啊。刚刚其实您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也确实亲身体验和感受过咱们的沙疗。我知道这个沙疗啊，它还有全身埋沙和半身埋沙。那具体这个埋沙子怎么操作，有没有标准，那全身和半身又有什么区别，适合什么样的人，这一块也想请您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仔细去听一听，对照对照啊。嗯，
3: 咱们这个沙疗呢，它也是有它自己的这种标准流程的，不是那种随便埋沙啊这样子。它一般的话，这个标准流程的话，第一步就是体验前预检，就是工作人员呢简单询问身体状况，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测量，就是血压呀、心跳呀，就是简单的做一下测试，你适不适合做这个沙疗。第二步呢就是选择就是标准的理疗沙区，那么选用日晒充足温度适宜的金沙，就是专门就是过来去就是理疗就是治疗的这种游客呢，我们还是推荐他们去这种标准的这种沙疗基地去埋沙。那第三步呢就是规范的埋沙，就是有工作人员铺布、普沙、盖沙，然后这个时间和厚度它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单次埋沙的话就20到30分钟，然后就是换坑嘛，就是你在一个坑里的时间不能太长，就一天的话就换2-3次，然后每一次的时间就是20到30分钟，就是它是有时间上的要求。那么第四步的话就是沙休整、补水、缓汗，然后让身体慢慢的恢复。那么半身埋沙呢，主要覆盖腰腹双腿，适合新手、体质偏弱、怕热、中老年朋友，温和调理寒湿、腰腿不适的这种。那么全身埋沙呢，是覆盖躯干、四肢，适合体质较好、湿气重、亚健康严重的成年人群。那么调理呢更深入，全程都有专人看护，安全有保障。
2: 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具体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从康养的角度来说，沙疗刚才你也跟我们去介绍到了，适合比如说这个亚健康啊，经常我们在办公室在房间去吹空调，这样的一些这个上班族，或者我们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如果要是长期的进行这个沙疗，切实的能给身体带来哪些调理和改善呢？我觉得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3: 那么沙疗就是最适合寒湿体质和亚健康人群，这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长期生活在潮湿地区，

0: 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缓解关节疼痛和身体僵硬，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特别适合，也想去感受一下哈。吐鲁番呢有很多的热门的沙疗基地，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上湖村啊、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各个点位的体验一样吗？是不是也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0: 对，我们其实一区两县，它都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沙疗中心，比如说我们的高昌区，沙疗中心就是上湖村嘛，它就是属于比较专业的益阳性沙疗基地，也是我们自区级康养旅游基地。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它是标准化程度高，那么配套成熟，专业的医生坐镇。可以开展这种体质的评估，定制沙疗方案，然后支持医保报销，就是现场就可以，就是用这个医保也是很方便的。那么场地呢，就是开阔安静，周边民宿、农家乐聚集，生活便利，性价比突出，适合计划长期静养，有明确身体调理需求的这样康养游客，也是很多常年。就是来调理的老客的一个首选，
1: 现
0: 然后就
1: 在，
0: 是
1: 您继续。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鄯善县空塔格沙漠沙疗基地，它就是观光和康养一体化，依托这个城市边缘的这个沙漠景观，一边呢可以欣赏这个大漠风光，一边体验埋沙。氛围感就是极强的，而且我们这里有室外的和室内的这种沙疗区域，他们就是四季都可以沙疗，而且兼顾这个打卡游玩和康养需求，那么适合年轻游客、亲子家庭、短途观光游客，就是实现旅游打卡和康养，就沙疗的养生两不误的。那么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兔溪县临海拔沙疗基地。那么，他们拥有这个全国稀缺的临海拔独特的这种地理条件，沙质呢纯净，矿物质丰富。那么园区呢融合沙漠、桑葚天然景观，然后除了沙疗之外呢，还配套岩浴、采摘、休闲露营等业态。那么环境的话是清幽，人流量的话相对舒缓。那么偏爱小众。亲近体验，喜欢康养加天然休闲组合的游客可以选择这个通讯区，埋沙。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多民宿呢都现在都有了这种沙疗体验，就是优势在于呢，就私密性强，时间自由，足不出院就能体验埋沙。那么适合喜欢慢节奏、追求安静、私密、不愿意奔波往返大型基地的游客，我们可以推荐。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民宿沙疗，可能像没有一些专业的指导，也就医生指导，但是这个民宿的一些人员呢，他们做过培训，就是看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们的这些沙疗的地方。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把我们旅行的目的地都定位在我们的吐鲁番，尤其是到了我们的夏季的时候，都要去感受吐鲁番特色的沙疗。随着沙疗越来越火，游客也越来越多，正是考验我们当地啊，在服务、接待、保障这些方面各个方面能力的时候，那咱们对此又做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保障的措施，给大家一个贴心、安心、舒心的旅行体验和服务呢？
0: 那么，针对今年暴涨的这个客流量呢，我们也是提前做了全方位的这种服务和安全的升级。第一块就是我们严控安全底线，所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一区两县的这些沙疗点位呢，都配齐医护人员、应急药品、降温设备、遮阳棚。每位游客体验前呢，做基础的筛查，全程呢有看人看护，严控这个沙疗的时长，杜绝中暑和不适的这种情况发生。第二个呢，就是统一服务标准。那么对所有这个

0: 从业人员呢开展服务礼仪、沙疗规范、应急处置专项培训，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因为今年我们很多民宿都在做这个项目嘛，我们对这些从业人员做了相应的培训。第三个就是完善便民配套，便民配套就是全线增设休息区、饮水点、冲洗区、卫生间、储物区，提供免费饮用水、遮阳设备。第三个就是加强这个现场管控，那么高峰期实行分区体验、错峰借贷，避免拥挤扎堆，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舒适和有序体验。
1: 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这些介绍哈，也让我们心里有底儿了，踏实了啊，去的这个冲动啊更加强烈了。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咱们吐鲁番沙疗的这个收费标准统一透明嘛，因为刚才你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其实有很多的点位哈，都在做这个沙疗，包括有没有一些老百姓比较关心的福利呀、惠民套餐有吗？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吐鲁番珍贵的这个沙疗点位呢，全都是明码标价的，统一透明，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我们市场监管这一块管的也非常严，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多项的惠民福利，一些沙疗基地呢，它是针对7天、15天、30天这种长期的抗疫游客呢，他们也推出了相应的这种价格上的优惠。第二个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优惠，就是老人、学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呢，都有他们的这些减免政策。第三个就是医保的报销福利，刚提到的三个我们出现的这个就是沙疗的这个地方呢，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是高昌这个鄯善县都有这个沙疗中心支持异地医保、本地医保刷卡报销，大幅的降低了这个抗氧成本。第四个就是免费便民服务，我们这些基地呢全员免费提供体质咨询、抗氧科普、休息补水等公益服务，让大家呢花少钱养好身。而且我们住在民宿做这个沙疗的朋友都会免费体验这个像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一些优惠和便民福利。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那以前呢这个沙疗啊只是当地的民间养生方法，现在已经变成了火爆的康养文旅产业。那这几年沙疗出圈，给咱们当地的民宿、餐饮、乡村旅游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沙疗出圈真正的实现了点沙成金、富民幸村。首先是拉长了就是我们的旅游季，就是现在沙疗康养贯穿整个夏季，让民宿农家乐从短期爆款变成了长期盈利，周边的这个乡村民宿入住率呢大幅提升，很多村民靠经营民宿、餐饮实现了稳定增收。其次呢，就是带动了本地的消费，大量外地游客来这里，直接拉动了这个餐饮啊、瓜果特产呀、文创产品的销售，助力农户增收。最重要的就是带动了这个乡村旅游的体当升级，各个沙疗村呢完善了旅游配套，美化了乡村环境，培育了新业态，让普通的乡村呢变成了康养旅游的打卡地，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这个乡村振兴和百姓致富。
1: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又打算如何提档升级，把这个吐鲁番的非遗沙疗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标杆康养文旅 IP 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想法？
0: 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呢全力打造全国顶级非遗沙疗康养 IP。一个呢就是深耕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深挖这种古老的疗法技艺，结合现代的这个康养理念，持续丰富专业化精细化的康养产品。第二个就是完善全域配套，持续升级各大沙疗基地基础设施服务规范， 进一步优化我们一到五日的精品康养线路，打造全域康养旅游体系。第三个的话就是强化品牌传播，通过直播推介、文旅活动、新媒体宣传，让吐鲁番的非遗呢走向全国。第四个就是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沙料康养和民宿、餐饮、文创、研学深度融合，打造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的国家级康养示范基地，让吐鲁番的沙料成为全国致命的这个康养明天。
1: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通过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介绍，我觉得又把大家的这个想去吐鲁番做沙料的这个瘾啊又勾起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大家对于咱们的这个吐鲁番的沙料可以说是期待满满。在交流的最后也想请您来发出一份来自咱们吐鲁番的邀约好吗？
0: 好的。在这里呢，我真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盛夏火州黄沙养人，这当下正是吐鲁番非遗沙料最好的黄金时节。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康养资源，千年传承的非遗古法技艺，有干燥舒爽的气候，壮美的沙漠风光，香甜的瓜果美食，更有热情好客的霍州人民。如果您想驱寒驱湿，调理身心，告别亚健康，想体验独一无二的天然沙料康养，欢迎大家来吐鲁番。沙料一周快活一年，那么赴一场夏日的康养之约，我在吐鲁番等大家来体验观光度假。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今天再一次要感谢吐鲁番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阿依努尔哈斯木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解锁了火州夏日的康养热潮，感谢您。我们后续继续关注到咱们吐鲁番沙料的一些美好，也感受我们吐鲁番的文旅的蓬勃发展。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6: 大家好，吐鲁番是拥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3处世界遗产，13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有50个 A 级景区的历史文化名称。下面跟着我一同探寻吐鲁番的极致魅力。一级吉田之乐，吐鲁番是美丽富饶、瓜果飘香之地，每年的葡萄生产量可以让全国14亿人民每人享用1.1公斤的吐鲁番葡萄，葡萄含糖量达23%，有550多种葡萄构成了甜蜜的海洋。第二个极致，吉底至湖。这里有世界内陆腹地最低点爱丁湖，湖面浮得154.31米。如果你没有机会登上世界上最高峰，那么你可以来一趟世界上内陆腹地最低点，感受大地深处的沉静力量。所以人们常说，今生走过爱丁湖，人生从此无低谷。第三个极致，极致至和。茫茫戈壁中的绿洲，源于8000公里的卡尔井，这项延续2000年的地下水利工程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漫步其中一定会让你惊叹古人的非凡智慧。第四个极致，极热之地。吐鲁番是中国最热之地，夏季最高温度52.2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2.3摄氏度，被誉为中国热极。第五个极致，极感至爽。年均降雨量近16毫米，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是中国最干爽之地。这份干爽孕育出优质的葡萄干，还生产干红干白葡萄酒。第六个极致，给予治疗。吐鲁番沙疗是全国唯一的埋沙理疗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西汉流传至今，对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治疗效果明显。全国最具特色康养基地已建成，且已纳入全国遗保，是绝佳的康养选择。 第七个极致，极紧之沙。托塔格沙漠是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总市区徒步走进沙漠只需5分钟。枣花沙、五冲浪、湾海昌、夜宿沙丘民宿、观漫天星河，能让你远离一切喧嚣，彻底放飞自我。第八个极致，极土之城。加贺古城是世界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古城。高昌古城是玄奘西行时与高昌国王结拜讲经的地方。旁侧的土峪沟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具有1700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第一土庄。第九个极致，吉融之河。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的核心区，这里曾使用19种文字、25种语言，是七大宗教交汇地。吐鲁番博物馆收藏20000件正品文物，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文明脉搏。第十个极致，吉云制茶。吐鲁番是西域最早茶文化的发祥地，出土过2200年前的茶叶食物，还出土了唐代的各式茶典。我们以卡尔金的吉影

着水跳河火中的极阳之热，成就了极致的养生茶。第十一个极致，极美之味。简盆草喂养的黑羊肉紧实鲜嫩，低温雪水培育的三文鱼新鲜清甜，沙漠人参肉松茸温润滋补，一口尝遍火粥的风味。第十二个极致，极静之俗。吐蕃民族融合地域风情，渗透美学别致数十于一体，使丝路旅行觅的安心港湾。为了让幸福翻两番，我们精心设计了三日游、五日游、七日游等三种不同的精品旅游线路，带大家走进不一样的吐鲁番。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葡萄沟五 A 级景区永久性免门票、一次购票终身免票、旅游专利、报警诉讼科员专享奖励、马年吐鲁番市景区专属优惠等四大优惠政策。朋友们，这十二个极致、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四大优惠政策，是我们诚邀各位前来的理由。在此，我们热烈邀约各位来吐鲁番开启一段热烈的、难忘的文旅之旅。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王自愿是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商，他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从白手起家的小商贩到深耕市场的带头人，他坚守初心，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远销到全国乃至中亚市场。请听报道。凌晨5点半，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灯火通明，货车的轰鸣声与商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蔬菜交易中心2号大棚内，商户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输蔬菜的大车卸货。王自愿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虽然会疲惫，但总是充满干劲。
2: 在新疆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已有23年，我们公司的蔬菜销货量在整个九鼎每年都是名列前茅。像做我们这一行是比较辛苦的，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就是起来以后快速的进入市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一直在那。
1: 王自愿今年41岁，他创立的新疆自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天蔬菜批发量近200吨，在南疆建有蔬菜生产基地。作为市场里声名赫赫的蔬菜生意大户，朋友和合作伙伴亲切地称王自愿为蔬菜哥。王自愿的公司有20多名员工，但每天他依然会早早来到市场，和员工们一起工作，亲力亲为。
3: 因为我们每天销售的黄金时间就是凌晨4点钟到10点钟，这5、6个小时就是大量出货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不敢有一点点松懈。我们就是谁不太忙了，抽出来一点时间都是把早餐吃了。
1: 23年前，刚从河南商丘来新疆的王自愿几乎身无分文，无学历、无背景的他，拿着借来的钱，每天跟着家人到市场批发蔬菜，经常为了一分钱都要和批发商拉锯很久。王自愿回忆说，最难熬的是冬天，几乎全靠火车把菜从江外拉进来。当时卖菜的都是要去火车西站抢菜，车刚到，30-40人就往上爬。由于运输时间长，部分西红柿和辣子有些都开始腐坏流水，大家都抢新鲜蔬菜。为了把生意做大，王自愿拉来了亲戚们。夏天30多摄氏度搬货运菜，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守着一小盆炭火卖菜。那些年身在异乡的王自愿在路边摆摊卖菜，受了不少冷眼和委屈，可他从未放弃，每天凌晨3点进货，手工分拣烂菜叶，坚持诚信经营，硬是把一分一厘攒成第一桶金。
2: 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好多经验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自己去摸索的。凡是给蔬菜有关系的生意我什么都做过，不断的去学习经验，不断的去揣摩，从这么一点一滴慢慢就是说干了有一点起色。
1: 2013年九鼎市场成立，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他果断决定第一批进驻市场。虽然当时家里人极为反对，但王自愿坚持自己的想法。
2: 我2013年那一年吧，有个大的转机，就是咱们12市九鼎市场成立那一年，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那时间好多身边的朋友和亲戚都不支持，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就是说往上走，我感觉我一定要进入这个一级批发市场。九鼎市场给了我一个好的平台，让我施展的平台，才有我的今天。
1: 在入驻九鼎市场的这些年来，王自愿不仅见证了市场的发展，更随着市场一起成长。如今王自愿的货品不仅有新疆本地西红柿，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
2: 九鼎刚成立的时间，那时间我一天才发1车货2车货，结果第2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就开始租别人的车位，
3: 后来就是因为九鼎第二次分车务的时间啊，我又多拿了几个，才就是说把我的业务量做得更大。你像现在吧，我们家有十个档口。
1: 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大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不断扩大，如今还向着中亚国家延伸。不久前，一位哈萨克斯坦商人带着翻译来到九鼎市场，一眼就相中了王自愿的西红柿，一下就订了23吨的货。在天山九鼎品牌的加持下，王自愿的蔬菜外贸生意去年销售量就突破1000吨。
3: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0000吨左右，对于个人来说，这个体量算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鲜肉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五国，
2: 现在像江内的出来的反季节的蔬菜能占据到20%到30%。像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趋势，就是带领就是说江内的人民去搞种植，在南疆和田像喀什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地，像黄瓜、辣子、西红柿每年有几千吨的产量。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出品新媒体专题《万里同风》，今天为您播出第10集。
5: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集都护长风。在新疆博物馆展厅的幽深处，一尊青铜塑像穿越2000载风尘，巍然矗立。首任西域都护正吉身披汗甲，目光如炬，仿佛仍能穿透历史的烟云，凝视着公元前60年那个石破天惊的时刻。他身姿挺拔，气宇轩昂，那凝固的姿态恰是西域大地从此正式镌刻进中华版图壮阔画卷的永恒见证。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2: 公元前60年是中国边疆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是西域历史的新纪元。
1: 历史的根基深植于更早的沃土。回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朝。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疆域的空前整合，更开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兼容并包众多民族，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统辖广阔边疆地方政权的国家体制先河。从此，书同文，车同轨，后世万代不易。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3: 然而呢，秦朝国祚短暂，只有15年，使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是西汉王朝。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49年，这个时期是西汉疆域基本定型的时期。
1: 西汉经营西域，最初是作为反击匈奴的大政方略的一部分。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的屈辱，至文帝景帝的隐忍和亲，北方草原上彪悍的匈奴政权，始终是悬在大汉王朝头顶的利剑。和亲的仅薄于馈赠，未能换来真正的和平。边塞烽燧的狼烟屡屡冲天而起，铁蹄的践踏与掳掠，成为汉家西疆挥之不去的痛楚与威胁。贾从江：
3: 西汉统一西域的进程呢，开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初次出使西域。张骞啊，初次西使还带来另外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就是汉武帝啊对西域确立的一个“臣德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崇九义，治殊俗，威德便于四海”的这个政治构想，也就是要把西域地区纳入到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以至于最后的政治管辖之下。
1: 公元前119年。汉军铁骑在卫青、霍去病的统帅下，于漠北之战给予匈奴主力毁灭性打击。

0: 征战也耗尽了国力。晚年汉武大帝的反思催生了重大的政策转向。贾从江，
1: 到公元前89年的时候，也就是汉武帝在位的末期的时候呢，汉武帝当时下了著名的轮台诏。轮台诏的核心呢，实际上就是改变了以前的长期征战拓边的这个政策，改而实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的政策。
0: 时光流转，汉宣帝刘询即位，西汉经过十余载的韬光养晦，国力恢复，府库充盈。宣帝在西域派驻了一支意义非凡的力量，屯田部队。历史的聚光灯此刻聚焦在一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将领身上，郑吉，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维克。
2: 郑吉呢，根据汉书记载，他是浙江人士。郑吉呢，他是行伍出身，带兵打仗是很有一套的。
0: 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将领却将生命挥洒在万里之外的戈壁绿洲。公元前68年，郑吉的身影便已活跃在曲里，也就是今天的玉里一带，率领士卒，一手执镐垦荒屯田，一手握弓戍守边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玲，
3: 汉武帝时期最开始呢，首先是解决丝路南道问题，就现在他的南边的，所以当时设了这个使者校尉，主要是屯田啊等等的。接着往下就是护散散以西南道，就是主要保护下塔里木南边的这条通道，当时是郑吉来担任这个职务。
0: 身为护善善以西南道的使者校尉，郑吉肩挑重任，守护着丝路南道的商旅平安与绿洲安宁，保障商旅驼队的畅通，维系了绿洲城邦的稳定。然而西域的局势风云变幻，汉朝的影响力需要更广阔的覆盖。陈玲教授进一步试读，
3: 汉代中央政府呢，根据当时形势的一个变化，把护散散以西南道再加了一个并护散散以西北道，那么就是都护散散以西南和北两条通道，因此叫都护，是这么来的。
0: 公元前60年，注定是西域历史长河中一道璀璨的分水岭。这一年，长期雄踞北方、屡为内患的匈奴爆发了强烈内讧。盘踞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在权力倾轧的漩涡中深感威胁，审时度势之下，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抉择，率领部众万余人恢复强大的汉王朝。王维克、于志勇。
2: 得到了汉朝政府的许可以后，郑吉就接纳了他，然后把他派人护送到长安。
4: 公元前60年，郑吉护送降汉的日逐王归汉，那么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历史事件。
0: 日逐王归汉如巨石投湖，激荡起历史的巨澜。它不仅意味着匈奴势力彻底退出了西域舞台，更宣告了这片广袤土地上规模战乱与烽烟的终结。王维克、陈玲。
2: 在这个基础上，汉朝政府呢正式就设立了一个军政机构，叫西域都护府。
3: 西域都护的责任呢，它是监管了天山南北，包括北边的这个部族，还有南边的这些绿洲的聚落。它的功能呢，就是按照汉代讲的叫可安济则安济之，可济则济之。
0: 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凿空西域的筚路蓝缕，到公元前60年，郑吉总领都护的宏图大展，78载光阴流转，历经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汉宣帝的承平守城，一代代使节、将领、士卒的艰辛付出，终于在西域大地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大地正式完整地纳入了西汉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体系。王维克。
2: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列入祖国的版图。汉书呢明确地这么写道，汉制号令颁西域仪，始与张骞，成与郑吉。
0: 张骞的开拓之功如启明星，照亮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0: 正极的建制之城，则如中天之日，将西域彻底融入华夏的光辉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1: 以2000多年前汉朝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为开端，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治理的壮阔历史画卷就此徐徐展开。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心，我们讲运用

0: 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关注健康的各位好朋友，新疆名医堂在这一时间段又准时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今天呢，跟大家要聊一聊心脏健康。到了夏天啊，大家运动的热情会变得特别的高涨。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一切正常，可是一跑步一运动一出汗啊，就容易心慌胸闷气短，甚至是会突然发生一些心脏的风险。那为什么在安静的状态下心脏是好的，运动的时候容易出问题？久坐熬夜这些行为又是如何伤害心脏的？心脏康复怎么做的？那带着以上的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娣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进行分享。傅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嗯，
5: 我是自治区康，我能说吗？
4: 可以。
5: 我是自治区康复医院的这个心脏康复中心的傅传娣。
4: 嗯，非常欢迎傅主任。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正在通过多种平台，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为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心脏康复。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欢迎各位朋友实时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啊，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等平台，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傅主任会在线为各位朋友一对一的进行解答。我们先来说到运动啊，最近这个天气虽然热啊，但是也抵挡不住大家想要动一动的这个热情。一动起来就会觉得心慌、胸闷、喘不上气，但是做检查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是为什么呢？
5: 这是我们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因为长期久坐以后，我们的心脏呢都处于一种低工作效率的一种状态。
4: 嗯，
5: 那么等到你这个突然进行运动以后，会出现一些胸闷、心慌，甚至头晕黑蒙的一些症状。
4: 嗯，
5: 那么这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普通人中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心肺储备功能是低下不足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久坐熬夜啊，这些行为呢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这个神经功能调节紊乱。那么在你突然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不能很快的适配到这种超负荷的这种状态，而出现了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是大家必须要重视，不能去忽略，也是我们在运动中很容易发生一些运动心脏风险的因素，那就是存在一些隐匿性的一些心脏疾病。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的一些微循环的障碍，隐匿性的心肌缺血，或者运动中可以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因素呢，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需要进行排查，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运动意外的。
4: 乌鲁木齐的这个马拉松相关的这个赛事啊，即将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尤其是爱好跑步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了。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哪些症状？比如说像我不经常运动，然后我偶尔跑步，我会有心慌的感觉，但我会觉得哎，这好像也没什么事，我不跑它不就正常了吗？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

0: 现哪些症状，您要提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需要特别的注意？
1: 在运动中的时候出现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有心慌和这个不能耐受的一些呼吸困难，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头晕和甚至晕厥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呢，那这类的人群需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进行评估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变。
0: 我们除了身体带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哎，我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我的这个运动强度我应该如何来把控和掌握？
1: 那么在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就像之前说到，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马拉松的赛事也马上要开始了。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无论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或者在你日常的运动习惯中，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我刚说的这些不舒服，那么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前的时候，都应该去到这个专业的医院里头去做运动心肺复合实验。那么这项实验它是区别于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做心电图呀、心脏彩超的，因为我们做的心电图、心脏彩超，它只能看到我们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的心率有没有问题，有我们的心脏的结构、瓣膜还有大血管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它是可能对你一些潜在的隐匿性病变是查不出来的。而做运动心肺呢，它就可以把你可以模拟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你在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缺血，或者运动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包括你的这个心脏的神经调节功能是否正常。
0: 刚才您说每个人在运动之前都要去做这样一个这个测试，这个这么重要吗？
1: 是的，这个因为运动，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也都知道运动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好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里头，我们运动到什么样的强度，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多久是安全有效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专业的评估。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就可以给你制定出来你适合你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那么还有包括运动时长是安全的，就是可以把你的运动的这个安全上限给你找到，来规避在运动中盲目运动，因为盲目运动而带来的一些运动风险。
0: 近些年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因为运动导致一些这个突发意外事件的这样特别遗憾的消息啊。那做这样一个测试可以最大程度的帮我们把这个风险的值降到尽可能低，那这个测试是怎么做的？
1: 运动心肺复合实验呢，这项检查呢是全程都是安全无创的。那么整个从开始检查前的准备到整个检查结束，大概也就在20到30分钟。那么在这个运动，在这个做这个测试前的时候，我们会为患者佩戴这个心电监护设备、血压监测设备、血氧监测的，还有包括呼吸面罩。那么它前端会有这个呼吸的传感器，那么在这个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会采集病人在静息状态下的心率、心电图、血压、血氧以及这个静态的肺功能的这些指标，来采集病人的这些功能的基线这个数据，然后呢开始在运动的过程

0: 到你的这个有氧代谢和往这个无氧代谢中间的这个值在什么地方，在时间在什么段，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最大，就在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运动强度是多少，心率是多少，那么能把这些数值给你都捕捉采集到，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是全程监测病人的这些心电、血压、血氧和这个肺的通气功能、摄氧能力的。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马上就停下来了，而是让病人先有一个把这个功率，把功率撤到降到零之后，让病人有一个缓慢的一个恢复阶段，然后停止运动以后，还会再观察数分钟，继续监测病人的心率、血压、血氧，这些指标和心电图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隐匿的一些心脏隐患问题呢，就是在恢复期暴露出来的，所以说整个过程的检查是一个全程监护安全的一个检测过程。
1: 就是尽可能的模拟和还原一个你日常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是的，经常还原就是模拟你平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场景，来监测你的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变化。
1: 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身体特别好，然后大家也会带着一些从各自出发的这个目的去运动。比如说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减肥，我是为了保持愉悦的心情，我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对于运动的理解似乎不太一样。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天，哎，我今天我的这个手机不行，我走了2万步，我的运动达标了。有的人会觉得，我这会儿这个负重的训练，我做了20分钟，我今天的运动够了。我们怎么样去评估我这个运动确实是对于身体有益的？这项测试会给你一个参考，是吗？
0: 对。这个整个测试过程结束之后呢，系统会把你整个这个从静息到运动到恢复期间所有采集的数据进行一个汇总，然后由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呢进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最后给你出具一个适合你的这种的运动的强度，那么运动的方式、运动的时长会给你这一个安全的一个运动的个体化的一个运动处方。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哎，我每天手机上我都走了1、2万步了，感觉我的运动是达到的。实际这个呢，就是这个运动呢，是它是一天，在你从入睡之前，从起床到入睡之前，这中间呢一天累积下来的一个步数。那么这个步数是一天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来说，你的运动强度其实是达不到的。
1: 对。
0: 我们其实根据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测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其实给一个运动的强度，就是在这个30或者50分钟内，你要走多少距离，走多远的距离，你的心率达到多少，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你的身体这个健康起到一个有作用的这么样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包括我们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做家务呀，家务手机在身上装着，我做着家务，做着饭，拖着地，那么每天出去慢慢的散步遛个弯，这个运动是在动了，是你只能说你运动了，但是这个强度可能达不到，它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
1: 哎，我很好奇，您做这个测试了吗？
0: 我做了，
1: 给您的结论是什么？
0: 我当时做出来的结论是很差的，因为
1: 哦，
0: 我没有运动的习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上班族嘛，经常可能做的要多一点，然后就是在病区房里头的来回的走动，每天也会累积下来，也会到这个1万多步，但是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呢是那个中度的运动耐力下降，而我的心肺功能是一个中重度的心功能的减退测出来，所以我当时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都不行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已经是不是都要不久了，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了这个运动处，按这个运动处方，我就开始做锻炼。那么现在我自己明显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的时候，上到2楼，我就会有这个气喘，会有点这个心慌。那么我现在通过运动锻炼以后，我可以一口气上到4楼，不用等电梯，我可以一口气上到4楼，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运动是可以改善大家的现在的一种亚健康状态的。
1: 而这样一个测试，它可以让我们在尽可能相对健康的这样的状态下享受运动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
0: 对，是这样的。
1: 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了很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您在于

0: 心脏健康方面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副主任一起聊一聊。或者是您是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在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会有哪些感受，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互动，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想问一下44岁的女同志，睡眠不好，偶尔会出现心慌气短，平常日常生活怎么防范，有没有好的建议？副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1: 这种的长期的熬夜或者睡眠不足的作息紊乱的这个人群呢，他会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心脏神经功能调节的一个紊乱。那么在你做了这种稍事的这种的运动之后，甚至可能在家里如果家庭面积很大去拖了地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心慌，会有些疲乏没有力气。那么其实这都是我们心脏的对这个运动负荷的能力减退的这个失变能力减退的一种表现。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你在这个应该要做适当的运动，那么你的运动强度呢也是应该通过这个科学的评估来进行，给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运动强度，坚持下去，那么你这种的运动的耐受力就会增加。那么因为我们长期不运动，这种情况以后会让我们的骨骼肌的这个力量就会减弱，骨骼肌的质量也会减弱，那么就会出现我们骨骼肌在运动的过程中对氧的这个摄入能力就会减退，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稍事一活动就难以忍受的一种疲乏无力。
0: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建议啊，每个人尽可能都去做一个运动心肺的测试，这样您在做运动的时候就会针对性的啊，知道哎，我的安全区间是什么，我怎么样做，这个强度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是有用的并且安全的。那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被你忽视但是很伤害心脏的行为有哪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来自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娣。各位朋友有想要咨询的，热线和网络平台都为您全线开通。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9: 你好，主任。你好，主持人。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一直是心慌，就是那个喘不过气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之后，他们告诉我，你这个心脏的供血的那些，就是血管是特别先天性的那种特别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治吗？因为年龄越大，我感觉那个心慌的那种，那就是太频繁了这种状况。喂，
1: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说血管供血的血管纤细，是因为你做了造影了吗？
9: 对，造影了，他们说供血不足，然后就查了一下那个。
1: 血管没有这个病变，只是血管的先天的发育它有点偏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9: 对对对。
1: 嗯，这个问题来说，它应该不会，这种的先天的血管的纤细，它的这个供血呢，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实时的让你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症状，因为它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心脏来说，它是一个合适的。那么你的这种，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在这个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诱因呢？是在静息状态下就有这种症状，还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9: 就是静息状态，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要么就是，尤其是晚上，主任，就是我喘不过气，然后就突然就起来那种，地上就起来。
1: 嗯，那您的睡眠怎么样呀？
9: 睡眠还行。
1: 睡眠多大年龄？方便吗？
9: 36岁、
1: 嗯。那很年轻的。
9: 对，我30岁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就是30岁之后就一直这样子，就是最近太频繁了，这一个月。
1: 嗯，那像您这种状况呢？一个是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心脏血管造影也做了，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血管有这个堵塞或者斑块狭窄的这种问题。那么您出现这种症状呢，我的建议呢，也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这个运动的心肺负荷实验，来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肺的储备能力如何，你的心脏的功能调节能力如何，来找到你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的心悸胸闷的原因是在哪里，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治疗。
9: 哦，行。然后主任，就是我左边这个背部抽筋也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心脏那块，就是背部的。
1: 可能跟这个
9: 左边动不了
1: 这个因素呢，可能不是说所有的背痛都跟心脏相关。如果你是感觉到背部的这个肌肉是一种痉挛的那种状态，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也是到医院里去进一步的查一查，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有没有缺乏。因为我们现在女性外出的时候都包裹得很严呀，害怕晒黑，是吧？不光打伞，还把这个穿防晒服，还要戴这个口罩，把整个面部的就露两个眼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种日照是不足的，那么维生素 D 的光靠饮食中的摄取那一点是不够的，可能会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所以应该到医院进一步查。
9: 好的好的，主任，谢谢。
0: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
9: 拜拜。
0: 大家还有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25819-61、2501-961以及我们网络平台来发送互动的信息。今天我们通过音视频的直播，在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心脏健康的知识。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心脏这件事儿太重要了。但是很多一些习惯，在无形当中的伤害心脏。比如说，先来说一说，10个人里头，可能8个、9个都会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熬夜。尤其是夏天，我们新疆的这个时间又长啊，晚上和朋友小坐一下，吃点烧烤哦，不知不觉回去再刷刷手机就1-2点钟了。这个熬夜它到底是怎么样来伤害心脏的？
1: 这个因为长期的这种的熬夜和睡眠不充足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之前也说了，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神经的这个调节，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这个调节。那么它会因为你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熬夜，那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让我们的心脏始终都处于一种一种高负荷的一种工作状态，得不到休息。那么慢慢的它就会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血管内皮的功能，它就会有这个 损伤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潜移默化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从而在你的运动中呢，你就会出现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
0: 那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久

0: 做。刚才熬夜这个我们理解了，就是让心脏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时间的休息。那久坐呢？久坐是相对静止的状态，好像也感觉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消耗。
1: 因为我们说了，长期久坐，我们的运动就是少的。那么长期久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质量和力量都会减退，都会减退的。那么在这个骨骼肌的力量和质量都减退之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耐力就会下降，那么骨骼肌对氧气的这个摄入摄氧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在这种肌肉能力工作这个摄氧能力下降的过程中，我们在运动中，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供血，会影响到供血，那么从而就会对我们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一些的缺氧的一些状态，那么会出现一些临床上的不适，也会出现一些运动不耐受的一些情况。
0: 那这个久坐具体是指多久？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已经坐了半小时了，这个是久坐吗？
1: 这个半小时吧，我觉得从这个久坐的概念上来说它不算。那么对于我们一些上班族吧，长期处于这种文案工作的，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坐的状态，而中间的这个走路的时间是少的，那么这种状态它属于是一个久坐。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中间的午休的时间的时候，应该中间做一下适当的一些运动，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这个力量，来改善我们的心肺的储备功能。减少我们因为久坐不运动以后让我们的骨骼肌的力量减退，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储备能力下降。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最近这个天气热，我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特别特别烦躁，尤其是如果上下班碰到早晚高峰，在路上一直堵着就好烦，心中有一股无名火，这个老是烦躁吧，我就会觉得哎呀，对我身体的这个影响挺大的，这个是不是也会伤害心脏？我应该怎么样来舒缓一下我这个烦躁的情绪？他这个情况，夏天其实好多人都会这样啊。
1: 对，这个夏季嘛，因为这个高温呀，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它就会让人容易这种烦躁，爱发脾气。那么其实这种的情绪上的波动呢，它会让我们的心脏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兴奋状态，那么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会增加，那会让我们的心率血压在短时间内发生一个骤然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状态是对我们的心脏是有损害的，那么这个损害呢潜移默化的是存在。那么你要如果是个短暂的这种的情绪波动，可能就那一瞬间过去就好了，自己调节完它可能这种损害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存在这种都比较焦躁易怒的这种的状态下，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的情绪的波动，它就会对你的心脏产生逐渐慢慢的一个影响，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的功能和心肌的供血的情况。
0: 所以如果说您也是情绪特别反复无常，容易暴躁啊，各位朋友还是要找一些能够让自己尽可能平和一些的这个方式，这样呢能降低对于我们心脏健康的影响。我的伙伴提示，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爱人50岁，然后平时抽烟喝酒，但是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是好几次心绞疼。做了那个检查以后说的是心脏有部分堵塞，但是又达不到做搭桥手术的指针，就想着他怎么来健身锻炼。
1: 您好，您爱人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有抽烟，
2: 喝酒、
1: 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
2: 高血
1: 那么同时血管也有病变，还有心绞痛的发作，那么它就是一个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冠心病，是明确诊断了，是吧？
2: 对。
1: 那么血压也比较高，没有控制好，而且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那么对于您爱人来说，除了我们到规范的医院去按这个用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和冠心病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些慢性病以外，那我们还要从生活的不良习惯上进行改正。那么对于这种要戒烟，要限酒，那么还有就是 减少熬夜，要规范的作息，那么同时他的在把这个生活的不良方式干预加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做运动心肺复合的这个实验，然后找到，不能让他盲目的去锻炼，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心脏血管有病变的病人了，他不能去做盲目的锻炼，你掌握不好强度，那就有可能在运动过程中发生一些心绞痛、心梗或者是猝死的这些风险的，所以他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来找到他的安全的这个运动上限，来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让他要去坚持，那么这样来或者对他来说控制他的疾病的发展是安全有效的。
2: 那专家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医院在哪，我能不能过让他过去做去，
1: 我们医院在这个地图上你搜自治区康复医院的话是可以就可以查到的，在水磨沟区温泉路。
2: 好，那是每天都就是正常上班时间都可以去做吗？
1: 是的。
0: 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也可以在后台再问一下哦。那我们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了。
2: 谢谢。
0: 哎，没事，拜拜。
2: 啊，再见。
0: 一段去。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健康话题是心脏健康，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娣做客我们的节目。傅主任，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容易伤害到心脏的细节，有没有哪些行为是对于我们的心脏特别有保护作用的？
1: 对心脏有保护作用的行为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戒烟，限酒，那么包括二手烟的被动吸入，就是离开这种烟的环境，那么对我们的心脏都是有保护作用的。那再就是适当的进行这个有氧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
0: 都是一些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容易忽视或者是大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伤害的严重程度。
1: 是的
0: 啊，觉得哎，我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好像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出现症状，就为时已晚了。
1: 是的，
0: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预防的端口尽可能的前移。我们今天反复再跟大家介绍，您是来自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康复心脏连接起来，心脏康复科，这具体是为哪部分的这个患者提供服务的？来跟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心脏康复呢，面对的人群还是比较广的。那么最大的一个群体呢，就是我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患者。那么放了支架的，冠脉放了支架， 冠脉搭桥的，心脏换了瓣膜的，还有包括我们主动脉夹层术后的这些患者呢，还有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慢性心力衰竭，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心律失常的患者，都是我们要进行心脏康复的这个群体。
0: 哦，哎，这个好像和大家这个常规认知还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心脏做完了支架，定期的吃药就可以了吗？还要再做心脏的康复？
1: 对，那么这个在我们的患者中呢，群体中呢，这种的认识是比较，认知是比较多的，就认为我手术做完了，我在规范的按照医生的这个处方，在按时的吃药，我的病就可以就解决了，就治好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吃药做手术呢，只是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疾病目前的这个血管堵不堵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但是呢，对于你之后的心脏功能的这个康恢复呢，它是这个起不到一个直接的作用的，它只能稳定你目前的这个疾病。那么我们做心脏康复，就是让你在这个做了手术之后，能够帮助你让你的这个心脏功能恢复起来，能够让你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走入到，重新回归到这个社会，回归家庭，回归你的工作岗位，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呢能够恢复到你患病之前或者接近你的这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哦，明白了。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做的？通过哪些方式来为这部分的患者提供心脏的康复？
1: 那么患者，我们接诊这样的患者之后呢，会为患者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抽血的和心脏彩超、心电图或者动态的这些评估之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心肺耐力的金标准的评估，就是我们的运动心肺负荷试验。
0: 嗯嗯。
1: 那么通过这个精准的评估之后呢，为患者再制定一个科学的个体化的这个运动处方。然后在这个运动康复的这个过程中呢，全程都由我们的专业的康复治疗师和医生护士全程进行监护。监护在这个运动中有没有出现血压下降，或者血压的剧烈升高，突然的升高，或者是低氧血症，包括有没有心律失常或者心肌缺血的这些情况，在全程运动的中是全程进行监护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运动，在这个病房里运动完之后，患者还要给患者进行指导。那么你回到家里之后，该如何去运动，保持这种
0: 运动？毕竟医院有限，时间是有限的，
1: 来保持你的这个康复，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
0: 嗯，那这是针对心脏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疾病，治疗之后在做康复。那可能生活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就比如说上班族，现在压力也大，作息不规律，又各种吃外卖，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哎，我这个状态也不太好，我运动起来，我的心脏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这部分的人群适合做心脏康复吗？
1: 适合的。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长期久坐，这种有吸烟、长期饮酒的，还有包括作息紊乱、睡眠不足的，熬夜的人群，那还有包括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脂肪肝，那么这一类的这种处于一种慢病亚健康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呢，都是我们要去做心脏康复的这个群体。
0: 嗯，
1: 那么包括像我们这种40岁以上的这种的这个中年人吧，中老年人40岁以上的，那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系统的体检。但是也没有做过运动评估，但我现在想去运动了。
0: 嗯嗯。
1: 那么也应该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你没有症状，但我们的血管的功能和心肺的功能，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衰退的。
0: 对，就像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要在对这类的人群，你要准备去要做运动之前，也要进行这个科学的评估，科学的运动。
0: 这个挺好理解的啊。就比如说我们面部的皮肤老化了，然后我们要涂点粉底遮盖一下，你是不是还得试个自己的色号，看哪个适合自己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露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挺想去做这个运动心肺测试的，我感觉我状态就特别不好，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跑两步就喘得厉害，这个具体做心脏康复，像我这样没得病的人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做的方法吗？
1: 就也是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答复过啊，就
1: 嗯。
0: 是也是你这种就属于运动不耐受，运动不耐受，那么我们就要什么样的运动强度适合你，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你，那也要进行这个评估，做运动心肺的这个评估，评估过之后，那么根据你的整体的所有的指标的这个数据改变来看，来测出你的这个有氧代谢的这个就是无氧阈的阈值，这个无氧阈呢，就是我们有氧代谢转为无氧代谢的这么一个值，这个时间段。那么这个强度是多少？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你运动是多长时间是合适的？那么做完评估之后，这个处方会告诉你，然后你按照这个处方可以在家里、在社区，甚至到健身房去按照这个强度去锻炼就可以了。
1: 嗯，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副主任您好，我是42岁，职业是出租车司机，就是久坐，而且有的时候上厕所也不太方便，经常会有这种憋小便的情况存在。最近一个月，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原因，我总是右侧的心口会刺痛一下，之后就缓解了。这种症状大概出现过4、5次，这是怎么回事儿？我需不需要去做个检查？做什么检查？”
0: 出租车司机这个行业呢，确实是一个久坐不运动的这么一个行业吧。然后加上他还有一个长期憋尿的这个习惯，因为上厕所不方便。那么长期的膀胱处于这种的高容量的状态，它会让我们的腹内压升高，那么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腹内压升高以后会挤压这个膈肌啊，会让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心率增快，也会使我们的血压会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高，那么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是不好的，那么也是有些病人在这个憋尿憋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快速的排尿之后会出现有一种叫排尿性晕厥，那就是因为腹内压一下排，这个膀胱排空以后，腹内压急剧下降以后会出现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会出现晕厥。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对心血管来说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它出现这种的，偶尔我们也有很多人群会在这个生活中会出现，哎，我的胸口，或者是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会出现这种心口上有一种这种的刺痛，一过性的就过了，感觉好像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就很多人都选择是忽略了，不去管它。但是这种呢，其实往往对，尤其是一些有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年龄偏大的这些人，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它往往是我们心脏的一个最低级别的一个预警，我们要重视这种的一过性的这种的不适，应该要去做一下相关的，到规范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了解一下你的这些心脏上面有没有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1: 这个相关检查具体是指哪些？比如说，
0: 比如说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心电图。这个抽血化验一下我们的血糖、血脂、心肌酶，包括还有我们的心脏彩超，看看我们的心脏结构功能有没有问题。那么，一般来说没有这个达到一些大血管，心脏有大血管病变的时候，这些的常规检查它可能也看不到，做出来是好的。那么我们来筛查你隐匿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心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去做运动心肺复合实验。这也是运动心肺复合实验区别于我们，这个普通体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它能够把你这个隐匿的一些心脏疾患这个隐患的问题能够给你筛查出来。
1: 这个也是您所在的心脏康复科对于疾病的预防大于治疗的一个理念的缩影啊。
0: 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没有做康复之前的时候，也是给病人说你也说你要运动的，但病人说
1: 怎么动？
0: 怎么动呀？我没有这个。没有办法给别人讲他运动到什么程度合适，他做哪些运动合适是安全的。
1: 这个
0: 我
1: 运
0: 们
1: 动
0: 也
1: 的概念太大
0: 对，是这个
1: 了啊。
0: 概念非常的大。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一领域，我们就是来个性化的、又科学的去运动。那么，科学的运动就要有科学的评估，来为病人制定一个科学的运动处方。
1: 这个评估特别的重要。另外一个就是理念，大家对于康复已经有了一些这个认识和了解了。对于心脏的康复，您在接触患者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接受程度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
0: 在我做了心脏康复的这几年过程中呢，是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患者呢， 他对这个康复的接受度是在逐渐逐渐提高的。一开始推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家里小区就可以做，我不在你这做。然后后面给他反复的做，我们做这种患者宣教呀，无论在查房位还是开专门的患者宣教会，给包括我们在过道走廊里头会贴一些关于心脏康复的一些益处。那患者自己去看，哎，慢慢通过这种医护的这种的宣教，患者的认知对心脏康复的认知的提高，这几年就能够感觉到我们收治的患者呢对这个康复的这个理念提升了，那么对康复的认知也提升了，依从性也提高了。
1: 那有没有哪一位就是获益比较大的患者您印象也很深刻的？
0: 有这样一位患者，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他已经反复的有3次的心梗，那么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到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头部三甲医院也反复的住院，做了造影，就是血管病变非常差，他已经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了。患者到我这来就医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正常上个厕所他都会发心绞痛，病人很痛苦，老人的求生欲也很强，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精准的评估，科学的运动，给病人制定的适合他的这个运动处方，老人的毅力也非常的好，坚持做了一个疗程36次。做完这一个疗程之后，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这半年患者没有再发作过这种心绞痛，而且他可以下楼去遛弯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你只要去做，你就会有收到这个效果。
1: 可能我们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也会有这样一个顾虑，这康复确实呀，我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就可以做，还有包括一些专门做康复的地方，和你们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借着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副主任所在的科室今年也是获评了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这个标准是什么？和大家普通理解的我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可以做的康复有哪些核心的区别？
0: 这种这个国家标准化的心脏康复中心呢，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我们国家这个在这个医疗卫生行业对心脏康复的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我们获得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呢，也意味着我们医院在心脏康复，无论从设备方面，人才梯队的建设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的技术，心脏康复的技术和质量方面，都达到了国家的这个统一标准上，那么可以为病人提供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心脏康复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体系。那么我们区别于这个社区的这种普通康复的呢，就是它的社区的这种的康复，它是一个盲目的康复，它没有一个精准的评估，而我们呢会给病人进行精准评估，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在全程进行一个安全监护的情况下为患者去做，让患者能够安全的动的安全，恢复的这个彻底，然后能够长期稳定，这也是区别于普通康复的一个最大的点。
1: 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开展了心脏康复的医院和科室都能够获评为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是很多指标需要达到那个要求才可以。
0: 对的，对的。他有在这个从这个管理方面，从这个硬件设施、场地设备方面，还有你开展的这个技术方面，那么包括你的最后有没有形成1、2、3期的一个闭环管理体系，那么在这些等很多的指标上面呢，它都是有这个要求的。
1: 你像硬件可能设备方面大家用的大差不差，拉开差距的是哪个环节？
0: 拉开差距的就是我们这个MTD 这个团队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个团队人员的这个水平，那么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心脏康复技术落地的这个质量如何，病人
1: 需要具备什么水平。
0: 他要需要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资质的，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可以做心脏康复，也不是说所有的康复治疗师都可以去做，他必须要拿到我们心脏康复的专科资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我们评价，他就要去 动态的调整我们病人的运动处方，这个运动处方制定出来是他现在的状态。

0: 那么在运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治疗师医生能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慢慢的调整他的运动强度，让病人的情况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运动处方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我做一次评估就可以，而是在这个运动康复的过程中，分阶段的进行这个评估，
1: 就是一个很个性化又很精准化的一个方案。
0: 是的，这样。
1: 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收获满满，我对于做这个运动心肺测试也是充满了好奇啊，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啊，都想做一做。确实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测试，或者是我们已经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啊可以想到我们可以通过心脏的康复来改善我们的一些这个症状，或者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今天跟副主任的这个交流收获满满，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陪伴，感谢副主任带来的干货满满的知识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副主任拜拜，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

好，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7号的白天到夜间，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8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时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那未来3天呢，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比较大，上述区域呢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呢，全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山区局地融雪型的洪水。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4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到阿勒泰吉木乃去看一看。眼下呢，盛夏时节，阿勒泰吉木乃县一派丰收的好光景。望源集团万驼源片区3.6万亩的连片畜牧绿域铺展，大型收割机、打捆机在草场有序的作业，第二茬优质苜蓿全面开镰收割。吉木乃呢，地处北纬47度，全球黄金牧草种植带，充足的阳光日照，昼夜温差大啊，让这里的苜蓿呢被称作为牧草之王。不光喂骆驼、喂牛羊品质拔尖，还能外销江外大型的养殖场。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搬到畜牧收割现场，我们请出吉木乃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扬，详细的解读县里扶持啊苜蓿产业的补贴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就业增收红利，还有沙地种草修复生态的长远规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出张书记。张书记你好。
5: 好，您好，主持人，
4: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咱们万驼源呀，3.6万亩的苜蓿是迎来了第二茬的收割。那先给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种植情况，以及目前全县连片苜蓿基地的规模是怎样的呢？
5: 你好，主持人，吉木乃县地处北纬47度，全球黄金牧草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是苜蓿

0: 北到万坨园大概是有3.6万亩的示范片区。那么，在全县产业布局的定位里面，像望源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为什么会选在咱们吉木乃县种植大规模的苜蓿呢？
1: 主要原因是这个3.6万亩的这个片区的苜蓿种植是咱们全县一体化的核心标杆，也是生态修复的示范样板，北疆优质丝草产业的窗口，承载了技术示范、产能保障、生态修复、富民带动四大功能。望源集团选择在这里，主要是有3点考量：一是自然禀赋过硬，这片区域地势平坦连片，适配大型机械作业。北纬47度的气候条件能稳定产出高蛋白优质苜蓿。第二个就是养闭环，就是种养闭环要求。万坨园是这个望源集团骆驼养殖、品种繁育、驼奶加工的核心基地，就近种植苜蓿可直接保障本地的丝草供应，降低运输成本。三是政策与基础设施的配套，县里提前布局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叠加种植农机、生态修复等多重的补贴政策，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投入门槛和运营风险大幅降低。
0: 张书记，我们知道哈，在吉木乃县呢，它的自然环境是风沙比较大，而且呢，部分的土地啊也偏沙质。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咱们是怎么解决浇水的问题，还有土地保商的问题的呢？
1: 我们主要是通过4个方面来破解难题的。第一个就是精准均匀灌溉。沙质土壤它漏水比较快，我们全部安装的大型指针式喷灌机，通过这个旋转臂架将水滴雾化后均匀喷洒，覆盖整块圆形区域，避免局部过湿或干旱，让有限的水资源被作物充分吸收。第二个就是节水保商、抗蒸发，相比传统的漫灌节水，要节约40%到50%，减少土壤表面积水，降低水分蒸发速度，同时可避开高温大风时段作业，进一步减少蒸发损耗。二是改善，第三个是改善田间小气候，喷灌形成的水雾能沉降空气中的沙尘，减缓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第四就是水肥一体化，灌溉同时精准输送肥料到作物的叶片，既提高了水肥利用率，又避免了沙质土壤肥力流失，导致作物生长不良。
0: 前面我们关注过哈，咱们吉木乃县苜蓿收割的情况，而且还制作了短视频。从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万坨园区呢，它有这种大片圆形的这个喷灌设备哈。那这套节水的系统优势在什么地方？目前现在是在你们全县推广使用的吗？
1: 在推广使用。目前我们这套系统主要有四大优势吧。第一个就是覆盖面积比较大，单机可覆盖数百亩以上，适配万坨园地势平坦连片的特点。第二个就是节水高效，较传统的漫灌要节水40%以上，水分利用率要提高到30%。第三个就是抗风适配，喷灌水量和角度都是可调的，能应对吉木乃县春季大风天气。四是水肥一体化，可同步喷施叶面肥和防病药剂，实施精准管理。目前我们这个3.6万亩的核心区的集中使用，就是考虑到喷灌设备的投入较高，我们将计划采取企业主体建设、政府补贴配套的模式，优先在100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配置，逐步向全县扩展。
0: 咱们在吉木乃县一年可以收几茬的这个苜蓿呢？
1: 一年大概可以收4茬的苜蓿。
0: 分别在什么时候可以收割？
1: 在6月初、7月初、8月初、9月初，每茬收割间隔的时间是30天左右，和作物的生长周期精准匹配。
0: 那后面几茬的苜蓿哈，和咱们这个头茬相比来说，比如它的长势呀，还有产量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区别呢？
1: 头茬相比的话，就是头茬草经历的越冬返青，产量最高，但茎秆占比较大，蛋白含量略低。第二茬、第三茬是正值夏季嘛，光照足，温度适配，叶面占比高，粗蛋白含量最高，品质最好，是外销和高端养殖的首选。第四茬就是到9月份了，就是气温下降， 生长放缓，产量略低，但。

0: 纤维是种耐储存，主要用于越冬储备的饲草。嗯，现在刚好是在夏季，是我们第二茬收割的时间哈。那预计第二茬收割的周期，还有咱们这个亩产可以达到多少呢？嗯，第二茬的这个收割周期大概在7到10天，亩产就是甘草稳定在600公斤以上，全县的高产苜蓿的示范田全年。
1: 这个甘草可达800公斤以上，我们的核心示范区全年可突破1吨，就是亩产。嗯，产草量是传统天然牧草的10倍以上。嗯，那接下来张书记呢，再向您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哈。像咱们很多的其他的农作物在担心，比如说它都有品种，那苜蓿的种植是不是也有品种呢？在你们种的情况之下，它是选用的什么样的一个苜蓿品种？包括你们的田间的管理呀。
0: 施肥呀、除草呀、防病啊，它都有怎么样的一些标准化操作呢？我们选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这个甘农9号和北陵20102种子化苜蓿品种。
1: 嗯，
0: 苜蓿是多年生豆科牧草，固氮能力比较强，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都有专属标准化流程，分为苗期、反侵期、收割期和越冬期4个阶段。
1: 嗯，
0: 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早春反侵主要是清源。
1: 松土，然后
0: 喷施一次性叶面肥，每茬初化期开始收割，然后追施磷肥，按需浇水，巡查除草防病。秋末就是最后一个收割期的时候，要种植磷钾肥，增强这个抗寒。
1: 嗯，
0: 生长4-5年后，这个植株就老化了，产量下滑，要重新免根补播。
1: 哦，4-5年，咱们就要把这一轮啊给它。重新再做这个改良，重新再播种啊。
0: 对对，
1: 嗯，张书记还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亮眼，就是官方检测到哈，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粗蛋白在22%以上，粗饲料营养价值的关键指标超180，就是远超了国家一级的标准。那能不能用咱们老百姓可以听得懂的话，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蛋白高对于牲畜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那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嗯，
0: 蛋白质就是生畜长肉、产奶、长身体的核心营养。
1: 嗯，
0: 就像我们人吃饭要吃鸡蛋，吃瘦肉来补充蛋白一样，普通甘草和玉米秸秆的粗蛋白只有3%到8%，相当于就是只吃了白米饭，管饱但营养不够。生畜光吃这个长不快，产奶少，还得额外这个补大量的精饲料。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 粗蛋白稳定在22%以上，相当于牛肉、鸡蛋级的营养餐。苜蓿吃了营养够，吸收好，不用补太多的精饲料就能长得壮、产奶多、少生病，养殖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另外，我们的相对饲用价值 RFV 超180，远超国家一级牧区的150的标准。通俗的讲，就是不仅营养高，还好消化，生畜吃了不浪费，转化率高。
1: 是咱们这个喂养牛羊啊、骆驼呀、啊、这些饲料的天花板，对，嗯，
0: 对，首选吧。
1: 对，首选啊。嗯，我们知道呢，在苜蓿里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啊、钙、磷、矿物质啊。为骆驼、牛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它分别能够带来哪一些直观的变化？比如说。 这个骆驼的产奶量呀、啊，牛羊育肥的速度啊，还有这个幼畜的成活率呀、啊，是不是都有一些改观呢？
0: 有，都有，这个不同畜种的提升效果都很直观。像喂骆驼，母驼日产奶量可提升15%到20%，
1: 嗯，
0: 驼奶的乳蛋白乳脂率同步都有提高，奶源品质也好。如果说对于幼驼来说，它的成活率是明显提升的，生长速度也比较快。
1: 对母驼
0: 来说，它的这个发情配种更稳定，繁殖周期更规律。像喂这个牛羊育肥肉羊出栏周期可缩短到15到20天，肉牛日增长体重可增加10%以上。对于这个奶牛产奶量也是显著提升的，乳蛋白率提高，更受大型奶企的青睐，母畜发情率、产高产出率都有所提升，整体养殖损耗明显降低。
1: 嗯。 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就像这个吃得好，营养足，然后牛羊呀、骆驼呀这些长得也好哈。很多这个牧民家中啊，他们自家比如说有喂玉米秸秆啊、甘草啊，就是对比普通的草料来说，就是我们长期的喂苜蓿，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节省很多这种精饲料的成本呢？
0: 可以，你像玉米秸秆，普通的甘草。营养密度低，要达到同样的生长效果，必须要搭配大量的玉米、豆粕等精饲料。
1: 嗯，
0: 按照我县养殖户实际测算，长期饲喂优质苜蓿，育肥牛每天可节省精饲料就是0.5到0.8公斤。
1: 嗯，
0: 一头牛一年可节省精饲料的成本是600到800元。
1: 嗯，
0: 基础母羊每年可节省精饲料是这个成本是50到80元。
1: 嗯，
0: 再算上苜蓿的消化率高，草料浪费的少，以及生畜抗病能力提升，减少了医药支出，整体养殖成本可降低20%左右。很多牧民反馈就是，自从用上了平价苜蓿，每年光饲草料钱就能节省几千到上万元，效果是非常实在的。
1: 哎呦，省的就是赚的哈、啊。像咱们这么优秀的优质的苜蓿呢，其实已经早已名扬在外了，像还外销到甘肃啊、宁夏呀这些奶牛场，那外地养殖场也非常认准咱们吉姆奶的苜蓿哈。像他们为什么会把咱们吉姆奶的苜蓿认定为哎呀这么核心的一个饲料，那订单量大概每年是多少呢？
0: 嗯，外地养殖场认定吉姆奶的苜蓿主要核心是两点，一是品质好，它是北纬47度，光照和温差让苜蓿养分积淀足，粗蛋白在22%以上，而 FV 超180，叶片完整，杂质少，灰分少，适口性好，奶牛饲养后产奶量和奶质提升显著，品质优于国内很多主产区。二是绿色安全。我县这个气候干燥，病虫害少，农药的使用量极低，符合规模养殖场的绿色原料标准。订单方面，就是今年我县的优质苜蓿的甘草和草颗粒外销已经达到了1000吨。
1: 嗯，
0: 在保障本县饲草储备的前提下，远销甘肃、宁夏等地。这个预购，现在的预购总产量是在60%以上。
1: 嗯，
0: 内蒙古和河北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追加订单。优质草基本是未收先订的状态。
1: 嗯，那目前现在哈，咱们看到吉姆奶的苜蓿这么受欢迎，那肯定就是说给当地的这个啊种植户呀，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有听众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那你像我们本地散养的这些牧民，能不能从啊咱们这个园区购买到这个平价的苜蓿甘草呢？就有没有一些惠民的饲草直供的一些机制呢？张书记，
0: 有，完全可以在本地购买。
1: 嗯，
0: 我们专门建立了惠民饲草直供机制，把产业红利优先留给本地牧民。像2025年，我们就以低于市场价格每吨200元销售了2000多吨的这个苜蓿，给本地的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凭本地身份证就可以到供应点采购苜蓿甘草，针对这个防返贫监测户和低保困难户还有额外的优惠。2025年我们投入帮扶资金是350万元，采取了买一送一、先买后补的模式，对帮扶群体按照每户3600元的标准落实饲草料补助，带动牧户主动扩充储备规模。同时我们也在每个乡镇都设了饲草储备点，
1: 嗯，
0: 到村委会就可以直接购买，牧民就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拉到优质的饲草。嗯，遇到旱年和灾年，天然草场减产时，我们还会启动这个应急饲草保障机制，优先评价供应本地牧民，坚决不让大家因为缺草变卖生畜。
1: 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也能享受到哈咱们的平价的苜蓿的购买。前两天呢，我们通过这个短视频看到哈，咱们这个骆驼园的苜蓿啊，种植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一片的这个绿色啊，这个圆形的。但是我们往周边来看啊，它就是这种沙地了。那其实沙地种这个苜蓿对于这几年咱们生态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直观的改善呢？张书记，
0: 有生态改善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1: 嗯，
0: 一是植被的覆盖度大幅提升。捕播区域由项目实施前不足30%的覆盖率跃升到现在80%以上，曾经裸露的沙丘逐渐被绿色覆盖， 第二个就是土壤质量的改善，苜蓿根系深达1到2米，根瘤菌固氮能力显著，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氮磷钾养分循环效率大幅改善。三是防风固沙的效果明显，连片苜蓿形成了天然生。

0: 生态屏障，有效遏制风沙侵蚀，周边区域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四是水分含氧能力增强，免耕补播，保留了原生灌木的根系，减少水土流失，水分利用率提升30%以上。昔日的风吹石头跑的沙化土地，如今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牧场。
1: 哎呦，真的这句话太好了，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牧场哈。张书记，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很多关心的问题哈。像刚刚又有人说了啊，那我们很关心啊这个补贴的一些问题。他说，那针对苜蓿种植啊，在吉木乃县来说，有没有一些补助呢？那如果有的话，老百姓是怎么申报啊？哪些主体可以享受到这些补助呢？
0: 都有补助。补助的标准就是集中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标准化种植单元，每亩可享受最高600元的一次性补助。补贴适用主体包括饲草种植的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农业企业以及规模养殖场签订稳定订单的种植主体，优先扶持种养一体化的经营主体。年初向所有乡镇农业发展中心提交申请，附上土地权属证明、种植方案，由县里统一审定立项。种植完成后，农业农村局是现场验收面积、长势，验收合格后直接拨付补贴资金，打入一卡通，全程都有乡镇的这个专干进行对接指导。有疑问的可随时到乡里咨询，也可到我们局里面来咨询。另外政策明确了，就是连片苜蓿地块要5年内种植面积不得减少，用途不得改变，这也是保障产业稳定的基础要求。
1: 您刚才在解释政策的过程当中呢，说到了一个要求连片苜蓿地5年内不能够改变用途。那这项的规定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对我们这个草畜稳定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就是自治区出台这项这个规定，核心是稳产业、稳预期、保安全，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就是苜蓿属于多年生牧草，前2年是建制期，到第3年才进入高产稳产区。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如果种1-2年就改种其他作物，既浪费了种植户的前期投入，也没法形成稳定产能，品质和产量都上不去。第二，就是饲草是畜牧业的口粮，就像粮食生产要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一样，优质饲草也需要保面积保产能，只有种植面积稳定了，养殖户才有稳定的饲草供应预期，不会出现草价大涨大落、养殖忽上忽下的波动，保障全县的草畜平衡和畜牧产业平稳发展。5年的稳定期，既能让种植主体放心投入、精心管理，也能让养殖户吃下饲草供应稳定的定心丸，对整个草畜产业链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1: 对，这是我们也是为了长远的一个发展来考虑的哈。
0: 对，
1: 那张书记，咱们以万托园3.6万亩苜蓿基地为例哈，那饲草的产业啊，直接间接我们可以带动多少群众的一个稳定就业呢？包括我们务工的人群啊，主要是以哪些人群为主？
0: 万托园这个现在饲草产业直接带动就业的是300余人有稳定就业，间接带动了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就业500余人。务工群众主要分为3类，第一个就是本地的农牧民，特别是草场流转以后的富余劳动力，从事田间管理、收割、打捆等季节性务工。第二就是防返贫监测户和低保困难户，我们通过以工代赈优先安排这部分人群，人均年增收在2000元以上。三就是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县里组织免费的培训这个后持证上岗。今年上半年全县这个饲草产业产值约2000万元，带动人均增收约1200元左右，昔日的这个生态痛点变成了咱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点。
1: 哎呦，这一个个亮眼的数据哈，真的是让我们心生激动哈，也看到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通过这个苜蓿的种植来增收致富。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园区务工以外呢，县里还有哪一些渠道可以让普通的牧民分享我们苜蓿产业的一个红利呢？张书记，
0: 比如这个草场流转，我们构建了务工加流转加平价草加养殖配套4位一体的富民机制。一是草场流转增收，牧民将退化的草场流转给企业或合作社，同时释放劳动力外出务工，

0: 第二个就是惠民丝草直供，以低于市场价格每吨200元销售苜蓿干草给当地的群众。2025年已经销售了2000余吨，但是帮扶群体买一送一，对防范贫监测户和低保户每户按照3600元的标准落实丝草料补助。四是养殖配套扶持，对发展骆驼肉羊养殖的农牧户免费提供苜蓿种植的技术指导、疫病防控和良种补贴。五是乡镇设有这个丝草储备点，牧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平价的丝草。
1: 我关注到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饲草产业呢，带动群众人均的年增收呢，大概是在2000多元。那苜蓿产业是怎么帮助牧民降低越冬饲料成本，包括减少灾年草料短缺的一个难题呢？
0: 过去吉乃县的牧民最大的愁事就是越冬缺草，灾年麦序。天然草场亩产仅50公斤左右，产量低，品质差。一遇到这个旱年雪灾，就得花高价钱从外地拉草，一吨草运费比草本身还贵。很多牧民不得已变卖牲畜，损失很大。牧畜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首先是本地的饲草供给足了，价格降了，自产的优质牧畜比外购每吨便宜400到600元。一户就是我们以一户养50只羊的牧民来计算的话，一个月冬期就能省下2000元以上。其次是政府的应急保障能力强了，我们建了3.76万平方米的饲草料储备库，仓储能力能达到6万吨。遇到灾年旱年，天然草场减产时，就平价投放储备饲草，兜底保障牧民的养殖需求，相当于给全县的畜牧业上了安全保险，彻底告别了靠天养畜、遇灾减畜的老局面。
1: 那针对一些小规模的养殖户，包括家庭牧场呀，那农业农村局有没有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包括田间培训，还有专家下地的服务啊，这样的一些扶持呢？
0: 这块服务我们是全覆盖、全免费的。这点请大家放心，我们建立了县乡村3级的技术服务网络，县级层面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畜牧工作站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自治区优质丝草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团队，以及骆驼科技小院的驻点专家。乡镇有专职的畜牧专干，村里有防疫员和科技示范户。每年春播、收割、越冬前等关键节点，我们都会组织田间培训，现场观摩，专家直接下地手把手的指导，从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治、收割打捆、储存保鲜，全程免费服务。养殖户平时遇到问题，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找到技术人员，不用花1分钱就能请到技术顾问。
1: 哎呦，太方便了，我们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发个微信，技术人员就能到位。这也是咱们县上哈对农民的一些这个保障和惠民政策。哎呀，真的是我们要为这样的政策点赞。其实张书记，咱们说到吉木乃县啊，现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土地存在这个沙化退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县里面大面积它去种植苜蓿，除了发展我们的养殖，在防风固沙呀、改良沙地土壤方面，那起到了哪一些生态的作用呢？也跟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好吗？
0: 好。苜蓿是天然的生态工程师，作用非常突出。一是根系固沙，苜蓿根系发达，深扎1到2米，形成了地下根系网络，有效固定沙土，减少风蚀。二是根瘤菌固氮，改良土壤，作为豆科牧草，草畜根瘤菌有固氮作用，显著提升土壤肥力，改善沙地贫瘠的状况。三是提升了植被覆盖度，连片种植后植被覆盖度由不足30%提升到80%以上，形成了地面生态屏障。四是涵养水分，减少地表径流和蒸发，改善区域小气候。五是生物多样性恢复，草场改良后，昆虫、鸟类和小型的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多。通过苜蓿种植和草原生态修复，我们正在实现绿净沙退的转变。
1: 咱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苜蓿种植呢，也让当地的环境和这个草原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那最后呢，还有听众想了解一个问题啊，他说对于想要发展这个畜牧种植的合作社呀，包括种植大户，那咱们农业农村局后续会有哪一些技术的支持啊，包括资金啊，还有销路方面的一个帮扶呢？张书记。
0: 这块我们主要是建立了全周期、全量、 全链条的帮扶体系。
1: 嗯，
0: 一是在技术上进行帮扶，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畜牧工作站，还有自治区的优质丝草产业体系专家全程免费指导，从品种选择上、播种技术上，手把手的教。每年关键节点到田间培训，现场观摩，专家直接下地。二是从资金上面，对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可申请最高的600元每亩的一次性补助。农机购置补贴对这个农业机械、打草机、打孔机，这个补贴最高可达到30%。
1: 嗯，
0: 还有就是申请乡村振兴产业扶持贷款，利率这个优惠，国家和自治区共计可补贴90%的贴息。第三个，在销路帮扶上，农业农村局统一对接乡内外大型养殖场，买起签订订单，依托我们的丝草银行的储备库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平台，提供收储、加工、外销一站式服务。
1: 嗯，听到张书记介绍哈，我们这个信心也非常的足啊。看到咱们当地的一些啊牧草的这个种植啊，包括农户牧民这个发展也越来越好，我们真的是也特别的感谢当地啊做出的一些啊这个努力。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张扬书记呢做客我们的金土地。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了，感谢您。
0: 好，好，
1: 好，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0: 嗯
1: 嗯嗯。那今天呢，张扬书记呢也是带着我们走进了吉木乃畜牧收割的现场，他既弄懂了牧草之王畜牧好在哪儿，怎么种，怎么喂才能养出好驼和牛羊，那也清晰地了解到了吉木乃县啊实打实的种植的补贴、就业增收扶持的政策，包括连片默许扎根北纬47度黄金草带啊，一边改良沙地守护戈壁生态，一边支撑万驼园啊，骆驼产业的一个发展，也给本地的农牧民带来家门口的务工岗位。那么，评价优质饲草外销订单还在不断的拓宽增收的路子，真正的是实现了种草养驼富民，治沙一举多赢。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进段宣传，稍后回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5: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4: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5: 2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4: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5: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4: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5: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4: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好，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金土地小厨房。都说呢，苜蓿是牧草之王，蛋白高，营养足，不光骆驼牛羊爱吃，其实呀，咱们人也能吃。在咱们新疆呢，鲜嫩的苜蓿呢也是绝佳的野菜，清炒呀，凉拌呐，做包子呀，蒸麦饭呀，样样都可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款苜蓿菜。第一道呢是凉拌苜蓿，三分钟呢就能做好。我们首先的选材就是一定要掐刚长出来的苜蓿嫩尖儿啊，老杆呢它的纤维比较粗，口感发柴，只留顶部的嫩茎叶啊是可以的。第二步呢是焯水，锅里的烧开水啊，放入少许的盐和食用油，下入苜蓿烫三十秒，颜色变翠绿啊，就立刻捞出来，过一遍凉水，锁住，鲜嫩不发黄。第三步呢，就是调料啊，要把这个多余的水分啊给它攥干啊，放蒜末啊，少许的香醋啊，一点点的盐、香油。如果爱吃辣的呢，可以加一勺油泼辣子，拌匀就能上桌了。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记着哈，苜蓿焯水呢不能久煮，不然呢这个营养就流失了，而且呢口感发苦。夏天呢吃呢可以清热解乏，平时呢吃肉比较多，搭配呢这套凉菜呢就特别的解腻。第二道呢就是苜蓿的蒸麦饭，处理好的苜蓿呢，这个嫩梢啊稍微沥干水分。撒上少量的食用油，把它拌匀，防止粘连。然后呢，分次的把这个普通的小麦面粉呢，给它撒上去，轻轻的翻拌，每一根草呢都裹一层薄薄的面。蒸锅水开铺笼布，然后平铺这个苜蓿，大火蒸上这个八分钟出锅。这个有两种吃法，一个是清淡版的撒盐、蒜末香油，把它拌匀就可以了。重口版的呢，你可以那个热油泼辣椒、蒜末香味呢直接飘满屋。第三道呢就是苜蓿鸡蛋饼，这个首先呢这个苜蓿嫩尖要焯水切碎，打入两三个鸡蛋加入少量的面粉再加入一点点的清水和食盐，把它搅拌均匀，调成这个细面糊这个平底锅也刷上一层油，舀一勺面糊把它摊平，小火两面煎至金黄这个软嫩鲜香。哎呀，中午的时间说的我流口水了哈！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不爱吃青菜的时候呢，也做成蛋饼完全吃不来吃不出来这个草腥味儿。要补充这个蛋白和钙质比街边的早餐而且呢更营养和健康。还有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苜蓿的肉包子或者是饺子。这些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配着这个苜蓿来吃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食用油呢我们食用起来呢，我们只吃它这个苜蓿它的这个嫩尖儿把它焯水挤干切碎，搭配羊肉牛肉都可以。苜蓿的这个羊肉呢最搭尤其那个肉馅要加入葱姜再加入少许的生抽食用油搅拌混合这个苜蓿。然后呢这个苜蓿呢吸饱油，然后肉馅呢可以稍微多一点油脂蒸出来的这个汁水饱满，一口鲜。逢年过节家里待客，包上一锅苜蓿羊肉包子或者是饺子，特色的农家菜，客人呢都是夸地道呢那同时呢，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避免吃错了伤身体。首先呢，这个食用苜蓿我们要吃春季或者是夏季新发的嫩的苜蓿尖儿，收割成熟的老苜蓿它这个粗纤维比较多，只适合喂这个牲口人吃呢口感比较差不容易消化。 另外呢，苜蓿呢它是偏凉性的，脾胃虚寒啊，容易拉肚子的老人一次呀不要吃太多。如果你搭配羊肉啊、大蒜呐 啊可以中和一下它的寒性。新鲜的苜蓿呢，一次吃不完的话呢，焯水啊，沥干水分啊，分装冷冻，冬天拿出来照样做菜吃，一年四季啊都能尝鲜。如果有痛风啊或者是结石的朋友啊，一定要少。

量使用啊，不要长期的大量的去吃。而且呢，这个苜蓿含啊植物蛋白啊，还有钙啊，包括这个平时很少吃蔬菜的啊，这个放牧的牧民，我们多吃一点苜蓿啊，它是能够缓解我们的乏力啊，可以补充我们的微量元素的。好的，那今天金土地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关注，欢迎大家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日前首期教育辟谣沙龙成功举办，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升级运行，全国首个高校网络辟谣平台浙大启真世界上线，重磅成果集中落地，标志着教育辟谣从零散应用走向了系统治理，从单点线上发生走向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垂直领域网络辟谣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当天发布的权威辟谣信息就是澄清本科毕业生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招生录取内部指标、特殊渠道等网络传言，同时引导广大网民通过教育部官网等官方渠道来获取准确的政策内容。相关辟谣迅速获得了舆情的高度关注，及时消解了应届毕业生群体的普遍焦虑。来转把目光聚焦到八州。八州推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工作机制从搭建框架向提质增效、常态长效深度跃进，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实效。全州334个学校食堂覆盖率还有视频监控接入率均达到100%。146所中小学全面上线运行阳光食堂信息化监督服务平台，智慧监管全覆盖落地见效。全州323所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实现100%自主经营，食材全部通过政采云平台统一供货，实现食材源头管控全覆盖无死角。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新疆财经大学建功1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英担当，美丽中国喀什社会实践活动正在喀什开展。同学们走出校园，扎根南疆大地，走进乡村基层，感受边疆发展，践行青春使命。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团委书记，新疆财经大学建功1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英担当，美丽中国喀什社会实践活动的实践团的副团长 赵磊和他的学生们共同做客节目，分享他们在喀什的实践故事。我们首先请进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应该是实践团刚刚结束这个实践活动返回乌鲁木齐是吗？
4: 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喀什千村调研，主持人。
3: 还没结束是吗？
4: 对对对，今天学生们正在这个老乡家里做这个经济的这一个调研。
3: 那为什么会组织同学们走进喀什开展这个美丽中国主题的实践？有着怎样的初衷和考量呢？
4: 西洋财经大学呢，连续8年一直组建这个超百人的社会实践团，一直是把这个实践育人呢写在这个引导学生把这个论文呢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是想让学生呢从课堂从教室里学到的东西知行合一，把它用到这个新疆大地上。我觉得这个这几年呢，我们学生里在这个社会实践中受到的教育转化为的这个成果，其实比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更多，主持人。
3: 那我们相较于校内的实践啊，远赴南疆喀什开展基层的社会实践，对于同学们而言，最独特或者是最不可替代的成长价值是什么？
4: 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其实有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想的，对角，其实我们是一个扎根新疆大地办教育的一个高校，新疆财经大学，我们就想的，现在疆外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的这些学生一定要对土下这个脚下的土地有感情，他们来到新疆之后，来到喀什之后，书本上的自贸区、新能源基地、口岸边贸，全部就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们这几天，去了一些企业，去了一些老乡家里，学生的感触非常深。他觉得，我觉得，对脚下土地有感情，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温度的论文，才能有温度的实践，才能担当得起“挺担当”这四个字的重量。主持人。
3: 那么结合喀什的乡村振兴、生态建设，包括民生发展的现状啊，您觉得咱们财大的这种相关的专业啊，你比如说经济管理、金融类的这个优势专业啊，能为南疆的发展提供哪些实实在在的助力？包括这一次的实践，针对性的这个锻炼了同学们哪些方面的专业技能？
4: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是一个文经管类相关的高校，其中呢，金融、会计、统计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我们现在呢，这个实践团是校级的实践团，我们这很多的像法学、国贸，好多信息管理、工科类的学生，在这个里面呢，把他们的专业，特别是推普、推广普通话、非遗传承、数字素养，全部带到了乡村文化室，想让这些在这个落地生根。比如说我们一些基层的一些会计啊，我们完全可以帮助他们用现在这种电算的一种形式代替他们的手工记账。我们在这个村里呢，已经尝试了几个村的这种村里面的一些记账的一些形式。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财经类高校在这个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南疆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大有可为的。包括我们学边贸的，有俄语、英语加国际商务的，我觉得在喀什，特别是在这个经济特区，我觉得是非常可以做出青年贡献的。
3: 那在实践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相对来说，除了专业和实践之外啊，很多轻松有趣的或者是鲜活生动的小插曲、小故事啊，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
4: 其实我这几天一直也在观察，因为我们这个队有将近80人的一个大队伍，就是每个学生，他这个成长过程中，从这个眼里呢本来是充满期待，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实践团确实比较累，眼里呢可能又是因为他比较劳累呢，可能又没有那么期待了，但是呢，一真正扎根到土地里，一见到这些老乡，我觉得这些学生眼里是有光的，他真的是觉得大学生我觉得真的是有担当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因为刚才入了几户，这些同学们自发的就是到一个老乡家里，他们自发的给这个老乡呀，一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二是他们用他们有些同学说他拿了这个奖学金，他想呢就是买一些这种日用品给老乡带过去。我觉得这个学生这些个做调研的学生， 还很感恩，这都不是我们提的，就是学生这几天在这个
3: 自己去做的事情哈。
4: 对，我觉得是对徒弟有感情，对人民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学生真的是做到了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名字，就是青春为中国人现代化挺担当。还有一个小事儿，主持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喀什这个住的驻地，就是在这个实习中。这实习中呢，正好是我们学校西部计划志愿者在这志愿服务的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刚走了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和我们还做了一个分享，结果呢我们又住到了这个学校，后面还有他们这个团队中的人，后面可能还要成为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我觉得这三个人都是江外的同学，他们愿意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服务新疆，扎根新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实践的一个达到的一个目的。
3: 这次说实话啊，同学们是有机会走出校门，走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走到社会的实际需求当中去啊。那这次同学们走出校门和在校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4: 我觉得呢，学生还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呢经常说这个把自找苦吃作为青年的这个新时代青年的自觉，我们的住宿条件呢其实是简陋的，语言沟通呢可能也是有一些障碍的，有一些问题呢也是很高标准的。但是我们这几天下来之后，同学们的这个手臂基本上都是晒黑了，但是真的是眼神是亮的。我们就是想呢说不是说歌颂这个吃苦本身，就是呢想说的吃苦之后还要再回来的这种精神和毅力，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生做到了，都是这个好样的。单纯的就是对这个喀什的这个厚重的这么一个戍边守疆的记忆，是可以他们在新一代的这个青年身上得到传承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在学校里是完全没有这种对六分之一的祖国的这么一个大新疆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多同学是有了这个概念的，而且坚定的要扎根新疆，奉献青春。
3: 那从您的视角来看啊，行走在这个喀什的乡村土地上，亲眼见证了当地的这种生态建设，包括乡村的风貌、百姓生活的变化等等等等啊，以您带队老师的视角来说，您有哪些新的感悟？
4: 好的，主持人。我想的，因为还是大学生嘛，他们更重要的，尤其是在基层，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因为其实呢，越到基层呢，越需要这种专业的知识，尤其是这种经济类高校的，他如何自己的专业特长啊，服务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在我们去的这几个像自贸试验区啊、口岸经济啊、数字金融这种鲜活的场景下，怎么样才能搞懂这个党中央赋予新疆的这个五大战略定位？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经世济公、至善至诚的校训精神转化为这种脚踏实地的这么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后面做教育工作的一个思考和引导。我觉得现在这种新疆形势非常好，很多的这个同学，特别是江外的同学，要选择在新疆就业。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样把他们的素养、把他们的专业能力、把他们的这个包括昨天我们去这个黄胄先生的这么一个画室，我觉得他说一生在画新疆，我觉得真的很受感动。他一生在说白了，讲述好新疆故事。我觉得我们新时代大学生要把这种精神也要传承下去，他们磨练自己的专业素质，在后面我觉得我做这种教育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做这个共青团工作的过程中，要把这种精神要一代代的给他们要讲下去、传下去，让他们砥砺自己的这种素质，身体力行，挺担当。
3: 那实践过程中，刚才你也提到了，是80多人的一个庞大的队伍啊。
4: 对对对。
3: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项工作，对您来说。那您是如何去引导同学们这种调整状态、团队之间协作的？
4: 对，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确实，我们80个人呢，基本上是分了六个组，分六个组呢。既是调研组，又是宣传组，又是这么一个建制的组。我们最开始呢，采取了各种这种形式，包括我们可以搞素质拓展，他们分了好多小组，他们可以无领导小组讨论。我们其实也在观察。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教师的一个团队，因为我是这个副团长，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带队老师。我们每一个老师呢， 找到这个队伍里。我们一个是五位带队老师，所以加上我，我们正好

0: 同学们这个加强这个晨会，到晚上的总结，到每天的点评，其实呢这样的引导也是离不开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尤其是同学们面对这种累的时候，有畏难情绪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疏导，就是我们在这个思想政治教育里经常讲叫通则不痛啊，我们目的让同学们想通好多事呢，到这个基层来锻炼，就是要受教育啊，长才干，最后要做贡献。所以我们上次很多同学挺不住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同学和我我也没想到他其实也还是读了很多书，他当时就用了这个习总书记的七年之行岁月啊，给这个诸位同学做了一个分享，讲当时是在梁家河，总书记在梁家河怎么过的五关，最后这个思想难关是怎么过的。哎，我觉得同学们之间通过让这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种氛围，在整个这个团队中，最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出成绩的这么一个目的。要有一个同学们受到锻炼，而且呢，我们其实这次也有包括因为我们是财经类的高校嘛，我们有几个他们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喀什市的这个营商环境调研，我们其实要做掉。还有呢，就是包括现在这个文旅热也比较火嘛，我们也有旅游学院，在我们天津财大学阿勒泰校区呢也有文理学院，我们目的就是想做一个喀什市的一个旅游线路。这些呢我们都会同步给当地的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些部门呢都会留下，我们也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平台展示。所以我说我们带的这个队伍呢，同学们也很给力，老师也很给力啊。
1: 哎，那截止到目前啊，您觉得同学们整体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整体最大的收获呢，我觉得还是团结。同学们这个因为都是可能很都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他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有一些呢是不同的这个年级
1: 是吧，
0: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这种感情，所以我们经常在这我们这讲我们这个团队的团魂，就是虽然是80个人，但是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出来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步伐啊，我们是
1: 代表着新疆财经大学。
0: 对，这个胸前印着校徽，所以一直都是看的我们是这个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大的成长。人在一起是这个聚会，心在一起才是这个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学生们真正感受到的这种团结的力量啊，这是我觉得我也很欣慰的一点。
1: 哎，其实赵老师带团队带了很多年啊，也带了很多次啊。
0: 对对对，
1: 那每一次社会实践对老师来说也是一次学习和沉淀啊。这次喀什带队的经历，相比于以往的其他实践活动，给您个人最大的感悟或者是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0: 哎呀，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感觉这个主持人也很关注这个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和我们学校。这个基本上现在社会实践的热度也很火，我们学校是刚才我说我们组建这个百人社会实践团，基本上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到这个克拉玛依，到克拉玛依去的乌尔河，到霍城，到阿勒泰，基本上足迹遍布了南北疆。我是今年是连续第8年，我是已经参加了4年作为这个带队教师。今年因为这是个学生也在成长，已经从90后大学生变成了00后、05后大学生现在。所以我说我这在跟他们的沟通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的原住民这个身份在他们身上尤为凸显。就是他们的网言网语，他们的轻言轻语，有时候真的要是每天要去冲浪，要不然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就没法融入，没法和他们有共同话语，这真的要去学习。包括这2019年到现在，基层的这种变化，这个乡村振兴呢，给这个包括这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是我对基层的一个印象。对我们这些学生呢，我觉得就是真正是思想呢越来越活泼，意志呢其实也是越来越坚定。我觉得整个的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锻炼，也是我一直在做这种辅导员嘛，就是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想把知识传授给同学们，也要把这个让同学们呢理解这些，培养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接班人。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说是整个的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话题吧，要一直学习，一直把学生培养好。
1: 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听到这。

0: 这儿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赵老师说的这一段，表述的缘由啊。其实赵老师之前也是实践团的一个成员，是以学生的视角一直在参与这项工作，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到现在已经按年头算，应该是9年了。
1: 对对对，
0: 嗯，我们也希望后续的这个调研活动能够更加扎实。我们也期待着调研结束之后，能够请您和我们的这个实践团的成员们再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好吗？
1: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
0: 嗯，
1: 大家，
0: 好，和赵老师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和实践团的大学生们去聊一聊，聊一聊他们的收获和感悟。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共同请进的是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迪丽敏热，无极买买提同学。迪丽敏热，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首先我想请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每天的实践的日常都是什么？简单和大家分享你在基层的这种，实践的日常节奏，好吧？
4: 啊，好的。啊，这次三下乡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白天走访调研，然后晚上大家坐在一起汇总这些调研资料，然后一起规划文理路线呀，设计城市 IP 等等，然后把这些创意和专业想法结合落地。
0: 每天的行程安排的还挺满的，是吗？
4: 是的，是的，每天都很充实。
0: 确实，刚才听赵老师说，你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4: 啊，是的。
0: 可能相较于在学校里边，你比如说这节课我稍微晚到几分钟，影响不大，对吧？但是在实践团里边，就是得跟上大家的团队的步伐，是这样吗？
4: 是的，因为出来还是得有纪律，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是一个团体。
0: 而且是新疆财经大学的门面担当啊！哎，
4: 大家都很棒。
0: 对，那到喀什开展实践这段时间，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和你出发之前的想象相比啊，最颠覆你认知的一点是什么？
4: 喀什呢是个非常烟火浓郁的地方，它的文旅产业的发展势头也很好。
0: 对。
4: 就是我原来以为这个地方的文旅资源已经整合得很到位了，但是在我们这种实地走访的时候，才发现它缺少了那种连贯的旅游路线。这也是我们本次实践的一个方向吧。
0: 也就是说，现在喀什虽然很火爆，但是火爆的点还不多，而且没有穿成线，是吗？
4: 是的。它还缺少一点这种宣传的渠道，我感觉。
0: 那这次在喀什开展实践，你如何把自己学的这个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当地的这种发展现状结合起来观察和调研，从书本理论再到这种基层的实景啊，你的体验感有什么不同吗？
4: 首先我是这个行政管理专业的嘛，那我可以运用我们这个公共规划的知识去梳理当地的文旅短板。那么课本上基本上都是宏观的理论，但是基层才是真实的民生需求，所以我们就结合本土的特色去制定一些方案去实施。
0: 可能书本的理论它是固定不变、一成不变的，对吧？但
4: 对。
0: 是应用到这个基层实践的这个场景当中，哎，这个问题不，为什么不会不按课本的理论来出现，是吧？
4: 是的，是的，会有新的视角。
0: 会有新的视角啊。哎，那有没有发现喀什在这种乡村经济啊、特色产业，包括这个文旅增收啊、小微企业发展、农村电商等等方面吧，有哪些这个亮眼的成果，或者是值得咱们青年学生群体关注、值得深耕发展的一些需求？
4: 亮眼的成果的话，就是古城，我看它带动了沿边的这些小店的收入增收，但文旅点位零散，我感觉，然后缺乏宣传的渠道，这个是我们青年可以深耕的方向。
0: 哎，还有哪些课本上学不到的一些，就是特别基层经济发展的一些细节知识？
4: 还是刚刚的那种课本上只讲宏观的政策嘛，不会是线上的那种运营呀，然后资源难以联动呀，这种基层的真实难题，所以还是得自己去，调研，然后逐步的去改进。
0: 哎，那这个刚才一直在说大学学的理论知识比较多嘛，那理论 落地到基层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你自己哪些认知上的一些偏差，有吗？
4: 之前我以为通用的这个文旅模板可以直接套用，但是来到喀什我才发现还是需要这种因地制宜，需要按照喀什本土的这种风土去制定不同的基层方案。
0: 嗯嗯，也就是说以前就觉得既然是这个我们学习的知识应该是放到什么地方皆可通行的，在实际情况来看不行，不能这么干。
4: 对对，还是要因地制宜。
0: 嗯，哎，还有哪些这个调研的小瞬间让你突然就打通了，哎，这个专业知识我应该这么去学，这么去干？
4: 嗯，这个就是我们走访古城的时候，遇到的老手艺人时，看到他们这种很精炼的这种手艺，却没有专属的品牌吧，然后客流量受限，就觉得课本上的这种区域品牌赋能产业的这个就是得到了真正的理解。
0: 嗯嗯，区域品牌赋能产整个产业是吧？
4: 对，
0: 其实手艺再好，以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嗯，
4: 还是需要新的这种网络方面也是需要跟进我觉得。
0: 嗯嗯，哎，有没有遇到特别有意思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人或者是事情？
4: 像我们遇见的这种匠人，他就很热情，在给我们讲解这种民俗的历史，也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然后他们都非常的淳朴，很热忱，这个很印象比较深刻。
0: 嗯嗯，那通过这次实践，你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服务地方发展，包括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有哪些一些全新的认知吗？
4: 专业学习就不只是书本的理论，它还可以落地到咱们文旅这种统筹的基层工作呀，然后青年的创意和专业知识能够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
0: 嗯，那这次实践对于你后续的专业学习也好，包括这个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扎根新疆服务南疆发展的这种想法，有没有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4: 这个就是更加坚定了我扎根新疆的想法，然后今后我也会扎实我们这个专业理论的基础，多去基层实践，希望未来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去持续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嗯，接下来时间这个问题题外话啊，最近也是这个正值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嘛，喀什的好吃的东西多吗？
4: 多呀，很多喀什美食种类太多了，
0: 嗯，
4: 眼花缭乱了都。
0: 嗯，比如说什么？
4: 像烤包子呀、抓饭呀，走进古城就是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像我们走访的时候，当地居民也会热情地拿出瓜果呀，然后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整个过程很温暖又治愈，非常难忘。
0: 嗯。嗯，也希望我们在体验完之后能够把更好的新疆更美的喀什推荐给更多的人，好吗？
4: 好好，一定一定。
0: 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好，谢谢。
0: 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连线到的就是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孙宇泽同学。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新的收获？他的视角又和别的同学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共同来连线他。孙宇泽，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欢迎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啊。这次跟随实践团，大家深入到乡村，贴近群众，沉浸式的去感受南疆乡村的生活、风土人情和民生的变化啊。相信你也和当地的百姓有很多近距离的交流啊，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和感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个最让你打动的小故事？
5: 好，我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在喀什古城的故事吧。
0: 嗯，好。
5: 我们昨天在这个喀什古城走访调研，有一件小事儿让我特别触动我。昨天的正午吧，气温很高，我们拿着这个调查问卷挨家走访，一位住在二楼的维吾尔族奶奶看到我们满头

0: 我们这个调研之后吧，你奶奶跟我们讲说，这个古城改造之后生意越来越好，这个日子也是越来越红火了。
1: 嗯，这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哈。
0: 对呀、啊，只是这个萍水相逢啊，他却拿出这个十足的真诚和善意招待我们，这个热情就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1: 嗯，其实刚才听赵老师介绍，你们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团队啊。那团队之间是如何互相帮助、互相关注、互相照顾的？共同去适应这个，去走向社会、走向基层调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我们也是这个分工协作。
1: 嗯。
0: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职责，有人负责走访记录，有人负责调研数据。就像我们有的同学，这个气温太高了，中暑或者说是水土不适，大家这个协同我们的卫生员轮流照顾。
1: 嗯嗯，
0: 到了晚上一起复盘当日调研，彼此鼓励啊，一起这个适应当地的这个乡村简单的生活节奏。
1: 嗯，男生替女生背包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当然很正常了。
1: 最多的时候身上能挂几个包？
0: 起码能挂三个。
1: 起码能挂三个，能扛住吗？
0: 哎呀，都能扛住，放心吧，咱们不能让女生吃苦啊，对吧？
1: 啊，没问题啊，男子汉的担当还是在的哈。哎，那和各族群众朝夕相处、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啊，你感受到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民族团结的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民族团结吧，就是不分民族，就邻里互相多搭把手，谁家有困难，大伙主动帮忙，就像昨天在喀什古城上一样，这个集市上就各族的这个商户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带货，大家这个不忙的时候就一起聊天劳作。这个平日生活里不分你我，我觉得是这样。
1: 嗯嗯，那这些亲身经历让你对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有了怎样的一些鲜活的理解？
0: 我觉得这个石榴籽外表各不相同，但却紧紧的聚拢在同一颗果实里。
1: 嗯，
0: 就像咱们南疆的各族群众，语言习俗可能说各有特色，但日常生活我们紧紧捆绑，共建家乡。这个繁荣共同发展，谁也离不开谁。
1: 嗯嗯，那你觉得啊，就是以大学生的视角，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递青春温暖，能做哪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或者是实事？
0: 我觉得当代大学生吧，应该结合本专业的知识，力所能及的帮助群众。因为我们身处这个新疆群众的这些需求，多记录，多宣传。这个南疆各族群众的这些温暖故事。
1: 嗯，也就是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讲好新疆故事。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其实刚刚听你介绍啊，实践奔波是非常辛苦的，但是相信也有很多治愈啊或者是温暖的瞬间。有没有哪一刻或者是哪一件小事儿啊，让你会觉得所有的奔波或者是付出都特别值得？
0: 我们在古城调研，我们整理完这个商户经营问卷，结合我的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知识，给这个手工工艺品店提供了这个线上外销对接这个中亚客商的简单建议。店主听完我们的这个建议也非常开心，跟我们说也是拓宽了这个找到这个拓宽销路的这个思路。这一刻我们就深刻感觉到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能够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到我们古城的各族商户。
1: 嗯，
0: 在热的天气啊，我们再多的走访，疲惫一下子就全都有了意义。
1: 也就是说自己的这种建议或者是不成熟的意见被别人采纳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切切实实能够帮助到他们，对吧？
0: 对，可以帮助商户，对，非常好。
1: 那如果还有下一次啊，那你还会继续选择加入实践团吗？对于下一次你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0: 我一定会再次加入这个实践团的。我很期待说下一次能有更多的机会走进乡村的家家户户，多倾听各族人民的心声，多记录他们这些温暖鲜活日常，更深切感受南疆的烟火与温情。
1: 好，我们也期待下一次你加入实践团之后能够再给我们分享和这一次实践团不一样的收获，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学专业的谢赫日扎提阿尔肯同学。谢赫日扎提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这次你们实践团的主题就是建功十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赢担当啊。那你在到喀什实践之前，可能这句话更多的是书本上或者是宣讲当中的一个口号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实地历练，你对于青年担当有哪些全新的解读吗？
1: 在此之前，青年担当就是对我而言都是停留在课本上的一个理论。就是来到这个喀什以后，让我也明白了就是如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扎根这片热土。当然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也听到了这个李云静学姐的分享，让我也明白了我们到这里就不只是付出，然后其实不只是付出更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收获的也是更多的。也听到了学姐在班上的小男孩就是特别纯粹的一个师生情，让我们都热泪盈眶，然后就是平时连一瓶水都不舍得买的一个小男孩，却在老师离开前就是花10块钱，跟班里的同学去买花，就是这份这个纯粹的这个情谊，就是深深的在我这个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其实相对于这个乌鲁木齐喀什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诗和远方。对吧？
1: 对，
0: 能够扎根到远方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对。
0: 那从
1: 你
0: 讲。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他讲的这些故事，当然不只是这一个。他讲的这些故事让我也看到了喀什人民这个非常热情的一个，就是热情好客的一个状态。
0: 双向奔赴哈。
1: 对。
0: 那其实从校园里的学生转变到这个基层的实践者啊，那这一路走下来有没有哪些这个累并快乐的瞬间，哪些看似平凡的实践工作让你又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呢？
1: 就是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喀什，我们是就可以说我们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我们也是从这个库车到喀什，我们也仅仅在库车借宿了一晚，也体会到了当地的一个热情好客。就是我们就像昨天说的，我们在路途上，大家并没有说就是大家身体上很累的，但是我们就是大家在精神上是特别快乐的，因为我们对这片热土是充满一个激情，就是特别想为这片热土带来一个自己的一个付出。我们也是昨天我们也是去完成了我们各组的一个任务，拍摄任务啊。我们需要去这个逛古城，去体会这个千年丝路老城的一个烟火气息。是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拍摄的。当然古城那么的大，所以我们也是当时非常的累，但是我们拍摄完那个小组视频以后，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就是虽然身体上非常劳累，但是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情谊啊。我们当然也在古城上遇到了一个路人姐姐，她非常就是激动，看到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参加这个社会实践，他就跟我们拍了一张照，发了朋友圈，来表达他的一个特别激动，就说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就非常的打动我。
0: 其实这个刚才听谢赫日扎提在分享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去逛古城多好的一件事呀。旅游的心态和带着任务，带着思考，带着后续的这些要完成的报告的，再去逛古城的这种步履啊，或者是带着任务去走的过程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是吧？
1: 是的。
0: 没有旅行那种轻松惬意，是吧？
1: 是的。
0: 啊， 当身上带着班味儿再去逛古城，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也不是班味儿吧，就是我们特别迫切的想为这个喀什带来一份自己的一份，怎么说呢？
0: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在集体实践过程中，有没有收获了这个团队的情谊？你从队友身上学到了哪些可贵的品质？
1: 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一个细节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路上可能会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现在喀什的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0: 没错。
1: 可能对对对对对，可能大家在长途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不适，但是他永远不会是一个人，他身边永远都是有大家都去搀扶他，或者是去帮助他，去问候他。女生就比如说也有像女生提不动的行李，她的身边也永远不会缺一个男生去帮她提行李，这种行为就非常的打动我。这些细节虽然说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都能看得出来大家的这个起名义非常的纯粹。
0: 其实刚才在连线一开始赵老师也介绍了咱们这支团队是来自不同的学院，可能大家在同一所大学，但是互相并不是特别熟悉和熟络的，是吧？
1: 对，但是在大家有事儿的时候，大家都是感觉像老熟人一样，就上去帮忙，就这样子。
0: 因为你们出去一个团队，就代表的是新疆财经大学，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抛开实践成果不谈啊，那这一段实践经历给你个人带来的成长，或者是心态的磨砺，包括眼界的提升，有哪些你觉得你会终身受益？
1: 可以说先是在沟通上面吧，就是来这儿以后，你刚才也说了，我们是各个学院的，可能刚开始我们都没有那么多的交道，我们也是来到这个社会实践团以后，大家都慢慢熟起来，大家也慢慢的变成一个好朋友，但就是可能在这个社会实践团的朋友可能是最真挚的吧，因为大家都不带有别的目的，或者是别的想法，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纯粹的一个情谊，所以我也学会了和大家沟通啊，表达自己的想法之类的，当然也学会放下了这个作为学生的一个拘谨，跟老师也是，可以说我们都是打成一片的那种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0: 那如果让你把这一次喀什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获完整的分享给全校的同学，你最想传递的核心的心声或者是最青春的态度是什么？
1: 我觉得青春就是要就是不要局限在课本上的那些内容，而是要走到实际上去。可能大家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理论觉得啊，这个我去实行就可以了，但是当大家真正的去走到这片土地去切身的感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会特别鼓舞大家去来到这个
0: 更多的去接触现实的生活，而不是停留在校园里。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再重新来一次实践啊，你想在哪一方面做得更好？那如这次实践过程中有没有小小的小遗憾？如果这份小小的遗憾，给你带来一些成长的启发，那会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我作为这个审计专业的学生，我应该把我自己所学到的这个审计专业去运用到这个实践团的这些活动，然后去真正的发挥我所学的知识，这是我留下的一个遗憾啊。当然我也会继续去学习我自己的专业知识，付出一些努力，然后为这片热土带来一些付出吧。
0: 那最后吧，连线的最后用一句话来致敬一下这一次喀什基层实践团，致敬并肩同行的团队，致敬奋斗的青春，有请。
1: 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不到 不到喀什古城就不算到喀什，这句话对我比较印象深刻，所以我用这句话来结束吧。
0: 嗯，谢谢，谢谢谢和日扎提的分享，我们期待着这一次的喀什实践之旅能够收获满满。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建功十五，青春正当然啊！建设美丽中国，青年永争先。每一次基层实践都是成长的淬炼，每一份青春坚守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力量。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新疆财经大学的赵老师和三位同学真诚的分享，一个个生动的趋势，一段段真挚的感悟，一次次真切的蜕变，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财大青年扎根基层、向阳成长的最美的模样。我们也期待在实践结束之后，再由他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悟和收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大学专业解读，共同为大家解读到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乍听起来让人有点懵，弄不清它到底是文科、理科还是工科的专业。没错，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是一门综合经济、管理、信息技术的交叉性专业。虽然学习程序语言、数据库系统等理工科知识，却有可能是个文科专业。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遍布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银行储蓄管理系统、铁路售票管理系统、网络购物管理系统，这些系统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及其管理。

0: 问题，公司、企业、政府部门需要结合具体管理需求来进行相关的系统设计以及信息分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来指导管理实践的专业。比如在医院看病时，医院会有专门的患者服务管理平台。患者在划价缴费后，药方的信息通过管理平台传到配药部门，药剂师看到电脑显示的患者药方信息后，配好药，电脑再通过叫号系统通知患者在指定窗口取药。这套程序就是医院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简单来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就是专门面向企业，帮助企业设计、开发信息管理系统的一个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由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五个专业合并而来。现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属于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可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常被业内人士简称为信管专业，两个字涉及信息和管理两个方面，基本能概括其主旨。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信管专业对学生的知识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需要学习的课程也比较多，如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编程等相关知识。主干课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管理学基础、软件基础类、交叉学科类。不同大学信管专业的培养体系不同，专业的侧重点不同，课程设置也有所差异，考生可具体查看各校详细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目前全国共有600多所本科高校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院校，其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另外，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双一流建设学科。各校信管专业多是因地制宜，根据学校条件和背景不同，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工科型学校开设的信管专业，这类院校重视信息系统的构建，重点培养学生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管理与维护等方面的能力。喜欢走编程路线的同学在填报志愿时可以考虑。第二类是文科院校开设的信管专业，这类学校的信管专业由图书信息档案学、经济信息管理等整合而成，注重信息的处理，重点培养学生信息分类整理和管理咨询等方面的能力。第三类是一些行业类院校开设的信管专业，如外语类、金融类、农林类，他们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多与学校行业方向结合在一起，如农业类注重农业管理科学和农业方面的信息系统建设问题，外语类院校重视信息化在语言方面的应用。从授予学位看，信管专业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所以不同类型学校的信管专业还是有差异的，偏文还是偏理，具体可以看一下各高校授予的学位、研究方向和培养目标。比如清华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涉及了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多个不同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致力于培养掌握数字经济时代商务活动规律，能够有效驾驭信息技术以提升绩效、引领创新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浙江大学信管专业是将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来指导管理实践，培养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创新和商务模式创新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该专业与大数据及互联网加的背景紧密结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理论与方法、商务智能、电子健康、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基于信息技术的业务流程优化等。天津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主要依托其工科优势，并设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方向。 虽然很多院校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在管理学院，但招生还是以理科生为主，也有院校招收文科考生，如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根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文理科比例为理科 83%， 文科 17%。 作为一个文理兼收的专业，信管专业留给考生的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院校的课程设置兼具管理、经济与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的关键知识点，学生需要有较强的融会贯通能力。另外，在填报志愿时，一些院校的信管专业是按管理科学与工程大类招生的，考生在选报时不要因为专业名称不一致而填报错误，最好关注一下大类中包含的专业。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法律的咨询问题，同时也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有律师为您来解疑答惑。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王志远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4: 早上好，主持人。
3: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句老话叫母子连心，儿子重病昏迷，母亲想拿儿子的存款来救命，这有什么问题吗？很多朋友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上海呢，72岁的阿姨张阿姨就遇到了这样一道过不去的坎儿。44岁的毛先生突发重病，术后感染送入 ICU， 他的母亲从外地赶来，跑居委会、跑派出所、跑银行，想要取出儿子的救命钱，却一次次被拒之门外，理由只有一个：您没有监护权，不能查儿子的账户。一个老母亲眼看着儿子躺在病床上，账户里的钱却取不出来，到底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
5: 44岁的毛先生一直独自生活在上海，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在身边。半个多月前，一场毫无预兆的急症突然袭来，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后第三天，因多脏器感染衰竭，他被送进了 ICU， 随后陷入深度昏迷，一直未能醒来。更糟的是，毛先生多年未缴纳社保，所有治疗费用必须全部自费，短短时间已花了14万元。他的母亲张阿姨已经72岁了，接到噩耗后，他从外地匆匆赶回上海，守在病床前。面对高昂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费用，这位老母亲想到儿子名下应该还有存款，只要能取出来就能续上儿子的命。可当他来到银行，却被告知，您不是儿子的法定监护人，无权查询和支取账户里的钱。老人愣住了，我是他妈唯一的直系亲属，我为什么不能取？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人在正常情况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当一个人因突发状况丧失自主意识和行为能力后，他的亲属并不能自动获得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确认身份，指定监护人。这恰恰是本案的关键。毛先生已经深度昏迷，完全丧失自主意识，但他的母亲在法律上尚未被确认为监护人，因此银行无法仅凭亲属关系就让他取款。张阿姨不明白这些，她只知道儿子躺在病床上等着钱救命。她哽咽着说，你不救他，他才44岁啊， 我现在就想做他唯一的监护人，我要把他的账户钱全部找出来，用于他治疗，用于他康复。为了这个朴素的愿望，一位七旬老人开始了艰难的奔波。他跑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没遇到过；跑派出所，答复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文治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之春坦言，现在托底的独居人士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还没有涉及到年轻人群。独居中年人突发意外后的监护问题，社会还缺乏成熟的应对经验。一连数日，这位七旬老人反复辗转于各个部门，始终没有结果。走投无路之下，6月26日，老人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法院在接收诉状后，考虑到毛先生术后昏迷，急需母亲作为监护人动用个人财产救治的紧急情况，立即开辟了立案审理绿色通道。法院受理后，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毛先生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结论是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其他近亲属依次担任监护人。7月3日下午，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依法当庭判决72岁的母亲张阿姨担任毛先生的监护人。判决生效后，张阿姨可以依法查询儿子名下的全部财产状况。

0: 果不足以覆盖救命钱的话，也可以出售房产，但法院明确强调，所得款项必须专项用于毛先生的救治费用，不得挪用或用于监护人自身利益。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这位72岁的母亲终于能名正言顺地为儿子取出救命钱了。律师在案件后解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法律认定结论，不能仅凭日常状态主观判断，唯有法院作出监护宣告才能产生法律层面的效力。即便母亲是患者唯一近亲属，依法具备监护顺位，银行、医疗机构等单位也无法自行核实亲属关系与当事人行为能力，必须凭法院生效判决作为合法依据才能办理财产支取、处置相关手续。法官也提醒，成年人可以提前做好监护规划，避免突发意外后陷入维权、救治两难的被动局面。本案中情况紧急，法院特事特办开通了绿色通道，但绿色通道无法适用于所有同类案件。对于每一位独居的成年人来说，提前为自己做好法律安排，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好的，刚才这个案件呢，我们已经是从头到尾详细了解了。那王律师，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见到这个案子，听说这个案子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妈妈替儿子取救命钱，凭什么银行不给？咱们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下银行的行为，它的正当性到底在哪里，它的依据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这个母亲取儿子的钱救助儿子，从道德层面来说啊，毋庸置疑，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啊，这个呢，这个取钱呢就存在瑕疵了。为什么呢？因为儿子没有证据证明儿子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少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者是证据。因此呢，银行站在法律角度上拒绝为母亲这个取钱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母亲可以到人民法院呢进行一个特别程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儿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请求人民法院呢根据民法典监护这个篇章的法律规定指定监护人。那么有了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之后母亲再去取钱理所应当，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而且也不违反咱们公序良俗的规定，并且呢从道德角度上来说，这个也是符合生活常理的。
1: 可能很多网友包括很多听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之所以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反应，认为这个银行不应该这么做，实际上是以他没有站在第三者的这个视角上，他可能以第一视角站在这个直接站在妈妈和病人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儿了，是吧？如果说我们以第三者视角，那同样另外一个人，你在银行工作，突然之间来了一位母亲说，我儿子重病，你现在把他这个存折当中，他这个卡当中的钱赶紧给我取出来。可能你作为银行人员或者是其他的无关方的话，可能也不会这么轻易操作的，是吧？也会认为这可能，哎呀，是不是这个原来这个账户的主人他的真实意愿的表达呀，是不是真的授权给这母亲了？那你至少得拿个书面的东西来吧，你不能凭嘴说我是他的妈妈，我要替他取钱，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只要是我们站的这个角度是正确的话，会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啊。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法院判决母亲担任监护人之后就说了，他可以动用儿子的财产。那么在法院判决书当中特别强调了一条，就是你可以用这个钱，但是这个钱只能用于救助，不得用作他用。比如说你放在监护人的身上，我养老，我这个儿子账户里边有这个假如有50万啊，我这个取出40万来，我用他的治疗，剩下10万，万一这孩子要是今后康复不好，是吧，也照顾不了我，不能为我养老，我把这10万块钱先留下来，就是替他来向我养老，这个钱我先扣下来， 啊，这有这个考虑，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那么这样的规定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好的，主持人，咱们今天这个我们的法律问题以及我们的这个核心点呀，就在于监护。那么一说到监护呢，很多人都在想，哎呦，应该是孩子
1: 对父母
2: 监护孩
1: 子，
2: 然后呢，对于孩子的零用钱、压岁钱以及收益这些应当妥善保管并且呢出于道德的本能来说，什么呢？这是孩子的钱，要给孩子存起来，对吧？不能乱用乱用是要受到道德谴责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可能大家很有可能许多人都想不到，但是也是一样的那么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法典的规定这个像咱们案件当中的这位先生是一样的，突发疾病之后呢丧失意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走一个特别程序那么就是要去请求人民法院来确认确认什么呢？确认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一旦人民法院确认了这个公民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呢，就必须要有监护。那一样，这个儿子的钱那么作为监护人的母亲也是不能乱用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个监护人的财产呢由被监护人进行保管，也就是说只是一个无偿的保管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不能擅自处分。如果擅自处分，就叫侵权，侵权就必须赔偿。不管是这个孩子是无民事行为，是孩子，还是精神病人，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案情当中的当事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被监护人必须要对监护人的财产呢依法进行管理，而且必须如果进行处分的话，要有证据证明合理合法。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能不能扣10万块钱，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行为呢是损害了我们监护人我们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监护人是不可以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尤其是我们的财产权。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发生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1: 那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法院已经明确了它是用于救治不得挪用他用，这个是一个必备的附属条件吗？还是说在其他案件当中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要求，但只是说用途不一样，根据各个案子的它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那么人民法院呀，在处理这个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案件当中，也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程序、飞速程序。在这个情况，在这类案件当中呢，因为它不是个诉讼程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要查明什么？查明我们的监护人呢，他有没有财产？如果有财产，那么必须要在法律文书中予以确认。如果没有，那么就不用确认了。
1: 对，那这个案子当中，咱们说这个案件它不属于诉讼类的，就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被告，我是一个权利的这个纠纷和争夺，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是确权案件？
2: 好的，主持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民事诉讼理论来说这个案件呢分为两类，一类叫诉讼案件，一类叫非诉案件。那么诉讼案件是指当事人双方双方或者以上的当事人呢对争议的标的有争议，或者是有其他的纠纷，所以要到人民法院呢定风指针，这叫什么？这叫诉讼案件。比如说民间借贷合同案件人损侵权，这些呢都叫诉讼案件那么除了诉讼案件呢，还有其他的非诉案件，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类的就是咱们特别程序。特别程序有一个就是确认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无主物的认定，而且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常说的这个支付令，人民法院发这个依法发放支付令，以及确认票据的相关的比如说出权判决这些呢叫非诉案件 啊，因此

0: 是上又提起二审，二审诉讼来解决这样的这个纠纷争议。但是对于恢复民事行为能力，只需要什么？只需要到本人到人民法院写申请书之后，撤销这个判决就可以了。
1: 嗯，就不涉及到其他的第三方的利益的纠纷。
0: 是的，因为没有争议，
1: 说的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对，没有争议，也没有纠纷。
1: 好，那咱们再说这个刚才关于这个财产的这个判决书当中说必须用于救治，不得挪用。但如果说万一啊，这个监护人在这个期间，比如说这个孩子仍然是处于这个无法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期间，那把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真的是用作他用了，他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这个有没有明确的指标？
0: 何德主持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如果这个监护人将被监护人的财产呢损害被财产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到人民法院呢进行诉讼。那么这样的案件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诉讼案件。
1: 诉讼案件
0: 啊，因为双方有争议，
1: 有利益纠纷了，
0: 纠纷产生了，所以需要人民法院呢定风指针确认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是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的。那么利害关系人包括什么？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跟这个被确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能力的这个公民呢之间有利害关系的，所以叫利害关系人他们是有权可以提出来进行诉讼来定分指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1: 嗯，好，那这个案子当中，法院也为这个老人呢开了绿色通道，从立案到判决只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当然这个期间这个律师也是提醒我们说，绿色通道无法适用于同类的所有的同类案件。那这个绿色通道是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条件之下可以开通？正常如果是没有绿色通道的话，像类似案件正常的程序要走多长时间？
0: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要看就是说这个特别程序。那么特别程序一旦启动之后需要什么？需要这个利害关系人上人民法院来确认被监护人呢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在这人民法院经过审查之后，应当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但是立完案之后，那么人民法院会向当事人与市民对这个被监护人呢要做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因为这个确认民事这个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需要鉴定的，尤其是这种消极的确认，那么就必须一定要有鉴定，因为呢没有这个鉴定我们没有科学的依据来认定咱们这个公民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必须要进行一个鉴定。鉴定完之后，人民法院呢会在一个月之内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决。
1: 嗯，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判决用了10天时间，他所用的10天时间主要是在鉴定这个环节上。
0: 对，就要人民法院就需要等待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
1: 拿到这些结果之后，实际上在法院当中，实际上走这时间的流程应该是很简单的，
0: 是
1: 吧？要依法进行判决。
0: 对。
1: 那另外这个案子当中，在求助法院之前，母亲也跑过很多当地的一些基层组织，像居委会呀，还有去过派出所，但是都没有结果。那这个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他在监护的问题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监护这个篇章的规定呢，有法定监护，有顺序监护，有议定监护、指定监护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指定监护呢，法律规定是可以由三委会，就是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两委会以及民政部门。但是咱们根据实务上来说，根据现实生活来说，这样的事情呢很少发生，所以两委会包括民政部门接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确实很难处理，因为没有相对应的一个操作规程或者是流程，或者是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者是部门规章所以呢这个两委会和民政部门呢就很难办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这个两委会就这个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之后，对指定的监护人不服

0: 是可以提起诉讼的。那么再加之在实务当中呢，缺少个法律支撑，所以呢，这些两委会包括民政部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能要求我们当事人进法院来解决。那么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呢，法律并没有授权给公安机关可以指定监护人，所以根据咱们行政法的这个合法性原则，法无授权即禁止，那么公安机关呢是没有这个权利进行监护人的指定的，所以只能到人民法院呢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一个进行一个特别程序的审理，最终指定一个监护人。
1: 那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是他有没有优先级，比如说他有直接的这个近亲属，这个亲属在这儿，比如说有孩子、有父母、有配偶，那他就直接是默认为这些人是可以优先等级于，比如说像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进行监护人的确认，是吧？
0: 只要有配偶、父母、子女的，首先是法定监护，
1: 嗯。
0: 因为从法定监护开始，这是有法律规定的。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这民法典规定的很清楚，就像继承一样，首先我们先要看有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如果没有，再看有没有这个遗嘱，如果没有遗嘱，那么就是法定继承。这个监护跟继承也是一样的啊，必须要有顺序，首先要看有没有法定的监护人，如果有我们就不再讨论后面是不是指定还是议定还是怎么样，就不说探讨这个问题了。
1: 那最后法官在判决之后也特别的提醒说，成年人要提前做好监护的规划，避免突发意外之后陷入被动。那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有点想得太远了，我现在健健康康的，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么就是受伤，要么就是生病，这个很严重的事儿，感觉挺不吉利的啊。
0: 是的，
1: 这个人那这样的条件说，议定监护或者是监护规划，怎么办？这个很容易办理吗？
0: 好的，主持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有些人很排斥这个议定监护因为什么？因为我很健康呀这个很对，从这个咱们民俗的角度上来说民俗习惯的角度上来说，这很有可能有些人很排斥，就像遗嘱一样，很多人也很
1: 对，
0: 排斥
1: 这
0: 认
1: 两个
0: 为
1: 好像很像
0: 像
1: 啊，
0: 对
1: 很
0: 对很
1: 像，
0: 像的，然后很多人也很排斥，说是我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希望我
1: 你早点是
0: 早
1: 吧？
0: 点早早这个死亡的事情快的发生。
1: 是。
0: 其实监护也是一样但是呢不能说我们民法典这个制度设计的不好对吧？但是呢，这就是给我们提前就是降低法律风险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议定的一个监护制度。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制度？是指咱们的公民自然人呀，在身体健康、意识清醒的情况下采用书面方式来订立什么呢？订立一个类似于遗嘱的一个法律文件。这个呢，在民法里呢叫单方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它要求是什么呢？就说是内容是，我如果有一天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监护，负责我的日常起居而且负责照顾我，并且呢还要对财产呢依法进行管理，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个议定监护呢，必须首先第一个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第二一个必须采用书面方式，口头方式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法律文件这个形式呢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书面的我们称为要事，要事有两种，第一种叫法定要事，第二种叫约定要事。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议定监护呢必须要书面形式，这就叫法定要事，必须要有采用书面形式。这种当然，这种书面形式表现为什么呢？可以是微信，也可以是书面自书的，也可以到公证处去做公证书，这些都叫书面。
1: 那怎么去办理？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就知道了，我要办理遗嘱的话，到公证部门、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就可以了。那这个，比如说像议定监护，他需要到公证处吗？或者是怎么一个办理程序？
0: 很多主持人，其实这个就跟咱们自书遗嘱，包括公证遗嘱，咱和咱们，这个监护呀是一样，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很像，确实也很像。那么和自己呢，也可以自书 啊，但是要书面形式。当然在自书的时候最好能有同步的录音录像的影像啊，这两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是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书写很麻烦或者是有某些顾虑的话，也可以到公证处，公证处也可以办理这样的公证业务。
1: 哦，也可以的啊，这两个基本都是比较相似的。嗯，好了，各位朋友，那今天呢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还要继续进行，各位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然后呢进入之后点击直播，看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进入到之后就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啊，进行咨询和评论。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2961，两部热线都已经开通当中，那各位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好，稍后时间我们陆续接听朋友们的咨询热线。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4: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3: 新年新气象，
4: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3: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当中。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王志远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案说法，同时解答各位的法律咨询难题。好，目前我们来接听一下81961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5: 是这样子的，我在2024年的11月份在我们这个小镇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当时是它是期房嘛，我们有签了正式的合同，也有网签备案，然后我就交了全款，我是全款买的。然后在2025年的8月份，就是他给我们办理的那个交接手续，他说房子建成了就给我给了钥匙，然后当时我交了这个物业费，还有他的一些管理费、其他的一些杂费，包括我当时交了契税，还有那个维修基金。他说你交维修基金后方便后面办理房产证嘛，这些东西我都交完了。交完以后呢，我就开始装修了嘛。装修完是2025年的11月份，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我开始一直跟进这个房产证的事情。
6: 我当时在3月份问过一次，他说还没有办那个大证，等办完大证以后，他说再后续再出这个房产证。然后我在4月份的时候又问，一直跟进到6月份，他说6月7号的时候他给我说可以办一下，当时我就提交了材料，钱不上去以后，然后过了几天，他说这个办不了，我就说我的房子被查封了，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当时就去找这个霍城县的这个人民法院，他说你去那个亲属和法院，然后我又跑到亲属和法院以后，他就叫我申请一个那个案外人的那个保全协议嘛，保全的那个申请，就是申请那个查封异议。当时我就提交了一些资料，我的这个合同呀，还有那个契税发票呀，
7: 全部的资料我就提交上去了，这个星期二，就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二提交的。提交完以后，当时我问他你们几个工作日给我答复，但是他们的态度相当不好，他说这个没有时间限定。我说不是一般就是15个工作日吗？他说没有这么一回事。他说要看你前面这个人的案子要办多久，等他的案子结束以后来再轮到你这样子，反正他们给我的答复含糊其辞，反正不是那么太准确。 然后我当时联系了那个法官，他的手机号也在那个当时那个诉状上面有嘛，但是他不接电话。然后我问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他去开那个什么会议了，他说要到27号，7月的27号他才回来，然后就是这样。但是我比较着急，我因为是小孩放暑假，我在内地工作嘛，我在内地工作的话，我想
8: 他们尽快把这个事情落。这个话我觉得咱们还是客观的说啊，这个主观的这个言辞我觉得不太合适。这样的，我们请律师来说一下目前他这个这几个步骤是不是非常的合适，或者说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毛律师。
9: 好的，主持人，那就是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的时候，因为跟这个咱们的案外人啊， 发生了其他的民事诉讼的案件，致使呢这位听友的购买的房屋呢被人民法院执行局呢依法查封了。那么刚才咱们听友也说了，已经找到人民法院了。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说这个审查 案外人异议，这个审查呢不是无休止的，要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之内，人民法院呢要做出一个裁定，这个就看这个裁定的结果是驳回了咱们案外人的异议还是支持了，如果驳回了，那么案外人在收到这个裁定之后15日之内向做出这个裁定的人民法院呢提起 案外人异议之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裁定支持了，那么解封了，如申请执行人如果对这个裁定不服，也可以在15日之内提起诉讼。那当然就要看这个被执行人的态度，如果他同意我们这位听友的，那么就是共同被告。 如果不同意，不是可否，那就是本案的第三人。但是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刚才听友说的很清楚，人家是已经付完全款的，要保留相应的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执行局呢进行提交。如果裁定对我们不利，那么我们就要提起一个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那么这些证据要在法庭上进行出示，最终让人民法院来确认。对于刚才这个听友所说的，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到底这个裁定什么时候能出，这是这个案件的核心。当然这个咱们这位听友的心情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吧？任何的事情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那么有权利就有救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咱们受诉人民法院 没有在及时的或者是不在法定期限之内做出相应的裁定的，可以到咱们伊犁州高分院，可以到执行局进行一个反馈。那么高分院也可以提及，或者是责令，这咱们这个基层法院呀
0: 做出相应的啊法律文书啊，及时结案。那么刚才

0: 这个我们也说了啊，立法的目的和立法的意图在于什么？在于有权利就救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看正确的使用法律武器来救济自己权利做到呢依法维权。所以建议网友呀在这个督促咱们基层法院的同时尽快的看能不能有个结果。如果没有，可以到咱们高分院进行一个申请。看能不能提及或是责令，尽快的完成相关的一些案件的审结，便于维护咱们这个听友的合法权益。
1: 那现在这个听友，那个他说的主要就是这个确权这个问题，法律当中有没有时间规定？
0: 是有时间规定的，因为这被查封了，很有可能呢，在下一步当中，很有可能就要走到这个执行的拍卖程序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这咱们听友的合法权益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损害。那么在这位听友呢，可以及时到人民法院找执行局呢反映这个事情，然后尽快的人民法院呢进行一个审查，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既维护咱们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咱们买受人，也就是咱们听友的合法权益。
1: 就是这个时限大概多少？有没有天数？
0: 根据法律规定，应该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
1: 应该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给出一个到底支不支持这位听友他的这个权利的确认。
0: 对，也就是说。说如果执行局认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呢，那么会下一个裁定那么就是支持他呢，支持我们这个听友的请求的
1: 那这个他是执行局来管吗？
0: 是因为查封是查封冻结只有在法院执行局，要不然就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是在执行阶段。
1: 那这位听友你找的这个法官是哪个？是执行局的吗？还是哪个庭的法官？
2: 你好，就是当时我去那个霍城县的他们的那个房屋的那个管理局嘛，管理局调了那个他的当时的那个查封的单子嘛，上面显示的是这位法官就是咱们清水河镇的。
1: 不是
2: 清水河镇的，
1: 你调的这个那你没有去到法院当中提起你的这个财产的保全或者是申请这样的一个
2: 申请了但是这个你要去申请的话，首先你要去那个他的那个房屋的那个产权管理中心嘛，去那里调出来当时查封的这个记录，然后我去调了嘛，调了以后那个法官的名字还有他的手机号都在嘛。
1: 不，那这个案件和你没有关系啊，你查的
2: 是
1: 当时查封这个房产的这个法官执行这个法官的他的联系方式，但是他不直接对你负责，你负责你的案件的这个法官是谁呢？你找他没有用啊。
2: 案件，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这个还没有到这个那个阶段嘛。我只是现在这个星期二已经提交了这个材料嘛，证明这个房子是我的。
1: 星期二才提交，那你这个说的就有点那什么了。那之前查封的，他只是查封了这个房产公司跟另外一个这个利益相关方的纠纷之后。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个开发商嘛，开发商欠了那个施工方的钱，
1: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可
2: 以
1: 推测出来啊。
2: 对。
1: 但是不管是欠了谁的钱，他没有欠你的钱，或者说他在查封不是因为你的诉讼或者你的诉请而查封的，所以说这个法官不直接对你负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周二的时候你才提出申请，那你只能是找目前你提起申请的这个对应法官，让他去推进这个案件的对你的略权利进行维护。
2: 执行局的嘛，执行局的那个当时的他们在那个窗口的那个工作人员嘛，我就提交到他的那里。那个
1: 对呀，应该早点提交啊，是吧？
2: 是这样子，因为内地嘛，内地小孩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没放假，我一家人
1: 我们都能理解，这因为个人原因，但是这也是因为个人原因。
2: 打电话了解过。但是我本人案外人不到场的情况下，他们这个申请保全这个协议他走不了，所以我就抓紧来的。但是还是有一点迟，但因为他们这个7月27号要开庭的嘛，
0: 诉前保全了是不是？或者是诉中保全了啊？
2: 他们
1: 没有开庭。
2: 中方的这个开庭的时间是这个本月的27号嘛？但是现在还没开庭，还没到那个时间。
0: 那你得等一下了，这位听友，你得等一下，因为这个还不是在执行阶段，这是在诉讼阶段。那么诉讼阶段在可能是在诉讼或者诉前，经过咱们原告的申请，保全了被告的财产。那么因为给你没有办理房产证，根据查询不动产登记簿，这个你购买的房屋目前还是属于开发商的，所以人民法院依法采取了这个查封冻结的这个保全措施。那么你该提议继续去提，然后呢审理归审理好不好？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啊，你稍微再等一下啊，因为你稍微再等一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有程序的，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理的所以你得那个啥，稍微等一下，因为在这是在诉讼阶段，并不是在强制执行的阶段，听明白吗？好吧，
2: 明白明白。我现在就是我的这个购买合同，还有当时的这个交接的这个发票，全款的发票，还有这个交的契税呀、物业那些，全部能证明我的房子的这个购买的，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全部已经交了。
0: 这个没有问题。完了后你稍微等一下啊，可以到法院。
2: 为什么着急呢？我为什么着急呢？因为那天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他确实，我说
1: 那这个你可以在法院内部的投诉。这个渠道进行投诉，他的态度啊，或者他的处理方式不公，或者怎么样，对你引起了不好的这个影响，这个都可以的，好吗？这是法律程序和他的处理态度是两个事儿。你可以出，你可以投诉他的个人的服务态度不好，但是法律程序我们依然是按照一步一步来，好吗？
2: 行，好的。那就下一步，如果说他法院驳回我的这个申请财产保全这个异议的话，那我就对那个这个。
0: 那你可以提起一个案外人依之诉在接到这个裁定之后15日之内把握住时间，不要过了时间过了时间
2: 那个案外人依之诉，我就是诉谁啊？就是驳回的这个法官吗？
0: 你看是这样，如果案外人依之不是个法官我们不可以告法院。首先第一个，因为这个案件是有当事人的，那么原告就是我们案外人依之诉的被告，那么就要看开发商的态度。开发商如果说确实你很冤那么换句话说，你可以把他列为第三人。如果他不知可否，那你就可以把开发商列为共同被告，好不好？
2: 明白明白。你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这个纠纷转嫁到我的头上，这是不对的。然后如果说他们对我这个异议驳回的话，我就把这个开发商还有这个原来的原告全部都列为这个被告对象，是吧？
0: 对，
1: 还是对，大概是这意思。但是看开发商的态度，开发商如果认可你的这个异议的话，那叫他就是案外的第三人。如果不认可的话，或者他和原告站在一方，他说不给你这个产权，那你就把他作为被告，是吧？是这样的分啊。
2: 可以，
1: 好嘞，
2: 谢谢。
1: 好，我们先挂线了。好，再见。实际上这个。有没有可能在他这一个案子当中，在他作为第三人参与到之前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就把他自己的权利就一次性确定下来？有没有这个可能？
0: 主持人，因为涉及这不动产不动产根据咱们民法典物权篇的规定，不动产权利的设立、变更、终止必须要进行登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咱们物权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那么现在他们咱们这位听众并没有获得不动产的登记证书，
1: 不在他这儿
0: 所以这套房子严格意义上来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这套房子所有权人并不是我们这位听友，所有权人还是开发商，
1: 还是开发商的
0: 没动。所以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理论来说，这个我们的这位听友呢不能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行进行诉讼，因为他参与不到这来那么怎么办呢？只有行使一个啥呢？行使一个案外人依之诉，看能不能进行解封，然后快速的根据合同约定给他办理相关的不动产登记。
1: 对，就还是需要一个确权的，
0: 是的，
1: 确认这个权利是我的
0: 不动产的权利。
1: 不管如果是原告方，就是这个案子当中的原来的原告方，他同意说你这个既然是你已经买了，那我不请求这个诉讼这块的利益了，我不主张了，那是不是就他这个官司打完之后，他就可以很顺利的通过再一个确权之诉就可以确认了？
0: 是的，当然在理论上确实是可以 这么说的。但是在实务当中，因为这个原告方啊，就是所说的这个另外开发商跟。

0: 咱们原告这个诉讼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如果一旦撤诉或者是败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要进行赔偿的。所以在实务当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
1: 没有
0: 、
1: 他一定要把这钱拿过来，
0: 对，是。
1: 至于能不能要到，咱们再先不说，但是一定要要
0: 啊，是这样。
1: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关注01961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你好，我是昌吉特别水务农村的一个住户
1: 啊。
2: 在2013年的时候，特别那个水务农村他把地下车位修好以后，我买了个地下车位。
1: 嗯。
2: 买了个地下车位，当时就是说包括这个车位费、契税、这个维修基金，我都一次性交清楚了。完了以后，到今年就十三年了。现在我的房产，因为他是按照这个，我签了有这个，商品买卖售房合同，他是按照商品房卖给我们的，就是开发商。
1: 哦，车位是按商品房卖的。
2: 对对对，他签的有这个售卖合同。
1: 嗯。
2: 但是十三年了，到现在我的房产证没有拿上。没有拿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次到房产公司去，他给我们答复的是，政府停办了，政府不让办了。但是据我所知啊，在昌吉片区，我们邻居跟我，前后买的时间不长，就人家把房产证就说这个，车位的房产证人家是拿上来。
1: 嗯，
2: 完了以后，我在别的小区，我也买了两个地下车位。当时卖的时候，人家房产公司跟我说了，你这个是没有产权的，只有使用权，因为当时人家说的很明白。
1: 嗯，
2: 我买了两个，我可以不用我人家说的没有产权嘛，对吧？那我就不需要这房产证了。但是我们在水木城买的时候，他说是有产权，可以办房产证。
1: 嗯，
2: 合同签的也有，但是到现在呢，房产证没有给我们办，没有给我们办嘛，我们就有个啥诉求呢？因为这个车费我使用了，车位费我们就不说了，咱们得讲理嘛，对吧？但是你没有给我办这个房产证，那我的契税维修基金是不是你应该退给我？这个我们到这个税务局也去了，到这个叫什么住建部住建局也去了，都说退不了，入这个国库了。这个具体中间啥情况我们老百姓肯定是搞不清楚，你入了国库也好，啥也好，既然你给我不办证，那你是不是得给我退钱？
1: 好，那目前这个大概清楚了。那关于地下车位的房产证或者说是不动产权证的话，这个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在实际的诉讼当中，目前是怎么处理的？黄律师，
0: 好的，建议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就是先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去查询一下不动产登记部，到底能不能办理相关的不动产的一个确认的所有权的一个登记。如果确确实实办不了，那么你这个合同就是个无效合同。那么对于合同效力有问题的，只有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要确认合同无效。那么确认合同无效之后那么对于所有的费用开发商要向咱们这位听众进行返还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协商，比如说我这些钱可以如果买不到所有权，是不是可以重新订立一个使用权的合同，把这些费用变成使用权当然这要是看我们这位听友的意思了。如果听友说我也不想要了，那么可以到法院去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双方返还财产。如果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确认这个确实可以办，而且大致已经下来就是在不能分户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咱们听友可以到人民法院来起诉，要求他继续履行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可以用诉讼的方式来确权，并且呢让开发商履行相应的给付行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就这么几个途径。如果你想用这个车位的话，那你就有两条路，一个是 查询有没有大证，大证能不能可能办下来。如果可能办下来的话，就诉一下房产公司，让他配合办理或者确权，这个确实是你的。如果还这个如果办不下来的话，那你就是我们就签一个重新签一个使用权的转让的合同和协议。那么相关的，比如说你已经交了的契税呀，或者其他一些已经上缴国库的费用，由房产公司折算一下，把它这个退回给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就一拍两散嘛，你把车位退给房产公司，房产公司当时收你多少钱，把这钱还给你。那但是如果要是不想要的话，这个这些契税啊什么这些税费什么的，由房产公司退吗？还是说由国库这块由各个税务局什么的退回来？
0: 很简单，这个还是要走房产公司，因为咱们听友把钱交到房产公司了当房产公司是否纳入国库，那需要房产公司来进行举证，举证不能的，那说明他就没有把这笔钱交到国库里头，所以承担责任还是由房产公司来承担。
1: 嗯，好吗，这位先生？
2: 你好，这个主持人，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就是我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小区里头的这个住户啊，跟房产公司也打过官司啊，
1: 哦，
2: 打官司嘛，
1: 结果怎么样？
2: 房产公司他一个合同上说的。如因政府的原因没有办房产证，他的意思就是跟他没有关系。那你政府原先你同意办了，现在你不同意办，那你说现在就是打官司，我们告谁？我们告房产公司，房产公司说政府的原因。
1: 房产公司啊，
2: 政府，
1: 这个很明确，就是房产公司啊，
0: 合同相对人啊，房产公司呀，嗯。
1: 他说政府的原因只是他的一个
0: 借口，他的理由
1: 或者是理由
0: 啊，对，他是一个理由呀，
1: 他可以说任何理由。
2: 这个商品买卖合同当中确实有这一条的，他有这一条就说的这个，如果说是由于
1: 不可抗力嘛，是吧？
2: 对对对，不办不了，那就他也没办法。
1: 那
0: 有没有证据证明嘛？啊，合同确实是这么约定的啊，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啊。啊，他的事实依据在哪里呢？那政府有没有下过有没有制定过规章或者是红头文件？嗯，
2: 我咨询过他们办事人员，我就说了，政府既然说办不了，你最起码有一个文件，有一个执行的红头文件，你让我们看到，对不对？他说没有，只是口头的。
1: 哪有口头？政府怎么可能用口头通知的方式？
0: 对，行政主体
1: 来颁布政策，
0: 行政主体要做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
1: 嗯
0: 啊，没有口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我们听众啊，还是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至于是不是这个至于咱们行政主体是不是不能进行登记，这个理由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法院来查明。查明了以后，确实存在这样问题，我们再说办不了的原因啊。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那么合同必须要履行的。
1: 嗯。你现在明确了吗，何先生？
2: 最终结论就是说，我们可以起诉房产公司来，维护我们权益啊。
0: 是的，
1: 是可以的
0: 啊，因为就是个合同相对人一方是咱们的听友，另一方就是房产公司嘛。
1: 嗯
0: 啊，因为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由被告住所地或者是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呀。
1: 嗯，好，你今天就可以去这个房产部门去查一下，目前他的大证。这所在位置大证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大证？然后继续考虑下一部分。如果有大证的话，那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小证也通过诉讼的方式办下来，好吗，何先生？
2: 好的，我听明白了。
1: 好，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2: 谢谢啊。
1: 不用客气，
2: 再
1: 见。嗯，
2: 好。
1: 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和解答。谢谢，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继续让我们来共同聚焦创业故事。那其实说到宠物乐园啊，这几年乌鲁木齐的宠物经济是越来越火爆，能供狗狗自由奔跑撒欢的地方呢也是多了起来。今天啊，我们就去到了乌鲁木齐市区里藏着的一个能够让狗狗彻底撒欢，让主人彻底放松的地方。这里啊，拥有2500平的真草坪美式咖啡厅，还有独立的寄养单间。尤其是从俄罗斯留学归来的博士困总选择了回新疆创业，跟大学同学伊斯坎德尔一起把当年在成都没开起来的宠物乐园梦搬到了乌鲁木齐。从没想到工作日傍晚也会火爆，到意外圈粉四五十岁的这个中年群体。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来对话狗镇创始人困总，共同来聊一聊一个宠物乐园里究竟能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呢？困总您好。
1: Hello， 主持人您好。
0: 嗯，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我是狗镇的创始人，我是狗镇的创始人困总，也是这个狗镇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有两个创始人，一个是我，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我的大学同学伊斯坎德尔。
0: 非常感谢困总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创业的故事和经历啊。那此时此刻，现在这个点儿是不是咱们狗镇已经开始，这个上人了呢？
1: 对对对，每天就是差不多从5点钟开始上人，然后6点、7点、8点都是我们这边的高峰期时间。
0: 哎，像咱们这种，比如说宠物乐园，或者是说咱们狗镇这样的一个综合体的经济来说，我以为只会周末人才会比较多呢。那平时的工作日，这个点也会咱们这个人也会来的络绎不绝吗？
1: 啊，是这样的，可能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经营理念有关，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在户外玩嘛，尤其是养狗狗的这些人。然后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叫市区内的轻户外，首先就在水墨沟区这边，大家下了班之后就可以带着狗狗过来坐一会儿，喝一点柠檬茶，然后和朋友聊一聊天，氛围就非常的轻松。所以说我们这边工作日其实6点钟开始人也是非常多的。
0: 嗯，了解了。那其实在这里还想特别想问这个跟困总来沟通了解一下哈。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宠物赛道来进行创业呢？
1: 啊，宠物赛道首先就是您刚刚也提到，我们差不多4、5年前的时候在成都就有看过这个赛道。
0: 嗯，
1: 一个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小动物，我那个时候也养了2个小狗，然后这2年来就伊斯坎德尔在新疆这边也养了小狗。所以说本来我们就是很喜欢那个宠物，很喜欢户外的这一个人群吧。完了之后这几年回到新疆之后，发现乌鲁木齐这一块的宠物经济可能和内地比起来还是稍微会有一些落后。完了乌鲁木齐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能遛狗狗的这种草坪其实很少。所以说我们就想在新疆做一个狗狗能随便跑，然后家长可以放开手让狗狗在这个里面随便任意玩耍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才会选择这个宠物赛道，在新疆做这个宠物赛道。
0: 那其实像这样的他经济现在呢也是越来越火了，但是能够把热爱变成事业还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那您之前据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回新疆的时候没有直接做宠物旅游这块是吗？
1: 啊，对对对，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想做摄影的，因为我本来在莫斯科那边有一个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做的也比较成功。 然后像新疆这边的旅拍呀，然后这些我觉得其实可做的这个摄影的空间其实也很大。嗯，没错。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到要做这个宠物这一块的。嗯，那后面为什么选择落地了这样一家宠物乐园呢？
2: 后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和我这个创始人当时他也是从就是南航辞职了之后，我们俩带着狗出去玩，完了带着狗出去玩到公园啊，然后到咖啡店呀，我发现这个乌鲁木齐的养宠环境确实是不太好，很多地方它没有办法放狗狗，然后我们也去了一些宠物公园，然后还有在南山那些地方，我们发现就是现在这些人的养狗它更偏向于能让人看起来人的感官很好，然后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可能并不是能撒欢玩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缺，跟我们前几年考察的那种市场是非常相近的。
0: 其实这样下来，我们的毛孩子他的舒适感包括体验感也会更强。那其实说到这儿，据我们之前了解到，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狗镇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那就是专门训练了一只叫维纳斯的边牧当狗狗测试员。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非常有故事感。那当时是怎么想到用一只边牧来做测试的呢？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以狗狗的这个体验作为出发，然后做的这么一个公园，而不是以人的体验作为出发。这个，所以说这个狗狗在公园里面玩耍，它的安全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狗狗它会经常，如果是经常那种打架的狗狗或者性格强势的狗狗，它来到我们公园之后，可能对一些比较弱势，但是又稍微有一些强势的这种狗狗，它如果打架的话， 就会让那种被打的狗，它可能会，就是用人的观点来看，可能就是自闭吧，它以后就经常会出现那种很难继续跟狗继续正常社交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心灵，在宠物心灵这一块造成的创伤可能会比它肉体上面，比如说撕破了或者咬破了，对于狗狗来说的这个恢复能力，可能抹点碘酒，它好的会很快。 但是如果对它的心灵造成伤害了，它就很难再建立起对其他狗狗的信任，那久而久之没有朋友了就很难。所以说我们要想检测一只狗它的性格好不好，除了通过询问主人，然后以前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在门口问一问，你的狗打不打架呀，平时强不强势，主人一般的回答都是不会打架。这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什么，因为现在养的狗没有什么狗会对人造成伤害，所以说我们就想，那不如如果要是这个狗它对我们的这个狗员工都会造成伤害的话，那它肯定是进到园区里面肯定会对其他狗狗造成伤害。就以这个思路，我们就开始训练了一只叫维纳斯的边牧。 它就是一个性格特别特别稳定的狗，在门口就是测试每一个来的这种狗狗的性格，如果其他狗狗会对它发起攻击的话，它倒是不会还口，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训练的，它可能会跑开，所以说就是它能非常非常准确的测出其他狗狗的这个性格。它的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除了在门口站着测试这些的狗狗的性格之外，就是平时也会在场地里面陪其他狗狗玩，因为它的那个巡回球啊，或者带其他狗狗跑来跑去啊，确实还是比较厉害的。
0: 那这样听下来，其实维纳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蛮丰富的，这样会不会觉得会很累，累到罢工呢？
1: 是会有一点，但是我们基本上严格规定他每天的工作小时就是4个小时左右，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狗狗在户外运动的时间吧。对于他们这一类的大型犬，边牧这一类的大型犬来说，一般1天3到4个小时的运动就是他刚好让他精力能消耗完，然后也不至于太累的一个工作时间，如果再长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0: 其实正如刚才困总所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好，比如说像这种性格不好攻击性强的狗狗是不允许进入到这样的公共的草坪，这样的规则既保护了其他的毛孩子，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这个狗狗的舒适度会很高。但是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执行起来是不是相当难？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毛孩子的家长，他会觉得我家狗狗没问题，或者是说不太愿意配合的这种家长，那一般是怎么沟通和处理的呢？
1: 这种家长确实是很多，因为虽然我们在就是水磨沟区官员路这边嘛，但是其实如果是从市区开车过来的话，可能还是得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就他们还是会说到我们大老远的过来，然后你们这边就不让进，我的狗平时也不打架怎么怎么。这种的话我们一般会有两种劝导的方式，一种是那好，就是交给我们的这个训犬师，我们先拉着你的狗在里面大概走一走，如果他要是对其他狗狗不打的话，那就大家都相安无事，那就说明可能就是只是对我们的维纳斯不太满意，然后只是想和维纳斯打架，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进公园。但是如果比如说训犬师拉着他路过每一只狗的时候，他都会发出那种就是狗狗之间不友好的声音，或者说就直接打起来的这种的话，我们就会跟他劝导吧。我们有两个单独的这种草地是供这些，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小的狗，因为它这个体型的问题，它有时候会被大狗踩一下它就会受伤，所以说我们专门做了几个这么隔开的这个区域，每个也很大，每个有500平左右，做的这种区域就是给这些愿意打架的狗或者小狗用，就会给这个主人劝导，跟他说哎呀，要是实在想来这边草地玩，然后狗狗性格又比较强势的话，看看愿不愿意坐到这个场地里面，这个场地同样也是可以撒开手就继续让他在里面随意玩。包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可能3-4千平的这个没有围起来的露营地，他们如果愿意坐到那边，他的狗狗又不是那种会撒手没的狗狗的话，坐到那边也可以。在这种劝导下和这种解决方法下，大部分的这种家长还是愿意的。
0: 了解了。那其实之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和困总聊天了以后，我发现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经过这个开业2个多月的时间以来呢，您是不是发现这个40-50岁左右的中年群体竟然也是非常喜欢来狗镇？那通常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种地方可能是属于年轻人的主场，那目前这部分的中年用户和咱们年轻养宠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一部分的人，首先他很多40-50岁的这一部分的人遛狗时间和年轻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这边要说社交时间最多的可能还是周六周天，就是平时虽然人也多，但是周六周天的场地分值可能能达到100来个人左右。但是这些40-50岁的他们就是我们开门的时间早上10点钟会有一波来这儿，就是坐在这儿遛遛狗，完了之后下午可能晚上9点钟过后，然后他们再出来，因为现在乌鲁木齐很热嘛，我们这边很凉快，它在水库旁边是个洼地，总体比市区要低个7-8度左右的样子。 他们就会过来把狗带着在这放一放。周末我估计他们可能这一帮人都是特别喜欢露营的那一帮人，所以说可能周末他们就会带着狗狗去山里面露营。但是平时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哎，他们发现有这么一片草地，然后跟户外的风格也很像，在外面坐一坐也很舒服。所以说可能我估计他们的需求恰好印证了我们这个亲户外的这一点吧。
0: 那其实和困总聊了这么久，我发现其实目前咱们狗镇的业务板块内容还是蛮丰富的。不过咱们既然定位是这个宠物乐园，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也会觉得，那草坪这么大，为什么不设计一些比如说像滑梯呀、障碍桥这类的游乐设施？那有没有家长反馈过这样的说咱们这个游乐设施偏少这一点呢？
1: 其实游乐设施偏少这一点确实是之前有家长反映过，然后他们就是说想做一些那个像训练狗狗那个狗狗比赛的那种跑障碍呀、钻圈圈呀或者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读书时间会比较久吧，我就觉得乐园它首先就是一个让狗狗用自己方式去玩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宠物设施，就是宠物在这游玩在这玩乐，它并不是通过一些设施去玩乐。我们主要是会在狗狗多的时候会让训犬师在草坪上去逗这些狗狗。如果狗狗比如说今天来的狗狗喜欢球的这些狗狗多，好，那我们的这个训犬师就会

0: 我觉得这种互动起来远比一些看着的游乐设施可能让狗狗在这边体力消耗呀，或者说对于狗狗本身来说它会更快乐一些。嗯，体验感也会更强。那其实除了刚才和困总聊到这些以外呢，寄养也是咱们狗真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拥有43间这个独立单间，一宠一房每间呢，还达到6平米，还分成了2平米的休息区和4平米的独立小院。我觉得
1: 尤其是我们平那个什么之前困总也提到说，这叫做简约不简单。那其实在这里也想继续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在咱们不显眼的地方，你们还做了哪些适宠化的设计，让毛孩子能够住得更加安心，更像在家一样呢？首先我们这个每一个单间它的设计是参考了这个新疆的，这就是比较古老的房子，因为新疆这边 在以前的时候，它建的房子的那个墙体都很厚，然后墙体很厚呢，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这边的房子会冬暖夏凉，所以说我们首先是采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它这个就是让每一个房间的空气净化的就很快，因为狗狗在玩完了之后，包括喝完水之后，它身上的其实的味道很大，但是我们这个自然通风就能让它的味道降得很快。然后其次就是空调，其实空调房狗狗 经常很难掌握住设定多少的温度才会让狗狗从外面玩回来了之后一进来不会感冒，但我们这种恒温房就不一样，是通过墙体会保持一个比外面低七八度的这样一个温度来让狗狗，就是比如说像如果现在外面是35度，好，那我这个里面就是27、28度，如果外面是30度，温度就会再低一点，是随外面的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不会给狗狗造成一下 激到狗狗让它感冒呀，或者拉肚子呀这种不好的现象。另一个就是一个宠物一个房间的这种设计，可以防止狗狗的病的这些交叉感染，一个狗狗生病了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狗狗。最后就是我们还为了冬天让这个房间非常暖和，除了这个墙体之外，我们给每一个房间都是装的电地暖和非常好的那种温控器， 能让狗狗在冬天的时候也住上这种恒温的房间。其次就是我们还是查阅了一些文献，然后问了一些养狗的专家，就是狗狗属于穴居类动物，我们把那个门做的小，一个是可以减少那个就是热量往里走，冬天热量往外散，让它保持恒温。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把这个房间做的是墙很高，然后墙很高，房间 是2平米，然后门很小，这样的话狗狗在里面就会有一种在小洞穴里面的那种昏暗小洞穴里面的感觉，就会让每个狗狗寄养的狗狗，因为寄养的狗狗一到这种不适应的环境，它会很应激很害怕，所以说这种洞穴感就会给狗狗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让它在里面能快速适应这样的环境，喜欢我们这个地方。
0: 嗯，确实是这样的，适宠化的设计能够让毛孩子住得更加安心。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不得不说狗真也是非常的出片儿。不管是从这个比如说朋友圈呀，还是说小红书啊，我觉得每一张照片的这个光影和剪影一看就是精心设计过的。那尤其是在做，尤其是像困总之前也做过摄影，那其实对于这个宠物摄影这一块来讲，您肯定也更了解。那您觉得您一直在做这一块的内容
1: 当初秉承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我秉承的核心理念就一直包括跟人像摄影是一样的。我秉承的理念就一直都是自然、自由还有用自然光，这三个点其实就是我觉得外景摄影的核心吧。首先就是每个狗狗其实它是有自然的情绪的，就是你想 给它拍是运动感的，是它想玩球也好，还是说两只狗狗你想让它互动也好，或者说就是你想让它站在这和一个什么东西合影，这些东西都还好，就是只要你给它提供了一个它喜欢的道具，然后每个狗狗自己的表达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自由这个方向的，就是自然这个方向的一个魅力吧。 每个狗狗出来的情绪在大自然的面前的这种都是不一样的，和棚拍就不太一样。然后自由感就是，我觉得宠物首先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东西的理念就是要有大自然感、亲自然感，走出家门到户外的这种感觉。所以有越少的这个人为的这种打卡建筑或者人为的这种造景，对于狗狗的这种自然感来说，自由感来说就会更好。 所以说还是会

0: 以这个狗狗的自由情绪啊，自然情绪这些来作为摄影的基础。最后一点就是自然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不光，任何的光其实也是比不过自然光的。所以说在自然光下摄影，只需要找对光，然后这些把这些自由和自然的感觉拍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宠物摄影作品。
1: 了解了，其实今天和困总聊了这么多，也让我们和听友朋友们共同发现了咱们狗镇其实业务板块内容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业务板块这么多，那每个环节其实都需要专业的人来撑着。那像咱们狗镇在招人和培训上，会有哪些硬性要求呢？
0: 硬性要求肯定就是对于每一个板块都会有相关从事经验的人，像比如说训犬啊，我们训犬或者劝打架这些，都是从部队上面，就是退役的那些招的这些训警犬的训犬师，他们可能会更了解狗狗的习性。完了之后，配餐的这些都是在那个就是招的一些动物医学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能很快的看出狗狗有没有，比如说拉肚子呀，它的拉肚子是因为
1: 在外面运动时间过长，完了，就是消化过度了，拉肚子还是吃多了，还是说肠胃出现了问题，他们能非常容易的就是检查出来。完了之后，但是我觉得抛开这些专业技能来说，可能我们参考这个专业技能，它只是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喜欢狗狗，对狗狗一定要有爱心，因为如果
0: 我们就是拥有专业技能，可能对这件事情的评判标准能做到80%，就是标准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好，我每天早上几点给狗狗喂水，几点钟遛狗，这些东西能参考到，就是让每一只狗可能能满意到80%。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本身就喜欢小动物的，那可能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比如说会发现，哎，这个狗狗好像，就比如说年纪大的狗狗，它早上 可能30分钟他就不想在外面再走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是牵着绳，看看是带他回去，还是说在外面就是牵着绳带他走一走，然后或者说适合其他狗狗玩，还是让他自己单独相处，这些都是通过我们这些有专业素养的人，在同时有拥有爱心的情况下观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剩下的这种能让每个狗狗都感觉到这边是一个家，过得非常舒服的这种，一定要是非常喜欢狗，非常有爱心的人才能做到的。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哈，坤总，那比如说咱们狗狗在草坪撒欢呢，难免其实会碰到这个磕碰或者是甚至打架的情况。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类突发的意外呢，咱们有没有什么应急预案呢？
0: 是有的，我们和这个当地的宠物医院都是有合作的。 然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首先医疗箱，然后教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像舌头这个位置，如果要是咬着舌头了，那我们可能就是用生理盐水，然后如果要是咬着耳朵了，就是用碘伏赶快擦，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扭着脚了，然后给他用这个东西包扎起来。首先他们是对我们这边的人进行过培训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之后，就会和医院联系好，他就会给我们开最快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就需要把狗狗，只需要把狗狗送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算是反应的最快的这种吧，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市区，所以说离宠物医院本来也不远。
1: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在乌鲁木齐做户外的这个宠物乐园最大的对手可能还是天气，就像刚才困总所提到的夏天暴晒，那冬天呢估计也会比较冷得够呛。那针对像这样的气候，咱们会做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呢？首先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
0: 寄养区的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寄养区我们现在不是独立的这种露天小院嘛，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阳光房，就是整个给它遮起来，再加上垫地暖之后，首先这个里面和我们那个特别厚的墙体隔热的这个保温板这些，就是整个犬舍里面肯定是能保持一个非常恒定的温度的。完了，至于外面的话，像宠物遛狗， 我们目前初期的打算是，现在的这些咖啡冷饮首先都全部换成热饮，然后其他的就会变成围炉煮茶的这种形式，每个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炭火呀或者什么，就自己煮一煮茶，然后狗狗在周围跑一跑。
2: 就是目前就是这么打算的。嗯，了解了。那其实今天听完困总的这段分享，我相信不少的这个养宠的听友朋友们已经心动了。各位听友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啊！最后困总也希望您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向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发出一份来自狗镇的邀请吧。啊，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找到你们预约体验呢？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联系渠道吧。
1: 好的，我们在美团、小红书还有抖音上面都有，直接搜索"狗镇 Dog Town"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我们的地址就在乌鲁木齐水墨沟区官员路公务员小区这边，就是一个市离市区非常非常近的一家宠物乐园，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打卡游玩，带着毛孩子来体验这边的亲户外生活。
2: 嗯，了解了，也非常感谢困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带来这么多有关狗镇的背后的故事，有关狗镇的分享啊，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困总带来的这些分享，也希望我们狗镇能够成为咱们乌鲁木齐一张温暖的文旅新名片。再次感谢困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啦。
1: 好的，好的，拜拜。
2: 好，再见。 各位听友朋友们，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来了解了一个狗镇宠物乐园，从填补新疆宠物市场的服务空缺，到独创的边牧测试员的精细化运营，从43间一宠一房的市宠化的设计，到应对极端气候的本土化思考。那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宠物乐园的诞生，更是一套关于科学养宠啊和宠物社交的新疆样本。那狗镇呢，用2个多月的时间来证明了，其实宠物经济的下半场啊，就是拼的不是设施的堆砌，而是专业的门槛和对细节的敬畏。那如今在它经济的蓬勃发展的当下，这种立足本地、回归宠物本身的需求的创业思路呢，也值得我们更多的从业者来借鉴。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所讲到的内容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在我们刚才困总所提到的这几个平台来进行相应的搜索。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欢迎回来，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同学习创业知识，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严晴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中小企业法律风控痛点破解与风险规避指南。
2: 我今天呢是把大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一个归类，然后分几方面，大体是在四方面，对企业的四大法律痛点跟大家呢用真实的案例进行一个探讨，希望就是我这堂课呢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首先呢是从这个企业的四大法律痛点，然后股权的高频风险，以及商务合同的常见痛点，还有劳动用工的高频风险，以及综合合规的风控等等这些方面跟大家沟通分享。在这个讲课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就是互动一下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中小微企业啊？对于中小微企业呢，可能我们很多人呢想到的就是小企业，或者是这个微小企业，但实际上在法律的界定上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所界定的情况是员工人数不超过300人的，资产总额不超过五千万的，还有年利润

本上是不超过300万的，那这些企业呢都是小微企业。那我们大家看，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企业家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企业的大小，我们虽然把它叫小微企业，但实际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行业为我们社会做着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小微企业呢，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组成的重要部分。当前呢，就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也非常，激烈。这个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呢，确实也都存在这种重业务、轻法律、风险意识非常薄弱，将这个企业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呢，也都放在接单呀、拓客呀、这个盈利啊这方面。等到涉及到诉讼的时候，被起诉了、被仲裁了，当这各种情况出现了，所以我们才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我们所有的企业来讲，已经有点晚了。我们所有的这些风险，能不能在这个之前就把它规避掉呢？以我严律师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来看，我认为很多都是可以规避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在目前的这个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间，其中有75%的经营危机都是由法律风险直接引发的。那么这种法律风险的引发，导致我们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实际上，企业往往呢就是在风险爆发以后，它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那么会产生大额的经济损失。2025年至今为止，我们有超460万家中小企业，因为注销、倒闭、停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家们，中小微企业在社会经营发展过程中间，它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的作用的同时，它也有很大的经营风险。那么这些经营风险呢，来自于法律这个纠纷的，确实是非常多的。我跟大家再报告一个数据啊，就是其实在这个经营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北大企业有一个。北大企业有一个这个大数据中心，在2026年5月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统计说，小微企业呢平均现金流呢只能支撑2.9个月，而且10.2%的企业已经没有现金流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们，大家有没有实际就是体会到这些内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些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我们小企业经营中的这个各种风险，其实真的往往来自于各方面。那么对于现金流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后面可能跟大家会聊到关于这个企业如果不注重这个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那么这个导致的各种踩雷，那以及我们如何去避坑。那另外呢，国家统计局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有过一个统计，说中小企业平均利用率仅仅达到了3.1%，它比2019年的暴跌47%。那么这个数据是多么可怕的？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目前在经营的过程中，这个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截止2025年的时候。我们企业中小微企业有超460万家企业，已经存在了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经营的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你看，我们平均每天都达到了1.27万家，全国范围内有1.27万家企业的是不正常经营的。那么，既然出现各种情况，那么我们企业，我也综合了一下，就是我们企业目前它面临的就是有这个高发的风险，存在于第一，劳动仲裁中；第二，合同违约中；第三，股权纠纷中；第四，欠款的追偿中。那么这个四大高发风险呢，其实每一个风险，只要我们企业提前做好法律上的规划，它都可以低成本的规避相应的风险。那么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围绕中小企业全流程的经营风险流程，以及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直面我们经营的痛点，把这个中小微企业所
面临的这个

0: 诉讼啊，事前的风险呀等等这些，找出一些规避的方案，帮大家做一个合法的经营，合规的经营，减少诉讼，降低这个相应的成本，让我们企业能够有一个稳定长久的发展，降低我们企业的损失。所以本次课程呢，我们核心的三大目标就是：第一，认清企业日常经营隐藏的法律陷阱，针对高频纠纷掌握快速的解决方法，建立常态化的风控体系，从源头规避风险。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首先给大家讲中小企业普遍的法律痛点梳理。我们知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共性存在，你比如说我们企业它有不停的有几个阶段，首先呢是我们的初创阶段，然后有经营阶段，经营过程中我们必然用工阶段，那么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要合规的经营，所以企业共存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四个方面，也就是企业的初创阶段、经营阶段、用工阶段、合规阶段。那么初创阶段呢，主要的问题体现是在没有规范的章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大家都说因为在企业注册的时候呢，章程是必须的，所以我们都有章程，我们不是没有章程。是的，公司法里头对于章程的这个这一章里头，它其实讲的也很，就是主要内容都是以法律的强制性的规范，也就是说你章程里头你哪些能有，哪些必须有，这是有的。但是对于每个企业不同的经营的方式以及股东呀等等，就不同的这种大家有不同的约定，这些内容实际上在我们企业的在这个公司法里头它是没有明确的，所以我们就会出现有章程但是不规范的章程。那么在这个初创阶段呢，我们很多股东也会出现这样情况，就是说每个股东的股权到底是以多少走的，那股权的划分很随意，口头的合伙都没有书面的协议，这种情况太多了。我前两天就是对一家企业进行了梳理之后，也是发现了，就是竟然我们几个股东之间对于这个股权的这个约定它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仅仅是因为下载了一个，网上可能下载了一个章程放在了工商档案里头，所以当合伙人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没有可依据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没有协议的共同约定的事项，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那好，企业建立了之后呢，我们是要经营的，在我们企业经营过程中间那也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我们要经营就必须要签订合同，那么我们的合同签订的很多企业合同都是网上下载的，非常潦草，那么随便对于合作进行一个口头约定就 OK 了，那么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回款困难了，违约频发，怎么解决？没有办法解决。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间必然存在一个用工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所有的用工，这也是我们所有企业的一个痛点，也就是说你怎么防它都会出现用工的问题。那你不去签订劳动合同，你不给员工交社保，你随意的辞退员工，那么薪酬制度不规范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我们在用工阶段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隔两天我们收到这个仲裁的劳动仲裁的这个材料了，那过几天我们又到法收到法院的诉讼传票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着急，那我遇到问题了，我要解决问题怎么办？这个时候用工阶段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间一直要求说合规合规，那么怎么叫合规呢？比如说我们企业都觉得说，哎，我经营其实是挺合规的呀，但是我们会看到目前在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对于我们的商标呀，对于我们的这个专利呀，对于我们各种权利其实保护的并不好，那么我们保护的不好，同时我们也不保护别人的权利。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商标不注册，然后我们在使用别人的商标的时候，那没有经过对方同意就使用了，所以我们这种侵权都不知道。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 使用字体的时候，那这个在出具文任何一个文稿的时候都要有字体。那么我们有些人喜欢很漂亮的字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会用到一些字体，但是这字体用了会不会侵权？会的。当有一些字体是别人自创的时候，那么人家是有权利的，而这种权利它放在这个公共，就是把这字体放在公共的场合让大家使用，那我们是要征得人家同意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自觉的就会侵犯到别人的权益。那么经营合规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当然我们还有财税的不合规、经营资质的缺失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全都存在。所以我刚才总结的就是我们企业现存的共性问题。那么在这个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存在这个维权，当别人侵害我们权益，我们侵害别人权益的时候存在，那我们也会侵害别人，也会受到别人的侵害。当整个刚才所出现的各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章程不规范了等等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我们怎么去维权？那么这个时候维权它有三大核心短板。第一个，我们的取证能力不足，是不是？纠纷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固定关键的证据，聊天记录呀、交易凭证呀、这个还有这个合同、口头合同呀、双方的补充协议约定呀等等等等，导致我们维权时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难以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能碰到，而且应该不止一次的能碰到吧。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维权的过程中确实碰到了这些情况，那我也希望大家在公屏上打出来，让我看到大家确实存在有维权的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核心短板就是协商技巧的欠缺。我们都知道面对纠纷不知道如何与对方有效的沟通，这个是所有企业出现问题以后几乎一边倒的一个方向。那么这种问题出现了呢，要么我们对只知道表达自己诉求的不满，但是这种诉求不满所对应的法律的关系，它的基础关系在哪里，大家是不知道的。要么我们就被对方的话术所牵制，没有办法通过协商达成合理解决的方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遇到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会沟通，但是沟通的问题能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呢？很多时候是不可以的，也解决不了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表达诉求以及沟通没有站在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去解决相应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欠缺，导致我们维权出现了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应诉被动的一个短板。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遇上问题之后陷入诉讼的时候是不懂流程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中小企业它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法务，但是有法律顾问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那有时候没有法务或者没有法律顾问的时候，那么法律上的流程大家是不知道的。那么法律的规定具体是什么，我们可能平时也只知道个一二，有时候我们看看抖音刷到了一点，哎，知道了一点，那有时候看看书我们也知道了一些，但是当知道了这些内容之后能不能把它运用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上面，而且能把它运用得很好，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企业家们有抱怨说，我只能被动的应诉啊，我应诉的过程中间我总是拿不出证据来。是的，那么因为我们举证不力，我们答辩失当，导致我们有很多的高额赔偿出去，所以我们维权成本陡增了。实际上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特别是遇到仲裁或诉讼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是你陈述的事实不一定是法律上要求的一个事实，所以当我们认为的事实和法律事实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维权成本增加是必然的。那么由于各种情况的存在，那么风险自然会爆发，风险爆发之后它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1: 好的，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求职当中啊，最怕盲选企业，就业最缺的呢是真实场景。为打通校园与职场的信息壁垒，让青年求职不再迷茫，企业引才不再困难。日前，霍尔果斯市开展了就业见习基地企业。

0: 也开放日活动，30余名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走出课堂，走进企业生产一线直播阵地，沉浸式看岗位、看发展、看前景，实现了求职与引才双向奔赴，互利共赢。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1: 本次活动采用实地观摩、现场体验、面对面答疑相结合的形式，组织青年学子先后走进新疆新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亚欧商品、霍尔果斯、集散中心有限公司两家本土重点企业，近距离感受霍尔果斯特色产业发展态势，开启直观生动的探企实践。在新疆新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干净规范的作业环境、自动化流水线高效运转，改变了同学们对传统加工厂的固有印象。企业工作人员边走边讲，带着大家实地了解生产流程、工艺标准、质量管理体系，细致介绍各岗位工作内容、适配专业以及清晰的职业晋升路径。从车间标准化操作流程到员工宿舍、食堂等生活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示企业真实工作生活环境，让学生真切感受本土企业的发展实力。新疆新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伟说，我们带领学生参观了生产车间、员工食宿配套，讲解了企业文化、生产工艺流程以及实习期间安全生产相关规范。通过面对面交流，感受到了青年学子求职的热忱与对职场的憧憬。企业计划每年提供100余个岗位，涵盖食品加工、质量管理、设备维修维护等多个工种，优先吸纳霍尔果斯本地毕业生，力求以用工实效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在亚欧商品、霍尔果斯集散中心，火热的跨境电商直播场景让学子们眼前一亮。镜头前主播推介商品，后台订单实时跳动，跨境贸易的活力、特色产业的独特优势直观呈现，让大家对跨境电商新业态有了全新认知。针对学子普遍关心的薪资待遇、社保福利、实习保障、晋升通道等问题，企业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霍尔果斯市高级技工学校学生阿尔纳叶尔波说，这次活动对我特别有帮助，亲眼见到智能化生产设备、自动化流水线的作业模式，也真切感受到跨境电商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了解了企业岗位需求和个人成长空间，这让我对未来就业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青年稳则就业稳，就业兴则城市兴。霍尔果斯市人社部门精准对接青年就业见习与企业用工需求，主动搭建政企、校企对接桥梁，通过认定就业见习基地、常态化开展探企观摩、岗位对接活动，把就业服务送到青年身边，把人才资源送到企业一线。目前，全市已建成青年就业见习基地20家，开发食品加工、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商贸运营等领域见习岗位330余个。霍尔果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干部王振宇说，我们将持续跟进就业见习青年在岗实习成长情况，深化政企常态化对接协作，做细做实就业见习全链条服务，搭建供需精准匹配的优质就业平台，汇集更多应届毕业生与各类青年求职群体。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 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6: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8: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3: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

0: 革新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4: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十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 1.47 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

0: 出来，民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

0: 港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0: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9: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3: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6: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7: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一至二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

0: 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支撑鹰眼的中央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

0: 对全线200余条实线复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表示，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 14条河流发生了有10次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
0: 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4: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长彭斌柏介绍：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
0: 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7: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恐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
8: 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9: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法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

0: 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
1: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库尔勒建成投产。
1: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2: 15-57，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 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

0: 践行正确政企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小江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正面典型，剖析反面案例，联系新疆实际，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疆、治疆、兴疆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兴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推动新疆工作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 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

0: 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荷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今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请听八洲台记者殷林、申凯龙、冯英杰的报道。
2: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射成功。
3: 7月16号凌晨4点58分，随着合格乙烯顺利产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正式建成投产。这项工程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塔里木油田建设由光伏电站所发绿电直供该工程。工程采用国内首创超低浓度二氧化碳一体机补给技术，对原本排放到大气的超低浓度裂解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实施动态补给，构建绿电直连加碳补给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六部副组长高级工程师孙翔介绍，
4: 使用我们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氢气，然后呢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在氨合成这个工艺中实现了国内最领先的水平。它呢最大的特点呢是电费为保。
3: 工程投产后预计每年减碳137万吨，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畅告诉记者，工程投产后填补了南疆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的空白。
5: 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为疆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我们将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推动新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项目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请听报道。
6: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博勒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新疆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晶介绍，
7: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加速5小时48分。
6: 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假日运输中，新疆铁路部门

0: 们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动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随着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准备乘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兰州的旅客徐佳怡告诉记者，
1: 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2: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喀什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国家级平台、集聚城市、公铁空立体物流网络已初步形成。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小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
4: 加快深建喀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完善红旗拉普、喀拉苏、喀什航空口岸基础设施，巩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通关模式，加大智慧口岸建设力度，让跨境贸易更加通畅便捷，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引导外资投向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支持喀什本土企业走出去。
3: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徐明介绍，喀什地区将深度融入自治区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加快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积极推动出水蓄能和新兴储能发展，积极发展碳基、硅基、铜基、铝基、锂基等新材料产业，打造辐射中亚南亚的新材料基地，加快绿色算力中心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我们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
3: 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范振江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夯实发展底盘，
6: 加快土木舒克经巴楚至刹车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提速 G581 喀什至乌卡等干线公路施工，实施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改扩建、麦改提通用机场新建等工程，实施一批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推进灌区升级和田间沟渠的综合治理，稳步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7: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刷新口岸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8: 在吉木乃口岸货检通道沿线，满载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的重型卡车有序排队通过。旅检大厅里，出入境旅客往来频繁，其中不少是趁着暑假举家出行的家庭游客。旅客阿尔兰·阿勒福：
9: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但是通关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得多，通关体验感很棒。
8: 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针对旅检高峰时段，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候检时间大幅缩短。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阿尔纳吉克尔：
10: 针对客货流高峰，我们迅速启动高峰勤务预案，科学调配警力，确保通道全开，高效运转，全体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顺畅通关。
2: 今天，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工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是新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预计2029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年终转货量可达2.5亿件，带动上千人就业。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园区以智慧化、数字化运营为核心，将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转效率。
11: 用视觉识别和大数据来实时管好人、车、货场，智能分拣、冷链的管控，还有我们整个智慧仓储全面上线，让整个园区可以实时监控，既能精细化的管理，又能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运营开支。
0: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货运集散效率，持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向西开放物流枢纽的核心竞争力。
12: 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快速分拨的绿色通道，将贯通面向中亚5国的跨境物流大通道，为本地电商、制造业、跨境进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供应链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外向型经济注入新动能。
7: 今年以来，兵团各单位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近日，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军垦大嫂护理技能培训，护理员张静就是通过这样的培训进入养老机构工作。现在他还会定期参加培训，精进护理技能，
14: 自己也有信心了，也有自信了，感觉有价值了。
13: 军垦大嫂劳务品牌负责人、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万雪丽介绍，
15: 我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实际场景的养老院，还有我们的月中心，我们会运用导师带徒的模式，最后呢安排就业。
13: 2024年起，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重点打造军垦大嫂劳务品牌，面向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育婴保育多类岗位人群，开展全流程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军垦大嫂劳务品牌培训超2.3万人次，从业人员月收入保持在4500元以上。今年以来，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采取一系列举措，让高质量充分就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火箭农场举办的2026年物业管理师培训班上，授课老师详细讲解物业岗位职责、服务规范流程、业主沟通技巧等内容，让参训人员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学员染结。
15: 我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实际应用到工作当中，为业主带来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13: 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立足产业发展布局，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方位适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体的发展诉求。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职业培训2936人次。为更好服务就业群体，十三师新兴市人社局积极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今年六月底，当地市民李磊通过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信息，通过应聘到一家能源企业工作。
16: 单位包吃包住，特别符合我的预期。入职以后，薪资待遇也很理想。
2: 7月13号到14号，自治区首届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展示交流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世菊的报道。
17: 本次活动设置中华民族大团结、简明新疆地方史读本、可爱的中国等多项课堂教学赛事及优秀课例展示。在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课堂教学比赛中，参赛教师紧扣中小学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选取历史故事、家国发展案例，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教学内容。参赛教师侯树雪表示，
18: 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融合我们学校特色红色教育资源，打造特色课程，让各族学生从小厚植家国情怀。
17: 活动中，全疆各地优秀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讨，进一步畅通了全疆中小学思政课教研交流渠道，推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阿勒泰地区教育局思想政治工作科负责人刘晓松，
19: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吸收全疆优秀教学经验，完善本地课程资源，持续丰富校园十六子文化活动，推动各族青少年共学共进。
20: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犁哈萨克自治

0: 州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以全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1: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景区智慧大数据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分布、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那拉提景区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了票务、交通等十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景区指挥中心主任王将军：
2: 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客串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云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1: 进入暑期，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景区新增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并全面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天津游客张志敏：
3: 我们一来了就有车有船，老人孩子来了
4: 都特别的方便，
3: 就是，卫生做得很好。
1: 昭苏县升级一昭公路停车区功能，修建观光栈道，设置各类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上海游客李凯俊：
5: 这条路真的太美了，而且特别方便，沿线观景平台、休息点、卫生间这些配套也很齐全，旅途体验特别好。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
6: 阿勒泰晴，18到33度，
0: 塔城晴，22到38度，
6: 伊宁晴，22到38度，
0: 伯勒晴，21到40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
0: 奎屯晴，24到40度，
6: 石河子多云，20到38度，
0: 昌吉晴，23到42度，
6: 哈密多云，22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4度，
6: 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
0: 阿克苏晴，22到36度，
6: 阿图什晴，21到36度，
0: 喀什晴，23到35度，
6: 和田晴，24到37度，
0: 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栋，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5: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子翔。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爸妈课堂，有请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和爸爸妈妈们分享育儿经验。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跑偏的勤奋是家庭教育最可怕的事儿。
6: 现在孩子是初一的下学期，我在孩子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其实我有感受到他的厌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有很多特别焦虑的时候。比如说当他一开始写作业的时候，我就紧张的不得了，就很焦虑，很害怕他会出错。
7: 那你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呢？
6: 就是孩子现在呢，他的关注点在于玩游戏，我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游戏化。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无趣的人吧，我需要老师给我做一些指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从小的这种打压，还有我的这种情绪的宣泄，孩子确实属于那种没有

0: 有信心的，没有能量的这个情况。因为他在三年级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长得那么难看，是想求助老师怎么能够让孩子自己对自己能多一些认可。
1: 我稍微补充一下你的情况，因为你在六年级以前你是经常各种的嫌弃，以至于他都会有躯体性的反应，而且你把他的每分每秒都已经给安排的密密麻麻，会有自己给他的功课，对不对？然后呢，他其实自己小的时候很努力的会完成你给他的作业以及学校的作业，但你还会嫌弃他完成的慢。他说他可以去管妹妹的时候，你又打击他说管什么妹妹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一个非常不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你还把他打到过背上全是亲子，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会发现你看了课程，但是你给他贴正面标签非常的牵强，因为他听起来也觉得不舒服。
0: 对，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好了，
1: 好一点点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呢，你说他是妈妈心目中那个最好的孩子，对不对？你会这么说。可是问题是真的吗？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心目中最好的孩子吗？你说他是最好的孩子，说明你对他很满意，那你引导他什么呢？为什么要改变呢？
0: 但是现在他就是上课就睡觉呀，然后不愿意去上学呀，不写作业什么这些方面。
1: 他现在去上学吗？
0: 还是去的。
1: 那他没有不上学呀，他去的呀，只是学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认真嘛，对不对？
0: 就是完全不听，他也说他听不懂。
1: 所以那你为什么说他是心目中最好的孩子呢？首先这不是正面标签，正面标签是对可复制的行为进行肯定，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结果，它是正向反馈，它不是正面标签，对不对？第二个，如果要
0: 我所说的这些也不是正面标签，其实其他的就是当他做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也是会给他贴的。
1: 那么第二个，你要真心的要去看到他的特点，你一方面说他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孩子，但另外一方面，我在你整个的叙述里，我看不到你孩子，我看不到他那个形象，我觉得他面目模糊，我只看到了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你所有的关注点就是他不爱学习，你要去引导他。你要引导什么呢？他现在能很努力的上学，听不懂也在上学，多不容易啊。
0: 是。
1: 所以他真的是你心目中的好孩子吗？你真的去欣赏他了吗？还是你强迫自己表现得很欣赏他，实际上你觉得他依然有很多的不满？
0: 也谈不上是强迫，但是确实是以前就是比较嫌弃。
1: 现在呢？现在你说说看你的孩子有哪些好的。
0: 现在比如说他不去上学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做饭，不需要我为他担心。
1: 那多好，生活能力很强。一个目标能自己活下去做到了。
0: 对。然后比如说现在他也是可以，我们睡觉了他也会睡觉，不会说黑白颠倒这些。
1: 多好，生活很有规律。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回到家里面呢，看到我都会叫妈妈妈妈这样子。
1: 多好。他主动跟你沟通。那么你要改变他什么呢？你还要引导他什么呢？
0: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对他自己不自信。
1: 那你认可他吗？
0: 现在比较认可呀。
1: 那既然你很认可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自己不自信呢？这不很正常吗？青春期的孩子哪个很自信啊？青春期要么就是早上觉得自己是世界之王，晚上就觉得自己很 loser。 我们不在课程里讲了吗？你多贴贴他正面标签，觉得他都很好，他就自信起来了。那你觉得怎么做能让他自信？是不是他一定要认真学习成绩好他才能自信？你是不是潜在的含义是说怎么能让他学习好？因为你有一个逻辑说学习好才能自信，还是说无所谓？
0: 但是咱们抛开学习，然后呢其他方面，比如说在学校参加活动呀，也不积极。
1: 学校什么活动不积极啊？
0: 比如说他不积极的去训练合唱呀之类的。
1: 他喜欢合唱吗？
0: 那他就是没有别的爱好，就只能爱好打游戏呢。
1: 爱好打游戏不行吗？爱好打游戏还能做到这么自控，能按时睡觉，还能去学习，那为什么唱歌就比打游戏更高级了？
0: 按时睡觉，那是因为我们会跟他先说好，哎，几点钟我们不打游戏。
1: 对，你觉得他做到这些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他学习已经听不懂了，每天认真去学习去上学很容易吗？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做不到吗？
0: 是不容易，但是他也没有听课。
1: 所以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所谓的好孩子，所谓的自信孩子，他应该是怎么样的？说来听听。
0: 如果是要说出来的话，那好像感觉就是我会去拿他跟其他的孩子去做比较。
1: 你就跟别人比较。你现在的问题是，在我看来你孩子没啥问题，初中生喜欢玩一点游戏，但是能做到按时睡觉，能控制，能够去上学，我觉得他没有问题。但你说要有问题，那么我们在讲到问题啊，其实是你的基准线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所以你的基准线是什么？ 我得先知道你的基准线是什么才有问题嘛。不管你用什么词，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孩子你会觉得没有问题，你会觉得我不需要引导他了，我只需要好好的享受跟他的亲子关系就好了。
0: 就是打游戏不需要引导呀。
1: 不是，我说什么样的孩子你会不引导他？
0: 按时完成学业。
1: 然后呢？
0: 然后有礼貌。
1: 他现在没礼貌吗？他不每天回来跟你打招呼吗？初中生都是不睬家长直接进房间的，他很没有礼貌，对别人很粗鲁。
0: 那但是他比如说他不去考试，就是学期中他说不去考试，为什么不去考试？
1: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个妈妈我要骂他了吧？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妈妈要骂了吧？你谈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听出来了，你对他的不满就是因为他学习不好呀，但是你又不承认这个点。我听不出任何别的你的孩子问题啊，不就是他学业不够好吗？所谓的完美孩子就是他自觉学习，我就不需要引导了。你所有现在要我的方法都是怎么能让他自觉学习，他只要不好好学习，我就不能真心的去觉得他那么的好。如果他学习好了，我还希望他能够交朋友交得很好。如果他学习好也交朋友交得好，我还希望他各种的兴趣爱好比较的多元。这个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的孩子对不对？
0: 或许吧。对，
1: 那你如果不是，你给我说一个另外的要求。
0: 那如果是他这种情况的话，我又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1: 你家孩子有什么问题啊？怎么就不能相处了呢？他每天回来说妈妈我回来了，你说啊回来了吗？那我们一起吃饭呢？哎，怎么聊聊天？怎么就不能相处了呢？
0: 回来我们也是这样的呀，也就是哎，那我们就洗手呀、吃饭呀啥的，我都会这么说。
1: 那你要怎么相处是什么相处呢？
0: 然后呢就赶紧拿了饭就去看电视，跟他说不上几句话吧。
1: 那么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说话呢？跟你一说话你待会不就是讲成绩去了吗？多无聊啊。
0: 原来是这样的吗？
1: 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要求你的孩子要达到这些东西呢？
0: 那就意思我就是我不能够对他有任何要求。
1: 不是不能够对他有任何要求，而是你对一个人有要求，你要提供资源体系，对不对？
0: 嗯，
1: 你提供了什么资源体系能让他学习很轻松？你遗传了好的基因吗？
0: 嗯，不是。
1: 你基因遗传这么不好，你让人家努力学习还得什么都一遍就听得懂，他在上课都得听得懂，你好意思吗？你自己又没有爱好，却要孩子有爱好，你们家有没有这个氛围？你怎么让你的孩子有这些爱好呢？
0: 嗯，但是有时候我会跟他说，哎，咱们一起去外边打乒乓球呀啥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他就不去。
1: 那我也跟你说呀，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打打高尔夫球呢？多好啊。我跟你讲了，妈妈你现在开始要学高尔夫球，最好是参加时装队，把自己身材练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对你特别有好处。我跟你语重心长的讲，妈妈你将来会感谢我的。我跟你说了，你会去做吗？
0: 不会。
1: 那为什么我跟你说了你不去做呢？
0: 因为没有那个条件嘛。
1: 那怎么你家孩子就有这个条件了？你们家有乒乓冠军，可以打乒乓，将来可以很厉害，他跟你一打以后就能打得过别人，能理解吗？妈妈这是类比啊。
0: 嗯，能理解。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很无助啊？
0: 嗯，
1: 你甚至怀疑这个妈妈到底应该怎么做，对不对？
0: 对，
1: 记住这个时候的感觉，这就是你孩子面对你的感觉，他不知道怎么做会是让你满意的，甚至他也没有探索出来怎么做会让自己满意。
0: 嗯，
1: 那么我们聚焦在挣钱这件事情和怎么扩张你的兴趣爱好，你觉得我聚焦这个问题对你会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呀。
1: 好，你会真的去努力挣钱吗？
0: 我会。
1: 所以你明年真的能够挣钱翻一番吗？
0: 就是之前没有规划，但是好像感觉就是今年以来有这么想，然后呢自己也去积累经验，
1: 所以就挣钱啦。
0: 还没有。但是
1: 好意思说吗？还没有就觉得自己能挣钱？很简单，如果我这么跟你讲了，你觉得能挣钱，你现在就不要去关注你的孩子。你一年挣到100万了，你找出怎么挣100万的方法，我告诉你，你一定能帮到你的孩子把他的学业突破。100万行吗？
0: 不行。
1: 那你给自己定个目标，你觉得一年能多少钱？30万？20万？不行吗？
0: 可能不行吧。
1: 那为什么20万都不行啊？20万是平均啊，常规啊，我们中产阶级不都20万吗？那实在不行10万，能不能一年在年底实现剩10万的目标？
0: 可能明年吧。
1: 不行，怎么能到明年后年呢？你不刚刚很自信的说吗？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挣钱，但是我努把力，我觉得可以，那就努把力去啊。
0: 嗯，
1: 清楚吗？
0: 嗯，清楚。
1: 你能理解我在类比吗？
0: 嗯。
1: 你觉得我刚刚这一切的自问有情感支持吗？
0: 没有。
1: 你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和谐吗？你下面还愿意跟我多聊天吗？所以你能理解我现在要你的方向吗？
0: 就是自己学习。
1: 就是你不放掉你的孩子的学习，你也没有任何能力能帮助他去学习，你只会拖后腿，让他觉得很无助很无力。这就是我们课程里讲的， 你没有扶上马送一程的能力，你所有的能力都是把它拉下马。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叫你的目标是不要做这些，能理解吗？
0: 嗯。
1: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根本给不了你孩子学业上的帮助，而你对他的期待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条件和基因。你希望种出玫瑰花，你首先得有玫瑰花的种子，你不能种康乃馨以后要求收获玫瑰花，这是不可能的，能理解吗？
0: 嗯。
1: 但是康乃馨有康乃馨的美，不是说康乃馨就没有价值啊，他不能考上好的学校不见得他没有价值啊。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情感支持做到位，因为你的孩子现在他所有的生活他是正常的，慢慢让他愿意为你去沟通。你如果放不掉学习，你又不能真正帮到孩子，你就会把孩子拉下马，最后的结局是他会跟你对着干，同时他的学业不会有进步。你看评论里都说了，我表演你的行为想让你感觉到孩子的感受，结果我们都觉得你的反应都没有 get 到。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很建议你，如果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强，就不要想着怎么引导孩子，怎么去让他变得更自信，怎么去帮助他，因为你所有的帮助都是很低 level 的。你帮助他，
0: 那现在就是那放掉他的学习的意思就是不管，
1: 放掉他的意思是说做好情感支持。就像我现在不得不放掉让你年收入百万的想法，我如果现在放不掉，然后我怎么办？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课程里反复讲，你父母如果真的要做，你只能培养他四个力：内驱力、自控力、情绪力和沟通力。你回过头去看看这四个力，你有没有能力去真正去做到位？如果这四个能力你都做不到位，你还要去帮助他学习，你没有这个能力的。
0: 嗯，是啊，但是自驱力怎么能去帮助他呢？
1: 那我看这个问题
0: 也就是，
1: 这自驱力要哪些东西啊？三大点，哪三大点？
0: 你说的是那个情感支持，正面表现吗？
1: 自驱力，我们不有专门一节自驱力吗？你看容错率、兴趣和成就感，你为他的成就感做什么事情了？你为他的兴趣做什么事情了？怎么让把游戏化，像我一样，哎，搞个玩转数学，让他觉得数学很好玩呢？怎么让他觉得做研究很好玩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有容错率了吗？你连他玩个游戏都不能接受，你有目标吗？你都没有啊！你学的那么差，你这个基因我都觉得你家孩子能坚持说初中不错了。他不是你要不要放掉，是你就算要他没有。实际上大家听我这个直播跟他连麦来到现在，你们觉得他去管孩子的学习能管得好吗？对不对？管不好的呀。
0: 但是如果不看他作业的话，他不写作业，然后我也会被骂呀。
1: 谁骂你？老师骂你吗？
0: 对呀。
1: 所以你看你多自私啊，你只是为了解决老师骂你的问题，你根本不在乎你的孩子在这里的痛苦。为了让我舒服，你要去努力学习，我才不管你学不学得进呢。你现在是不够疼痛，现在只是你的孩子还表现得太好，还愿意去上学，所以你会关注他怎么自觉学习，你还想着要去怎么折磨孩子。我建议你继续这么干，你大概再干了一年左右，你的孩子后面会厌学，坚决不去上学，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疼痛和改变。你不把孩子逼到这一步啊，你真的是不会死心的。很多时候人的改变是要自己足够的疼痛，现在你的孩子很疼痛，你还不够疼痛，清楚吗？
0: 那我看到他也很痛苦呀，比如说他就跟我说他学不懂学不会。
1: 是啊，他是很痛苦呀。
0: 那我让他说要请家教教他，他也不愿意。
1: 因为他就要教教也没有用呀，就像我跟你连麦了30分钟，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你一点都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没有这个理解力，你的孩子很可能也没有。所有听我直播的人都听懂了我的表演，都听懂了我想要你改变的方向，只有你听不懂。为什么你听不懂？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真正麻烦的事情不是笨很懒，是笨人很勤快，这是最糟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用你的力量去把你的孩子管起来，它就像一个栏杆，它非常非常的矮，你的孩子只能从你下面匍匐前进，他不可能让他很舒服的走。所以你要去管，你就管不了。我知道这个我会被骂死啊，说我这个又是歧视这个家长，又不共情家长。但是我真的是想要帮助你的孩子避免最后厌学的结果。反正我每次都被批评，但我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对你的批评。我觉得全职太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因为家庭是需要有人去提供这些的。唯一的方式方法就是你不要管你的孩子，做好情感支持三件套，他不会厌学。 你要认清楚自己，你现在最大的当务之急，你没有自知之明，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你能做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希望你听劝，就只做情感支持，做到位，坚持3个月，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给你甜蜜的东西。

西吃，然后你的孩子的状态会好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循环。如果你放不掉学习，你继续这么做可以的，但是等到你厌学以后再改，请记得你要花几倍的力量才能改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预防而不是治疗，不说不能解决，因为预防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你到时候要改变它是很艰难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妈妈，你就两条路，第一条做好生理性的抚育，把孩子吃喝拉撒搞好，尽量少说话。第二个，自己努力去挣钱，不要管你的儿子。你要听劝就这么做，不听劝你就继续。哎，今天我是不是态度都比好多了？好，那这个麦就连到这里啊。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很痛苦的，因为他其实是意识到他自己要努力学习，但是他又没有能力跟上。如果我们看不到孩子这种痛苦，你还是对他有很多期望，其实他的痛苦就会压力会加剧。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用积极沟通啊，其实他就会把压力卸掉，卸掉了反而他是要成绩上去的。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所有的方法我在课程里从来没有讲过学习不重要，甚至你会发现恰恰是我的方法，你的孩子才能发挥你学习最大的潜力，才能让你的孩子真正成绩是能上去的。你放掉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自主性才能出来。你哪件事情上放不掉，你的孩子哪件事情上自主性就起不来。我说话比较难听，但是大家请相信我本质上没有任何的恶意，而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直面事实，而不只是为了连麦的你的感觉很好。我坦率之讲，我积极沟通，我跟谁聊天，我只要想让他高兴，我都能让你聊得很高兴。你会觉得沈老师真好啊，可是你觉得我好，但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做父母，什么叫为母则刚？就是我们要承担起这些责任，我们是。

庭一步一步走向幸福。所以我觉得这套方法是经过十几年以后，既有学术的背景，我觉得全中国做家庭研究做20多年的人不多的，而且我是从社会学角度把整个社会怎么样，里面内部关系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做的研究还是非常到位的。我特别希望能帮你的家庭增加一些免疫力，前面没有能量，后面会非常非常的糟糕。今天我们孩子学习压力各方面，它不是我们家庭造成的，但是你家庭会是最后的承托者，你都不承托，没人能承托他的。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家长还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每一个来连麦者至少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在寻求改变，不管他现在的悟性怎么样，你只要不放弃你，我不会放弃你的。我们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想念半只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山哥，
9: 起立。
8: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8: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9: 李老师。
8: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11: 李石头。
8: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10: 盘古开天地。
8: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12: 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PC 端处理芯片。
8: 诶，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
13: 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
8: 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来，
9: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一个身，然后看着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落了下来。
8: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呀。来，
14: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8: 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 只不过呀，它可不是轻轻一敲，它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9: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8: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14: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降，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8: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9: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咬紧
8: 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14: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8: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9: 力大无穷的巨人。
8: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咯，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11: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14: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8: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14: 对的。
8: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9: 他害怕他们还在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8: 头顶天脚大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

0: 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它，经过漫长的时间，它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它，想一想它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1: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2: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0: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3: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地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毒，
4: 变成了四季的风和妖风的雨，
0: 他发出的声音
4: 化作了风的雷声，
0: 他的左眼他的右眼
4: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带来光明。
0: 他的四肢和躯干
4: 变成了大地上的四季和五方的四季。
0: 他的血液
4: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0: 他的汗毛
4: 变成了茂盛的花草。
0: 他的汗水
4: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泥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
5: 让他照耀大地。
0: 他是月亮，
6: 带来光明。
0: 他
6: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
0: 它是
6: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它是
6: 茂盛的花草树，
0: 它是
7: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3: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
4: 奉献。
0: 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了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8: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3: 这个芯片可以给
8: 大家带来方便。
1: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0: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1: 对的。
0: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9: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她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她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0: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8: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1: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2: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0: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
7: 你
0: 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孩子们，上课前呢，马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字。瞧，这是什么字呢？
2: 爱。
0: 哦，都知道是爱呀。只不过呢，繁体字中的爱上半部分保留了
2: 心，
0: 说明爱呀是发自内心的浓厚的感情。下半部分这一部分读的是虽，爱意思是行走的样子，说明爱呢要用行动去表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组描写父爱的文章。来，读一读题目。
2: 父爱之舟。
3: 父爱之舟出自统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是吴冠中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通过回忆童年时父亲用小船送我上学的场景，展现了父爱的温暖与厚重。
0: 请同学们翻开书二到九自然段，我们来想一想，每一个场景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小标题来概括。
4: 小标题这个还是必要的，因为这篇文章太长了。
0: 想好了我们就可以举手。
5: 第一个场景是父亲卖剪子啊，给我买枇杷吃的场景，
0: 特别好，请你把它写到爱的旁边。
6: 第三自然段我的概括是同我一起住旅店，
0: 你们同意吗？同意。
7: 父亲带我逛庙会，
8: 雨天背我上学，为我铺床，
9: 摇船送口，
10: 在船上为我缝补棉被。
0: 太好了，请你写上去。孩子们发现了吗？每一件场景的背后呢，都有着那么细腻又生动的细节来描写父爱。你们对哪个场景最感兴趣呢？
8: 父亲带我逛庙会这个情节比较感兴趣。在这里面父亲他和我一起吃凉粽子，后来父亲心疼我，然后让我吃热豆腐脑，我让父亲吃，这里体现出我对父亲也是很孝顺的，但是父亲还是坚决不吃，就说明父亲对我的无私的爱。
0: 嗯，满心满眼都是孩子，这个孩子品读得很深刻。那就让我们先一起走进这热闹又盛大的庙会，读第四自然段，可以从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语句中去感受哪里让你体会到了父爱。
10: 我不忍心让父亲花钱，与父亲的不忍心让我受委屈形成了一个对比，突出了父亲因家庭条件不好然后没有让我吃上很好的东西会有一点自责和愧疚，
0: 所以又给我买了
10: 一碗热豆腐，还给我做了一个万花筒。
0: 太棒了，这个孩子读得很深刻。本来我和父亲先吃的是
2: 凉粽子，
0: 而且这个凉粽子是躲在一个地方叫
2: 偏
0: 僻的角落。马老师想问，为什么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7: 爸爸为了不让孩子被别人嘲笑，所以就躲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0: 你读得好细致呀，发现了吗？父亲是把尊严留给了孩子。还有没有想要继续品读的？
10: 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这句话写出了父亲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初的引导者。
0: 哦，对美的引导和启迪。那你知道吴冠中先生后来成为什么了吗？
8: 画家。
0: 是的，这小时候手做的一个玩具竟然成了我抽象美的启迪者了，多了不起呀。马老师也被感动了。那孩子们还有哪些场景让你也感受到了父爱呢？
11: 我想分享的场景就是为我凑学费，他们家境贫寒，然后父亲可能也没有什么本事，就说明凑学费非常的艰难，但是还是凑上了。
0: 嗯，马老师要跟你们讲，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战乱和饥荒，很多人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父亲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要为我凑这一笔学费，他可能是怎么样凑的？我们来看这一则材料，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
9: 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兼种田，因子女众多家庭生计艰难， 考虑到田地少，子女长大分家后更无力追之地，因此竭力设法让子女读书，将来出外谋生，留在家里没有活路。为了子女上学，他一生勤俭，节省到了极点。
0: 谢谢你。那你想一想，父亲还可能是在怎么凑这笔钱？
9: 向家里的亲戚互相借钱，
0: 有可能。还有呢？
6: 也有可能把家里种出来的粮食去卖，或者捡垃圾。
0: 哦，文章中就有一个词叫跳到卖猪。什么叫跳？孩子们
1: 跳，
0: 你说。
1: 就是把自己家的麦子和米粮食都卖出去。
0: 对，就是卖稻子卖猪，只为了凑这一笔钱，是不是？每每读到这里呀，马老师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你们想不想听一听？马老师呢，是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而来。我们家有七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呢，我同时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也在上小学。那村委会呢，就为我们其中的一个孩子免去了学费。但即便是这样，有一年我记得我父亲给了我这么厚的一沓学费，你们猜猜有多少？
5: 1000多。
0: 猜猜看。
6: 10000多。
0: 马老师家可绝对没有这么富有，是75元钱。75元。那一沓钱呢，是由1角、2角、1元、5元凑出来的。但即便是这样，父母也跟我说，我们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上学。你们知道吗？马老师是我们村里第一个研究生，快把掌声送给我吧。那你们想一想，此时如果你就是吴冠中先生，当你拿着全家节衣缩食东拼西凑凑来的钱去缴学费的时候，你心里有怎样的感受？
5: 想哭，这跟平时在家里打闹的那种哭不一样，是自己心里心酸的哭。
0: 哎呀，是呀，这就是吴冠中此时的心情。那孩子们，你们能不能就带着这样复杂的情绪，这样的滋味去读一读这一段呢？
6: 初小毕业时，我考取了峨山高校。

0: 于是家里跳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把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学校，替我铺好床，他回来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里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打架的哭都不大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新滋味了。
1: 谢谢你读得入情入境，孩子们想一想，这新滋味可能包含着什么呢？
2: 包含着难受。
3: 我觉得新滋味里还包含了父爱。
4: 他也许可能会想，家里的人都这样为他凑学费，会不会过得不好？
1: 是呀，家里人可能就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了。有时候，正如大家刚才所说，刹那间的感悟就往往意味着成长。就是在这样浓浓的爱的浸润下，后来成长为一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绘画技巧呀，可以说是登峰造极。92年，大英博物馆就首次为在世画家吴冠中举办了展览。00年呢，吴冠中又入选了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通讯院士。瞧，这幅《周庄》是他97年的画作，他在拍卖的时候拍卖了2.36亿港元，他再也不缺钱了。同时他还挑选了近360余幅画作捐给了中外的博物馆。他这样说道：
5: 我是画幸福的画家。
1: 是呀，但是他又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读：
5: 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的手中的笔把那只在小船画出来就好。
1: 你们觉得他能画出这艘载着父爱的小船吗？
4: 我觉得他可能画不完。
1: 嗯，
4: 因为那个父爱太多了，
1: 太浓烈的父爱不好画。
6: 我觉得是画不完的，因为父亲对我的爱有很多，有的是我不知道的，默默无闻的。父亲的爱就像冰箱里的灯，你不打开永远不知道他随时为你亮着。
1: 哇，说得多好。
7: 就算他画不出来，那他心里已经画出来了这幅画了。
6: 他的这个小船就是承载着父亲对他的爱，所以这篇课文的题目叫做父爱之舟。
1: 指这舟已经不只是交通工具了，更是啊，承载着满满的父爱。孩子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父爱之舟，比如马老师的父爱之舟就是小时候那一沓厚厚的学费。是我上高中时父亲驮着我的那个奋力蹬自行车的背影。你们的父爱之舟是什么呢？
8: 赛场上对我的呐喊和加油。
9: 是爸爸背我去医院。
10: 是我第一次上学时他给我搭好的书桌。
1: 多好。是呀，孩子们，你们小小的年纪却也已经读懂了这份爱。父爱其实是永恒的，希望你们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去品。孩子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
3: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4: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库尔勒建成投产。
3: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4: 15/57，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

0: 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小江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正面典型，剖析反面案例，联系新疆实际，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疆、治疆、新疆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

0: 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0: 今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请听八洲台记者殷林、申凯龙、冯英杰的报道。
2: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3: 7月16号凌晨4:58，随着合格乙烯顺利产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正式建成投产。这项工程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塔里木油田建设有光伏电站、所发绿电直供该工程。工程采用国内首创超低浓度二氧化碳一体机补给技术，对原本排放到大气的超低浓度裂解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实施动态补给，构建绿电直连加碳补给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 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六部副组长、高级工程师。

0: 孙翔介绍，
1: 使用我们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氢气，然后呢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补集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在氨合成这个工艺中实现了国内最领先的水平。它呢最大的特点呢是电费为保。
0: 工程投产后，预计每年减碳137万吨，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畅告诉记者，工程投产后填补了南疆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的空白。
2: 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为疆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我们将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推动新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项目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请听报道。
4: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伯乐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新疆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晶介绍，
5: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4: 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假日运输中，新疆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动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随着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准备乘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兰州的旅客徐佳怡告诉记者，
6: 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7: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喀什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国家级平台集聚城市，公铁空立体物流网络已初步形成。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斌介绍，155时期，喀什地区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
9: 加快深建喀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完善红旗拉普、喀拉苏、喀什航空口岸基础设施，巩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通关模式，加大智慧口岸建设力度，让跨境贸易更加通畅便捷，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引导外资投向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支持喀什本土企业走出去。
8: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徐明介绍，喀什地区将深度融入自治区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加快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积极推动出水蓄能和新兴储能发展，积极发展碳基、硅基、铜基

0: 场新建等工程，实施一批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推进灌区升级和田间沟渠的综合治理，稳步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1: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刷新口岸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2: 在吉木乃口岸货检通道沿线，满载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的重型卡车有序排队通过。旅检大厅里，出入境旅客往来频繁，其中不少是趁着暑假举家出行的家庭游客。旅客阿尔兰·阿勒甫：
3: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但是通关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得多，通关体验感很棒。
2: 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针对旅检高峰时段，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候检时间大幅缩短。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阿尔纳吉克尔：
4: 针对客货流高峰，我们迅速启动高峰勤务预案，科学调配警力，确保通道全开，高效运转。全体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顺畅通关。
5: 今天，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工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是新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预计2029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年终转货量可达2.5亿件，带动上千人就业。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园区以智慧化、数字化运营为核心，将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转效率。
7: 用视觉识别和大数据来实时管好人车货场，智能分拣、冷链的管控，还有我们整个智慧仓储全面上线，让整个园区可以实时监控，既能精细化的管理，又能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运营开支。
6: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货运集散效率，持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向西开放物流枢纽的核心竞争力。
8: 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快速分拨的绿色通道，将贯通面向中亚五国的跨境物流大通道，为本地电商、制造业、跨境进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供应链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外向型经济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以来，兵团各单位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近日，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军垦大嫂护理技能培训，护理员张静就是通过这样的培训进入养老机构工作。现在他还会定期参加培训，精进护理技能，
10: 自己也有信心了，也有自信了，感觉有价值了。
9: 军垦大嫂劳务品牌负责人、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万雪丽介绍：
11: 我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实际场景的养老院，还有我们的月子中心，我们会运用导师带徒的模式，最后呢安排就业。
9: 2024年起，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重点打造军垦大嫂劳务品牌，面向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育婴保育多类岗位人群，开展全流程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军垦大嫂劳务品牌培训超2.3万人次，从业人员月收入保持在4500元以上。今年以来，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采取一系列举措，让高质量充分就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火箭农场举办的2026年物业管理师培训班上，授课老师详细讲解物业岗位职责、服务规范流程、业主沟通技巧等内容，让参训人员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学员染结。
11: 我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实际应用到工作当中，为业主带来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9: 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立足产业发展布局，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方位适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体的发展诉求。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职业培训2936人次， 为更好服务就业群体，十三师

0: 天津市人社局积极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今年6月底，当地市民李磊通过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信息，通过应聘到一家能源企业工作。
1: 单位包吃包住，特别符合我的预期。入职以后，薪资待遇也很理想。
2: 7月13号到14号，自治区首届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展示交流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世菊的报道。
3: 本次活动设置中华民族大团结、简明新疆地方史读本、可爱的中国等多项课堂教学赛事及优秀课例展示。在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课堂教学比赛中，参赛教师紧扣中小学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选取历史故事、家国发展案例，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教学内容。参赛教师侯树雪表示，
4: 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融合我们学校特色红色教育资源，打造特色课程，让各族学生从小厚植家国情怀。
3: 活动中，全疆各地优秀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讨，进一步畅通了全疆中小学思政课教研交流渠道，推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阿勒泰地区教育局思想政治工作科负责人刘晓松，
5: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吸收全疆优秀教学经验，完善本地课程资源，持续丰富校园十六子文化活动，推动各族青少年共学共进。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以全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8: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景区智慧大数据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分布、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那拉提景区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了票务、交通等十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景区指挥中心主任王将军：
9: 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客车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语音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8: 进入暑期，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景区新增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并全面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天津游客张志敏：
10: 我们一来了就有车有船，老人孩子来了
11: 都特别的方便，
10: 就是，卫生做得很好。
8: 昭苏县升级一昭公路停车区功能，修建观光栈道，设置各类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上海游客李凯俊：
12: 这条路真的太美了，而且特别方便，沿线观景平台、休息点、卫生间这些配套也很齐全，旅途体验特别好。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
2: 阿勒泰晴，18到33度，
7: 塔城晴，22到38度，
2: 伊宁晴，22到38度，
7: 博乐晴，21到4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
7: 奎屯晴，24到40度，
2: 石河子多云，20到38度，
7: 昌吉晴，23到42度，
2: 哈密多云，22到36度，
7: 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4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
7: 阿克苏晴，22到36度，
2: 阿图什晴，21到36度，
7: 喀什晴，23到35度，
2: 和田晴，24到37度，
7: 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栋，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1: 松的心情。
1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1: 不经意的美好。
1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1: 听得见的浪漫，
1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古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

0: 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都说夏天的吐鲁番越热越养生，炎炎夏日正是火州沙寮的黄金季节，依托独一无二的天然热沙资源，今年吐鲁番沙寮康养游持续火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埋沙子，在滚烫的细沙中沉浸式的体验驱寒祛湿的天然疗法。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有请到的是吐鲁番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阿依努尔·哈斯木江，和我们一起来解锁火州夏日康养热潮。我们一起来请出阿依努尔科长。阿依努尔科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年这个夏天吐鲁番持续高温，沙寮热度也是一路飙升，尤其是进入到入伏天之后，是不是咱们的游客的接待量也相对来讲有一个增长呢？
2: 是的。今年吐鲁番的夏季高温持续时间长，光照足，沙寮的黄金窗口期非常稳定，所以呢，整体游客的热度和接待量非常可观。今年沙寮旅游呢，呈现出启动早、热度高、持续久的特点。从六月上旬就开始，客流就持续上涨。那么整个就是六月开始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高昌区为例吧，我们的基地天天爆满，不管是单日的接待量，还是累计的接待总量，相比去年的话都有明显的增长。那么沙寮康养呢，已经成为今年我们吐鲁番夏季旅游的核心爆款项目。
1: 那从游客的来源来看，是咱们本地的游客居多，还是江内外的游客更多一些呢？
2: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江外游客呢彻底反超，成为了主力军。以往的话是江内和本地游客为主。那么今年我们这个高昌区的这个沙寮中心去调研的话，就是70%以上的就是江外专程康养的游客。那么资源呢，就是主要集中在南方超市的那些地区，像湖南呀、重庆、四川这样城市的游客比较多，广州、广东这样子。那么同时就是人群结构也是越来越年轻化，因为我们今年很多民宿都有这个沙寮体验项目嘛，所以很多年轻人也过来去体验，成为了一种打卡的一个项目。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有风湿寒湿体质的中老年人每年都是盯起来，另一方面呢，就是久坐办公室啊，经常吹空调，身体亚健康的年轻上班族呢也要来，就是这个游客群体越来越多元化。
1: 网友们都说啊，越热越适合到吐鲁番去埋沙。其实我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啊，邀请您和大家来讲解和科普一下，为什么夏天是吐鲁番沙寮的黄金体验窗口期。那咱们的这个沙寮资源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和我们来好好的推介一下好吗？
2: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网友说的非常专业。吐鲁番的沙寮的核心秘诀就是靠天养生，天然康养嘛。之所以夏季是我们的黄金窗口期，是因为每年六月到九月是吐鲁番日照时间是最长的，阳光是最充足的，就是沙漠黄沙经过持续暴晒，沙温高，热力足，渗透性强，这个时间段呢理疗效果是全年最好的。咱们这个吐鲁番的沙寮资源优势呢独一无二，第一个呢就是沙质好，沙漠沙土呢干净松散无杂质，富含铁、钙、钠等20多种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然后埋沙的话不闷不沾身。第二个呢就是气候独特，夏季吐鲁番干燥少雨，空气的湿度低，埋沙排汗不闷湿，能真正的做到排湿驱寒。第三个就是我们吐鲁番沙寮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医学依据的，有千年传承的这种正规的康养方式。

0: 普通娱乐的那种鲨鱼完全不一样，是很正规的，有指导效果的这样子。
1: 哎，在这儿我想额外的这个问一个小问题啊，
0: 嗯，
1: 阿依诺尔科长，您做过这个沙疗吗？一定做过吧？
0: 啊，做过。
1: 感受怎么样？
0: 就是做完以后，因为我们吐鲁番很热嘛，而且
1: 嗯。
0: 我们经常就坐在这个空调办公室。那做，因为吐鲁番外面是很热的，但是
1: 对。
0: 你沙疗的时候，因为那个沙里面的温度不是很，就是它表面是很烫的，但是你把自己埋到里面的时候，它里面的沙的温度刚刚好，就是你埋沙的时候感觉全身就是很舒服的。
1: 哦，是，哎，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要问刚才那个问题呢？因为咱们的这个吐鲁番沙疗已经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疗法，
0: 嗯，
1: 那展开借着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包括我们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这个养生吧，我觉得借着这样的一个资源，是不是咱们也会，拓展或者说创新，开辟一些新的这个沙疗的康养旅游产品呢？有吗？
0: 啊，对对，我们就是围绕，就是我们的。非遗啊，康养旅游就是各方面做一些升级，在产品上呢做一些精细化和差异化的这样一个沙疗产品，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非遗这个古老的这种沙疗嘛，结合就是维吾尔伊这种古法搭配草根热敷经络调理，不再单粒的埋沙，就是调理更精准。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依托我们这边的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比如说我们吐鲁番的这个维吾尔医院，推出这些康养套，就是对症康养套餐，然后呢就是支持这个医保的报销，让沙疗呢更专业、更惠民，还有针对这些年轻人，还有这个亲子家庭呢，我们推出一些轻量化休闲沙疗产品。就是推出短时的体验沙漠轻康养研学体验项目，还推出一些长线康养度假产品，就是针对深度康养人群呢，推出多日连住、专属康养膳食、定时理疗的全套的这种度假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1: 刚刚我们在去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前期也会有一些了解。今年呢，咱们当地的文旅部门也是推出了1到5日的沙疗康养游的线路，长短结合，其实非常适合游客深度体验。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线路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1到5日沙疗康养精品线路，最大的亮点就是分层设计、劳逸结合、康养和这个观光两不误。就是一日线主打的就是短途轻体验的，适合过客游客、周末游客，主打的就是快速去打卡体验，这是我们这个非遗沙疗，感受这种火热的这种特色产品。这2日3日线路呢，主打的是休闲康养，把沙疗体验、民俗美食、乡村风光结合起来，节奏舒缓不劳累。那么4到5天深度线路呢，就是主打专业的康养加全域游玩，就是串联我们的葡萄沟、火焰山、库姆塔格、蔡霍故城等这些核心景区。那么整条线路最大的优势就是，非常人性化。初次体验的游客呢，就是可以轻松打卡；长期康养的游客呢，可以循序渐进的调理，就是真正实现白天观光、傍晚康养、休闲养生一站式这种。
1: 确实很棒啊，
0: 嗯嗯。
1: 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吧，对于很多没有体验过的朋友，都会想要有前往这个吐鲁番去感受沙疗康养路线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和好奇啊。刚刚其实您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也确实亲身体验和感受过咱们的沙疗，我知道这个沙疗啊，它还有全身埋沙和半身埋沙，那具体这个埋沙子怎么操作，有没有标准？那全身和半身又有什么区别？适合什么样的人？这块儿也想请您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仔细去听一听，对照对照啊。
0: 咱们这个沙疗呢，它也是有它自己的这种标准流程的，不是那种 随便埋沙啊，这样子。它一般的话，这个标准流程的话，第一步就是体验前预检，就是工作人员呢简单询问身体状况，然后做一些简便的测量，就是血压呀、心跳呀，就是简单的做一下测试，你适不适合做这个沙疗？第二步呢，就是选择就是标准的理疗沙区，那么选用日晒充足、温度适宜的金沙。就是专门就是过来去就是理疗就是治疗的这种游客呢，我们还是推荐他们去这种标准的这种沙疗基地去埋沙。那第三步呢，就是规范的埋沙，就是有工作人员督促普沙、盖沙，然后这个时间和厚度它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单次埋沙的话就20到30分钟。然后就是换坑嘛，就是你在一个坑里的时间不能太长，就一天的话就换2、3次，然后每一次的时间就是20到30分钟，就是他说有时间上的要求。那么第四步的话就是沙休整、补水、还汗，然后让身体慢慢的恢复。那么半身埋沙呢，主要覆盖腰、腹、双腿，适合新手、体质偏弱、怕热、中老年朋友。温和调理寒湿、腰腿不适的这种，那么全身埋沙呢，是覆盖，躯干、四肢，适合体质较好、湿气重、亚健康严重的成年人群。那么调理呢，更深入，全程都有专人看护，安全有保障。
1: 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具体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从康养的角度来说，沙疗刚才你也跟我们去介绍到了适合，比如说这个亚健康啊，经常我们在办公室在房间去吹空调，这样的一些这个上班族或者我们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如果要是长期的进行这个沙疗，切实的能给身体带来哪些调理和改善呢？我觉得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0: 那么下聊就是最适合寒湿体质和亚健康人群。这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长期生活在潮湿地区、体内湿气重的人，有关节风湿、腰推痛、肩颈僵硬的人，长期久坐、熬夜、吹空调、气血不畅的上班族。还有手脚冰凉，宫寒、体寒、代谢差的人群，然后免疫力低、容易疲惫乏力的人群都非常适合沙疗。那么长期规范体验沙疗，能够有效的驱寒祛湿、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缓解关节疼痛和身体僵硬、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特别适合，也想去感受一下哈。吐鲁番呢有很多的热门的沙疗基地，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上湖村啊、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各个点位的体验一样吗？是不是也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0: 对，我们其实一区两县，它都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沙疗中心，比如说我们的高昌区，沙疗中心就是上湖村嘛，它就是属于比较专业的益阳性沙疗基地，也是我们自区级康养旅游基地。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它是标准化程度高，那么配套成熟，专业的医生坐镇。可以开展这种体质的评估，定制沙疗方案，然后支持医保报销，就是现场就可以，就是用这个医保也是很方便的。那么场地呢，就是开阔安静，周边民宿、农家乐聚集，生活便利，性价比突出，适合计划长期静养，有明确身体调理需求的这样康养游客，也是很多常年。就是来调理的老客的一个首选，
1: 是，
0: 然
1: 现
0: 后就
1: 在，
0: 是，
1: 您继续。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沙疗基地，它就是观光和康养一体化， 依托这个城市边缘的这个沙漠景观，一边呢可以欣赏这个大漠风光，一边体验埋沙，氛围感就是极强的。而且我们这里有室外的和室内的这种沙疗区域，他们就是四季都可以沙疗。而且兼顾这个打卡游玩和康养需求，那么适合年轻游客、亲子家庭、短途观光游客，就是实现旅游打卡和康养，就沙疗的养生两不误的。那么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托克逊县临海拔沙疗基地，那么他们拥有这个全国稀缺的临海拔独特的这种地理条件，沙质呢纯净，矿物质丰富，那么园区呢融合沙漠桑葚天园景观，然后除了沙疗之外呢还配套盐浴采摘、休闲露营等业态，那么环境的话是清幽，人流量的话相对舒缓，那么偏爱小众亲近体验、喜欢康养加天园休闲组合的游客可以选择这个托克逊去埋沙。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多民宿呢现在都有了这种沙疗体验，就是优势在于呢就私密性强，时间自由，足不出院就能体验埋沙，那么适合喜欢慢节奏、追求安静私密、不愿意奔波往返大型基地的游客，我们可以推荐。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民宿沙疗可能像没有一些专业的指导，也就医生指导，但是这个民宿的一些人员呢他们做过培训，就是看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们的这些沙疗的地方。
1: 好，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把我们旅行的目的地都定位在我们的吐鲁番，尤其是到了我们的夏季的时候都要去感受吐鲁番特色的沙疗。随着沙疗越来越火，游客也越来越多，正是考验我们当地啊在服务接待保障这些方面各个方面能力的时候。那咱们对此又做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保障的措施，给大家一个贴心安心舒心的旅行体验和服务呢？
0: 那么针对今年暴涨的这个客流量呢，我们也是提前做了全方位的这种服务和安全的升级。第一块就是我们严控安全底线，所有刚提到的这个一区两县的这些沙疗点位呢都配齐医护人员、应急药品、降温设备、遮阳棚，每位游客体验前呢做基础的筛查，全程呢有看人看护，严控这个沙疗的时长，杜绝中暑和不适的这种情况发生。第二个呢就是统一服务标准，那么对所有这个从业人员呢开展服务礼仪、沙疗规范、应急处置专项培训，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因为今年我们很多民宿都在做这个项目嘛，我们对这些从业人员做了相应的培训。第三个就是完善便民配套，就是全线增设休息区、饮水点、冲洗区、卫生间、储物区，提供免费饮用水、遮阳设备。第三个就是加强这个现场管控，那么高峰期实行分区体验、错峰接待，避免拥挤扎堆，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舒适和有序体验。
1: 好，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这些介绍哈，也让我们心里有底儿了，踏实了啊，去的这个冲动啊更加强烈了。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咱们吐鲁番沙疗的这个收费标准统一透明嘛，因为刚才你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其实有很多的点位哈，都在做这个沙疗，包括有没有一些老百姓比较关心的福利呀、惠民套餐有吗？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吐鲁番珍贵的这个沙疗点位呢全都是明码标价的，统一透明，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我们市场监管这一块管得也非常严。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多项的惠民福利，一些沙疗基地呢它是针对7天、15天、30天这种长期的康养游客呢，他们也推出了相应的这种价格上的优惠。第二个就是一些 特殊的人群优惠，就是老人、学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呢，都有他们的这些减免政策。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医保的报销福利，刚提到的三个我们区县的这个就是沙寮的这个地方呢，都有这个，就是我们。

0: 像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一些优惠和便民福利。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那以前呢，这个沙疗啊，只是当地的民间养生方法，现在已经变成了火爆的康养文旅产业。那这几年沙疗出圈，给咱们当地的民宿、餐饮、乡村旅游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沙疗出圈真正的实现了点沙成金、富民幸村。首先是拉长了就是我们的旅游季，就是现在沙疗康养贯穿整个夏季，让民宿农家乐从短期爆款变成了长期盈利，周边的这个乡村民宿入住率呢大幅提升，很多村民靠经营民宿餐饮实现了稳定增收。其次呢，就是带动了本地的消费，大量外地游客来这里，直接拉动了这个餐饮啊、瓜果特产呀、文创产品的销售，助力农户增收。最重要的就是带动了这个乡村旅游的体当升级，各个沙疗村呢完善了旅游配套，美化了乡村环境，培育了新业态，让普通的乡村呢变成了康养旅游的打卡地，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这个乡村振兴和百姓致富。
1: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又打算如何提档升级，把这个吐鲁番的非遗沙疗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标杆康养文旅 IP 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想法？
0: 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呢，全力打造全国顶级非遗沙疗康养 IP。一个呢就是深耕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深挖这种古老的疗法技艺，结合现代的这个康养理念，持续丰富专业化精细化的康养产品。第二个就是完善全域配套，持续升级各大沙疗基地基础设施服务规范，进一步优化我们1-5日的精品康养线路，打造全域康养旅游体系。第三个的话就是强化品牌传播，通过直播推介、文旅活动、新媒体宣传，让吐鲁番的非遗呢走向全国。第四个就是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沙疗康养和民宿、餐饮、文创、研学深度融合，打造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的国家及康养示范基地，让吐鲁番的沙疗成为全国致命的这个康养明天。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通过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介绍，我觉得又把大家的这个想去吐鲁番做沙疗的这个瘾啊，又勾起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大家对于咱们的这个吐鲁番的沙疗可以说是期待满满。在交流的最后，也想请您来发出一份来自咱们吐鲁番的邀约，好吗？
0: 好的。在这里呢，我真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盛夏火州黄沙养人，这当下正是吐鲁番非遗沙疗最好的黄金时节。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康养资源，千年传承的非遗古法技艺，有干燥舒爽的气候，壮美的沙漠风光，香甜的瓜果美食，更有热情好客的火州人民。如果您想驱寒驱湿、调理身心、告别亚健康，想体验独一无二的天然沙疗康养，欢迎大家来吐鲁番。沙疗一周，快活一年，那么赴一场夏日的康养之约，我在吐鲁番等大家来体验、观光度假。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
0: 谢
1: 谢，今天再一次要感谢吐鲁番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阿依努尔哈斯木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解锁了火州夏日的康养热潮，感谢您。我们后续继续关注到咱们吐鲁番沙疗的一些美好，也感受我们吐鲁番的文旅的蓬勃发展。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6: 大家好，吐鲁番是拥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三处世界遗产，十三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有50个 A 级景区的历史文化名称。下面跟着我一同探寻吐鲁番的极致魅力。一级，吉田之乐。吐鲁番是美丽富饶、瓜果飘香之地，每年的葡萄生产量可以让全国14亿人民每人享用1.1公斤的吐鲁番葡萄，葡萄含糖量达23%，有550多种葡萄构成了甜蜜的海洋。第二个极致，极地之湖。这里有世界内陆腹地最低点爱丁湖，湖面浮得154.31米。如果你没有机会登上世界上最高峰，那么你可以来一趟世界上内陆腹地最低点，感受大地深处的沉静力量。所以人们常说，今生走过爱丁湖，人生从此无低谷。第三个极致，极致之河。茫茫戈壁中的绿洲，源于8000公里的卡尔井，这项延续2000年的地下水利工程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漫步其中一定会让你惊叹古人的非凡智慧。第四个极致，极热之顶。吐鲁番是中国最热之地，夏季最高温度52.2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2.3摄氏度，被誉为中国热极。第五个极致，极感至爽。年均降雨量近16毫米，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是中国最干爽之地。这份干爽孕育出优质的葡萄干，还生产干红干白葡萄酒。第六个极致，给予治疗。吐鲁番沙疗是全国唯一的埋沙理疗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西汉流传至今，对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治疗效果明显。全国最具特色康养基地已建成，且已纳入全国遗保，是绝佳的康养选择。 第七个极致，极景之沙。库文塔格沙漠是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总市区徒步走进沙漠只需5分钟。枣花沙、五冲浪、湾海昌、夜宿沙丘民宿、万漫天星河，能让你远离一切喧嚣，彻底放飞自我。第八个极致，极土之城。焦河古城是世界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牲畜建筑古城。高昌古城是玄奘西行时与高昌国王结拜讲经的地方。旁侧的吐谷沟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具有1700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第一土庄。第九个极致，吉戎之河。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的核心区，这里曾使用19种文字、25种语言，是七大宗教交汇地。吐鲁番博物馆收藏20000件正品文物，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文明脉搏。第十个极致，吉云制茶。吐鲁番是西域最早茶文化的发祥地，出土过2200年前的茶叶食物，还出土了唐代的各式茶点。我们以卡尔井的吉饮之水跳河，亳州的吉阳之热，成就了极致的养生茶。第十一个极致，吉美之味。简盆草喂养的黑羊肉仅是鲜嫩，低温雪水培育的三文鱼新鲜清甜，沙漠人参肉松茸温润滋补，一口尝遍亳州的风味。第十二个极致，极境之俗。吐鲁番民族融合地域风情、生土美学、别致数十于一体，是丝路旅行地的安心港湾。为了让幸福翻两番，我们精心设计了3日游、5日游、7日游等3种不同的精品旅游线路，带大家走进不一样的吐鲁番。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葡萄沟 5A 级景区永久性免门票、一次购票终身免票、旅游专利、报季诉讼科员专享奖励、马年吐鲁番市景区专属优惠等4大优惠政策。朋友们，这12个极致、3条精品旅游线路、4大优惠政策，是我们诚邀各位前来的理由。在此我们热烈邀约各位来吐鲁番开启一段热烈的、难忘的文旅之旅。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王自愿是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商，他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从白手起家的小商贩到深耕市场的带头人。他坚守初心，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远销到全国乃至中亚市场。请听报道。凌晨5点半，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灯火通明，货车的轰鸣声与商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蔬菜交易中心2号大棚内，商户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输蔬菜的大车卸货。王自愿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虽然会疲惫，但总是充满干劲。
2: 在新疆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已有23年，我们公司的蔬菜销货量在整个九鼎每年都是名列前茅。
3: 像做我们这一行是比较辛苦的，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就是起来以后快速的进入市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

0: 一直在那儿。
1: 王自愿今年41岁，他创立的新疆自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天蔬菜批发量近200吨，在南疆建有蔬菜生产基地。作为市场里声名赫赫的蔬菜生意大户，朋友和合作伙伴亲切地称王自愿为蔬菜哥。王自愿的公司有20多名员工，但每天他依然会早早来到市场，和员工们一起工作，亲力亲为。
0: 因为我们每天销售的黄金时间就是凌晨4点钟到10点钟，这5、6个小时就是大量出货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不敢有一点点松懈。我们就是说谁不太忙了，抽出来一点时间都在把早餐吃了。
1: 23年前，刚从河南商丘来新疆的王自愿几乎身无分文，无学历无背景的他拿着借来的钱，每天跟着家人到市场批发蔬菜，经常为了一分钱都要和批发商拉锯很久。王自愿回忆说，最难熬的是冬天，几乎全靠火车把菜从江外拉进来。当时卖菜的都是要去火车西站抢菜，车刚到30-40人就往上爬。由于运输时间长，部分西红柿和辣子有些都开始腐坏流水，大家都抢新鲜蔬菜。为了把生意做大，王自愿拉来了亲戚们，夏天30多摄氏度搬货运菜，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守着一小盆炭火卖菜。那些年身在异乡的王自愿在路边摆摊卖菜，受了不少冷眼和委屈，可他从未放弃，每天凌晨3点进货，手工分拣烂菜叶，坚持诚信经营，硬是把一分一厘攒成第一桶金。
0: 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好多经验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自己去摸索的。凡是给蔬菜有关系的生意我什么都做过，不断的去学习经验，不断的去揣摩，从这么一点一滴慢慢就是说干了有一点起色。
1: 2013年，九鼎市场成立，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他果断决定第一批进驻市场。虽然当时家里人极为反对，但王自愿坚持自己的想法。
0: 我2013年那一年吧，有个大的转机，就是咱们12师九鼎市场成立那一年，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那时间好多身边的朋友和亲戚都不支持，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就是说往上走。我感觉我一定要进入这个一级批发市场，九鼎市场给了我一个好的平台，让我施展的平台，才有我的今天。
1: 在入驻九鼎市场的这些年来，王自愿不仅见证了市场的发展，更随着市场一起成长。如今王自愿的货品不仅有新疆本地西红柿，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
0: 九鼎刚成立的时间，那时间我一天才发1车货2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就开始租别人的车位。后来就是因为九鼎第二次分车位的时间啊，我又多拿了几个，才就是说把我的业务量做得更大。你像现在吧，我们家就10个档口。
1: 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大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不断扩大，如今还向着中亚国家延伸。不久前，一位哈萨克斯坦商人带着翻译来到九鼎市场，一眼就相中了王自愿的西红柿，一下就订了23吨的货。在天山九鼎品牌的加持下，王自愿的蔬菜外贸生意去年销售量就突破1000吨。
0: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0000吨左右，对于个人来说这个体量算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鲜肉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现在像江内的出来的反季节的蔬菜能占据到20%到30%。像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趋势，就是带领就是说江内的人民去搞种植，在南疆、和田、像喀什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地，像黄瓜、辣子、西红柿，每年有几千吨的产量。
2: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出品新媒体专题《万里同风》，今天为您播出第10集。
3: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集《都护长风》。在新疆博物馆展厅的幽深处，一尊青铜塑像穿越两千载风尘，巍然矗立。首任西域都护正吉身披汗甲，目光如炬，仿佛仍能穿透历史的烟云，凝视着公元前六十年那个石破天惊的时刻。他身姿挺拔，气宇轩昂，那凝固的姿态恰是西域大地从此正式镌刻进中华版图壮阔画卷的永恒见证。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2: 公元前六十年是中国边疆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是西域历史的新纪元。
1: 历史的根基深植于更早的沃土。回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朝。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疆域的空前整合，更开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兼容并包众多民族，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统辖广阔边疆地方政权的国家体制先河。从此书同文，车同轨，后世万代不易。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3: 然而呢，秦朝国祚短暂，只有15年，使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是西汉王朝。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49年，这个时期是西汉疆域基本定型的时期。
1: 西汉经营西域，最初是作为反击匈奴的大政方略的一部分。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的屈辱，至文帝景帝的隐忍和亲，北方草原上彪悍的匈奴政权，始终是悬在大汉王朝头顶的利剑。和亲的仅薄于馈赠，未能换来真正的和平。边塞烽燧的狼烟屡屡冲天而起，铁蹄的践踏与掳掠，成为汉家西疆挥之不去的痛楚与威胁。贾从江：
3: 西汉统一西域的进程呢，开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初次出使西域。张骞啊，初次西使还带来另外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就是汉武帝啊，对西域确立的一个“臣德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崇九义，治殊俗，威德便于四海”的这个政治构想，也就是要把西域地区纳入到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以至于最后的政治管辖之下。
1: 公元前119年。汉军铁骑在卫青、霍去病的统帅下，于漠北之战给予匈奴主力毁灭性打击。此役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持节西行，正式拉开对西域展开政治攻势的恢宏序幕。然而，连年征战也耗尽了国力。晚年汉武大帝的反思催生了重大的政策转向。贾从江：
3: 到公元前89年的时候，也就是汉武帝在位的末期的时候呢，汉武帝当时下了著名的轮胎诏。轮胎诏的核心呢，实际上就是改变了以前的长期征战拓边的这个政策，改而实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的政策。
1: 时光流转，汉宣帝刘询即位，西汉经过十余载的韬光养晦，国力恢复，府库充盈。宣帝在西域派驻了一支意义非凡的力量——屯田部队。历史的聚光灯此刻聚焦在一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将领身上——正吉。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维克：
4: 郑吉呢，根据《汉书》记载，他是浙江人士。郑吉呢，他是行伍出身，带兵打仗是很有一套的。
1: 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将领，却将生命挥洒在万里之外的戈壁绿洲。公元前68年， 郑吉的身影便已活跃在渠里，也就是今天的玉里一带。率领士卒，一手执镐垦荒屯田，一手握弓戍守边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林。
5: 汉武帝时期最开始呢，首先是解决丝路南道问题，就现在他的南边的，所以当时设的这个使者校尉主要是屯田啊等等的，接着往下就是护散散以西南道，就是主要保护一下塔里木南边的这条通道，当时是郑吉来担任这个职务。
1: 身为护善善以西南道的使者校尉，郑吉肩挑重任，守护着丝路南道的商旅平安与绿洲安宁，保障商旅驼队的畅通，维系了绿洲城邦的稳定。然而西域的局势风云变幻，汉朝的影响力需要更广阔的覆盖。陈林教授进一步试读，
5: 汉代中央政府呢，根据当时形势的一个变化，把护散散以西南道再加了一个并护散散以西北道，那么就是都护散散以西南和北两条通道，因此叫都护，是这么来的。
1: 公元前60年，注定是西域历史长河中一道璀璨的分水岭。这一年，长期雄踞北方、屡为内患的匈奴爆发了强烈内讧。盘踞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在权力倾轧的漩涡中深感威胁，审时度势之下，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抉择，率领部众万余人恢复强大的汉王朝。王维克、于志勇。
4: 得到了汉朝政府的许可以后，郑杰都接纳了他，然后把他派人护送到长安。
2: 公元前60年，郑吉护送降汉的日逐王归汉，那么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历史事件。
1: 日逐王归汉如巨石投湖，激荡起历史的巨澜。它不仅意味着匈奴势力彻底退出了西域舞台，更宣告了这片广袤土地上规模战乱与烽烟的终结。王维克、陈林。
4: 在这个基础上，汉朝政府呢正式就设立了一个军政机构，叫西域都护府。
5: 西域都护府的责任呢，它是监管的天山南北，包括北边的这个部族，还有南边的这些绿洲的聚落。它的功能呢，就是按照汉代讲的叫可安济则安济之，可济则济之。
1: 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凿空西域的筚路蓝缕，到公元前60年，郑吉总领都护的宏图大展，78载光阴流转，历经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汉宣帝的成平守成，一代代使节、将领、士卒的艰辛付出，终于在西域大地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大地正式完整地纳入了西汉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体系。王维克。
4: 西域都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列入祖国的版图。汉书呢明确地这么写道，汉制号令颁西域仪，始与张骞，成与郑吉。
1: 张骞的开拓之功如启明星，照亮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郑吉的建制之成则如中天之日，将西域彻底融入华夏的光辉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6: 以2000多年前汉朝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为开端，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治理的壮阔历史画卷就此徐徐展开。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关注健康的各位好朋友，新疆名医堂在这一时间段又准时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今天呢，跟大家要聊一聊心脏健康。到了夏天啊，大家运动的热情会变得特别的高涨。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一切正常，可是一跑步一运动一出汗啊，就容易心慌胸闷气短，甚至是会突然发生一些心脏的风险。那为什么在安静的状态下心脏是好的，运动的时候容易出问题？久坐熬夜这些行为又是如何伤害心脏的？心脏康复怎么做的？那带着以上的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娣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进行分享。傅主任，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康，我能说
11: 可以，
12: 我是自治区康复医院的这个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传递。
11: 非常欢迎副主任。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正在通过多种平台，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为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心脏康复。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欢迎各位朋友实时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啊，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等平台，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副主任会在线为各位朋友一对一的进行解答。我们现在说到运动啊，最近这个天气虽然热啊，但是也抵挡不住大家想要动一动的这个热情。一动起来就会觉得心慌、胸闷、喘不上气，但是做检查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是为什么呢？
12: 这是我们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因为长期久坐以后，我们的心脏呢都处于一种低工作效率的一种状态。那么等到你这个突然进行运动以后，会出现一些胸闷、心慌，甚至头晕、黑蒙的一些症状。那么这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普通人中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心肺储备功能是低下不足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久坐。

0: 熬夜啊，这些行为呢，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这个神经功能调节紊乱。那么，在你突然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不能很快地适配到这种超负荷的这种状态，而出现的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是大家必须要重视，不能去忽略，也是我们在运动中很容易发生一些运动心脏风险的因素，那就是存在一些隐匿性的一些心脏疾病，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的一些微循环的障碍，隐匿性的心肌缺血，或者运动中可以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因素呢，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需要进行这个进行排查，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运动意外的。
1: 乌鲁木齐的这个马拉松相关的这个赛事啊，即将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尤其是爱好跑步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了。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哪些症状？比如说像我不经常运动，然后我偶尔跑步，我会有心慌的感觉，但我会觉得，哎，这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我不跑，它不就正常了吗？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哪些症状，您要提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需要特别的注意。
0: 在运动中的时候出现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有心慌和这个不能耐受的一些呼吸困难，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头晕和甚至晕厥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呢，那这类的人群需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进行评估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变。
1: 我们除了身体带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哎，我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我的这个运动强度，我应该如何来把控和掌握？
0: 那么在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就像之前说到，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马拉松的赛事也马上要开始了。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无论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或者在你日常的运动习惯中，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我刚说的这些不舒服，那么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前的时候，都应该去到这个专业的医院里头去做运动心肺复合实验。那么这项实验，它是区别于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做心电图呀、心脏彩超的，因为我们做的心电图、心脏彩超，它只能看到我们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的心率有没有问题，我们的心脏的结构、瓣膜，还有大血管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它是可能对你一些潜在的隐匿性病变是查不出来的。而做运动心肺呢，它就可以把你可以模拟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你在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缺血，或者运动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包括你的这个心脏的神经调节功能是否正常。
1: 刚才您说每个人在运动之前都要去做这样一个这个测试，这个这么重要吗？
0: 是的，这个因为运动，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也都知道运动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好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里头，我们运动到什么样的强度，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多久是安全有效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专业的评估。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就可以给你制定出来你适合你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那么还有包括运动时长是安全的，就是可以把你的运动的这个安全上限给你找到，来规避在运动中盲目运动，因为盲目运动而带来的一些运动风险。
1: 近些年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因为运动，导致一些这个突发意外事件的这样特别遗憾的消息啊。那做这样一个测试，可以最大程度的帮我们把这个风险的值降到尽可能低。那这个测试是怎么做的？
0: 运动心肺复合实验呢，这项检查呢是全程都是安全无创的。那么整个从开始检查前的准备到整个检查结束，大概也就在20到30分钟。那么在这个运动，在这个做这个测试前的时候，我们会为患者佩戴这个心电监护设备、血压监测设备、血氧监测的，还有包括呼吸面罩。那么它前端会有这个呼吸的传感器，那么在这个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会采集病人在静息状态下的心率、心电图、血压、血氧以及这个静态的肺功能的这些指标，来采集病人的这些功能的基线水 这个数据，然后呢开始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模拟的逐渐递增的强度，是逐渐递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是在跑步机上，也可以是在这个这个踏车上面进行去逐渐增加运动强度的这么一个检测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大概也会持续，根据病人的情况会持续6到8分钟，来测到你的这个最大的运动强度在多少。那么能要测到，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测到你的这个有氧代谢和往这个无氧代谢中间的这个值在什么地方，在时间在什么地方，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最大，这在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运动强度是多少，心率是多少，那么能把这些数值给你都捕捉采集到。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是全程监测病人的这些心电、血压、血氧和这个肺的通气功能、摄氧能力的。
1: 嗯。
0: 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马上就停下来了，而是让病人先有一个把这个功率，把功率撤到降到零之后，让病人有一个缓慢的一个恢复阶段，然后停止运动以后，还会再观察数分钟，继续监测病人的心率、血压、血氧，这些指标和心电图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隐匿的一些心脏隐患问题呢，就是在恢复期暴露出来的。所以说整个过程的检查是一个全程监护安全的一个检测过程，
1: 就是尽可能的模拟和还原一个你日常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是的，尽常还原就是模拟你平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场景，来监测你的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变化。
1: 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身体特别好，然后大家也会带着一些从各自出发的这个目的去运动，比如说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减肥，我是为了保持愉悦的心情，我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对于运动的理解似乎不太一样。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天，我今天我的这个手机步行我走了2万步，我的运动达标了。有的人会觉得我这会儿这个负重的训练我做了20分钟，我今天的运动够了。我们怎么样去评估我这个运动确实是对于身体有益的，这项测试会给你一个参考是吗？
0: 对，这个整个测试过程结束之后呢，系统会把你整个这个从静息到运动到恢复期间所有采集的数据进行一个汇总，然后由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呢进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最后给你出具一个适合你的这种的运动的强度，那么运动的方式、运动的时长，会给你这一个安全的一个运动的个体化的一个运动处方。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每天手机上我都走了1-2万步了，感觉我的运动是达到的。实际这个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它是一天在你从入睡之前，从起床到入睡之前，这中间呢一天累积下来的一个步数。那么这个步数是一天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来说，你的运动强度其实是达不到的。
1: 对，
0: 我们其实根据这个运动心肺负荷实验测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其实给一个运动的强度，就是在这个30或者50分钟内，你要走多少距离，走多远的距离，你的心率达到多少，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你的身体这个健康起到一个有作用的这么样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包括我们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做家务，家务手机在身上装着，我做着家务，做着饭，拖着地，那么每天出去慢慢的散步遛个弯，这个运动是在动了，是你只能说你运动了，但是这个强度可能达不到，它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
1: 我很好奇您做这个测试了吗？
0: 我做了。
1: 给您的结论是什么？
0: 我当时做出来的结论是很差的。
1: 哦，
0: 因为我没有运动的习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上班族嘛，经常可能做的要多一点，然后就是在病区房里头的来回的走动，每天也会累积下来，也会到这个10000多步。但是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呢是那个中度的运动耐力下降，而我的心肺功能是一个中重度的心功能的减退测出来。所以我当时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都不行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已经是不是都要不久了，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了这个运动处，按这个运动处方我就开始做锻炼。那么现在我自己明显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的时候上到2楼我就会有这个气喘， 会有点这个心慌、
1: 嗯、
0: 那么我现在通过运动锻炼以后，我可以一口气上到四楼，不用等电梯，我可以一口气上到四楼，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运动是可以改善大家的现在的一种亚健康状态的。
1: 嗯，而这样一个测试、嗯、它可以让我们在尽可能相对健康的这样的状态下享受运动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
0: 对，是这样的、
1: 嗯、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了很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您在于心脏健康方面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副主任一起聊一聊。或者是您是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在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会有哪些感受，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互动。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想问一下44岁的女同志，睡眠不好，偶尔会出现心慌气短，平常日常生活怎么防范，有没有好的建议？副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这种的长期的熬夜或者睡眠不足的作息紊乱的这个人群呢，他会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心脏神经功能调节的一个紊乱。
1: 嗯，
0: 那么在你做了这种稍事的这种的运动之后，甚至可能在家里如果家庭面积很大，去拖了地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心慌，会有些疲乏，没有力气。
1: 嗯，
0: 那么其实这都是我们心脏的对这个运动负荷的能力减退的这个适变能力减退的一种表现。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你在这个应该要做适当的运动。那么你的运动强度呢，也是应该通过这个科学的评估。来进行给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运动强度，坚持下去，那么你这种的运动的耐受力就会增加。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长期不运动，这种情况以后会让我们的骨骼肌的这个力量就会减弱，骨骼肌的质量也会减弱，那么就会出现我们骨骼肌在运动的过程中对氧的这个摄入能力就会减退，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稍事一活动就难以忍受的一种疲乏无力。
1: 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建议啊，每个人尽可能都去做一个运动心肺的测试，这样您在做运动的时候就会针对性的啊，知道哎，我的安全区间是什么，我怎么样做，这个强度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是有用的并且安全的。那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被你忽视但是很伤害心脏的行为有哪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星城。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

0: 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来自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娣。各位朋友有想要咨询的，热线和网络平台都为您全线开通。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1: 你好主任，你好主持人。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一直是心慌，就是那个喘不过气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之后，他们告诉我你这个心脏的供血的那些就是血管是特别先天性的那种特别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治吗？因为年龄越大我感觉那个心慌的那种那就是太频繁了这种状况。喂，
2: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说血管供血的血管纤细，是因为你做了造影了吗？
1: 对，造影了，他们说供血不足，然后就查了一下那个
2: 血管没有这个病变，只是血管的先天的发育它有点偏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1: 对。
2: 嗯，这个问题来说，它应该不会，这种的先天的血管的纤细，它的这个供血呢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实时的让你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症状，因为它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心脏来说，它是一个合适的。那么你的这种，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在这个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诱因呢？是在静息状态下就有这种症状，还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1: 就是静息状态，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要么就是，尤其是晚上，主任，就是我喘不过气，然后就突然就起来那种，地上就起来。
2: 嗯，那您的睡眠怎么样呀？
1: 睡眠还行。
2: 睡眠多大年龄？方便吗？
1: 36岁、
2: 嗯。那很年轻的。
1: 对，我30岁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就是30岁之后就一直这样子，就是最近太频繁了，这一个月。
2: 嗯，那像您这种状况呢？一个是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心脏血管造影也做了，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血管有这个堵塞或者斑块狭窄的这种问题。那么您出现这种症状呢，我的建议呢也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这个运动的心肺复合实验，来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肺的储备能力如何，你的心脏的功能调节能力如何，来找到你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的心悸胸闷的原因是在哪里，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治疗。
1: 哦，行。然后主任，就是我左边这个背部抽筋也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心脏那块，就是背部的。
2: 可能跟这个
1: 左边动不了
2: 这个因素呢，可能不是说所有的背痛都跟心脏相关。如果你是感觉到背部的这个肌肉是一种痉挛的那种状态，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也是到医院里去进一步的查一查，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有没有缺乏。因为我们现在女性外出的时候都包裹得很严呀，害怕晒黑，是吧？不光打伞，还把这个穿防晒服，还要戴这个口罩，把整个面部的就露两个眼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种日照是不足的，那么维生素 D 的光靠饮食中的摄取那一点是不够的，可能会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所以应该到医院进一步查。
1: 好的主任，谢谢。
0: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
1: 拜拜。
0: 大家还有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25819-61、2501-961以及我们网络平台来发送互动的信息。今天我们通过音视频的直播，在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心脏健康的知识。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心脏这件事儿太重要了。但是很多一些习惯，在无形当中的伤害心脏。比如说，先来说一说，10个人里头，可能8个、9个都会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熬夜。尤其是夏天，我们新疆的这个时间又长啊，晚上和朋友小坐一下，吃点烧烤哦，不知不觉回去再刷刷手机就1-2点钟了。这个熬夜它到底是怎么样来伤害心脏的？
2: 这个因为长期的这种的熬夜和睡眠不充足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之前也说了，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神经的这个调节，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这个调节。那么它会因为你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熬夜，那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让我们的心脏始终都处于一种高负荷的一种工作状态。

0: 了，就是让心脏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时间的休息。
1: 对。
0: 那久坐呢？久坐是相对静止的状态，好像也感觉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消耗。
1: 因为我们说了，长期久坐，不，我们的运动就是少的。那么长期久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质量和力量都会减退，都会减退的。那么在这个骨骼肌的力量和质量都减退之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耐力就会下降。那么骨骼肌对氧气的这个摄氧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在这种肌肉能力工作，这个摄氧能力下降的过程，我们在运动中，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供血，会影响到供血，那么从而就会对我们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一些的缺氧的一些状态，那么会出现一些临床上的不适，也会出现一些运动不耐受的一些情况。
0: 那这个久坐具体是指多久？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已经坐了半小时了，这个是久坐吗？
1: 这个半小时吧，我觉得，从这个久坐的概念上来说，它不算。那么，对于我们一些上班族吧，长期处于这种文案工作的，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坐的状态，而中间的这个走路的时间是少的。那么，这种状态它属于是一个久坐，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中间的午休的时间的时候，应该中间做一下适当的一些运动。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这个力量，来改善我们的心肺的储备功能，减少我们因为久坐不运动以后，让我们的骨骼肌的力量减退，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储备能力下降。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最近这个天气热，我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特别特别烦躁，尤其是如果上下班碰到早晚高峰，在路上一直堵着，就好烦，心中有一股无名火，这个老是烦躁吧，我就会觉得，哎呀，对我身体的这个影响挺大的，这个是不是也会伤害心脏？我应该怎么样来舒缓一下我这个烦躁的情绪？他这个情况，夏天其实好多人都会这样啊。
1: 对，这个夏季嘛，因为这个高温呀，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它就会让人容易这种烦躁，爱发脾气。那么其实这种的情绪上的波动呢，它会让我们的心脏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兴奋状态，那么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会增加，那会让我们的心率、血压在短时间内发生一个骤然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对我们的心脏是有损害的。那么这个损害呢，潜移默化的是存在。那么你要如果是个短暂的这种的情绪波动，可能就那一瞬间过去就好了，自己调节完，它可能这种损害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存在这种都比较焦躁易怒的这种的状态下，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的情绪的波动，它就会对你的心脏产生逐渐慢慢的一个影响，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的功能和心肌的供血的情况。
0: 所以如果说您也是情绪特别反复无常，容易暴躁啊，各位朋友还是要找一些能够让自己尽可能
1: 是，
0: 平
1: 是
0: 和
1: 的。
0: 一些的这个方式，这样呢能降低对于我们心脏健康的影响。我的伙伴提示，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爱人50岁，然后平时抽烟喝酒，但是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是好几次心绞疼。做了那个检查以后，说的是心脏有部分堵塞，但是又达不到做搭桥手术的指针，就想着他怎么来健身锻炼。
1: 您好，您爱人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有抽烟、
2: 喝
1: 喝
2: 酒，
1: 酒，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
2: 高
1: 那
2: 血
1: 么
2: 压。
1: 同时血管也有病变，还有心绞痛的发作，那么它就是一个，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冠心病是明确诊断了，是吧？
2: 对
1: 那
2: 对。
1: 么血压也比较高，没有控制好，而且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那
2: 哦。
1: 么对于您爱人来说，除了我们到规范的医院去按这个用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和冠心病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些慢性病以外，那我们还要从生活的不良习惯上进行改正。那么对于这种要戒烟、要限酒，那么还有就是 减少熬夜，要规范的作息，那么同时他的在把这个生活

0: 放不良方式干预加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做运动心肺复合的这个实验，然后找到，不能让他盲目的去锻炼，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心脏血管有病变的病人了，他不能去做盲目的锻炼，你掌握不好强度，那就有可能在运动过程中发生一些心绞痛、心梗或者是猝死的这些风险的，所以他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来找到他的安全的这个运动上限，来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让他要去坚持。那么这样来或者对他来说，控制他的疾病的发展是安全有效的。
1: 那专家，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医院在哪？我能不能过让他过去做去？
0: 我们医院在这个地图上，你搜自治区康复医院的话，是可以就可以查到的，在水磨沟区温泉路。
1: 好，那是每天都就是正常上班时间都可以去做吗？
0: 是的。
2: 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也可以在后台再问一下哦。那我们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谢谢，谢谢。
2: 哎，没事，拜拜。
1: 啊，再见。
2: 一段去。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健康话题是心脏健康，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娣做客我们的节目。傅主任，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容易伤害到心脏的细节，有没有哪些行为是对于我们的心脏特别有保护作用的？
0: 对心脏有保护作用的行为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戒烟，限酒，那么包括二手烟的被动吸入，就是离开这种烟的环境，那么对我们的心脏都是有保护作用的。那再就是适当的进行这个有氧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
2: 都是一些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容易忽视或者是大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伤害的严重程度。
0: 是的
2: 啊，觉得哎，我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好像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出现症状，就为时已晚了。
0: 是的，
2: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预防的端口尽可能的前移。我们今天反复再跟大家介绍，您是来自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康复心脏连接起来，心脏康复科，这具体是为哪部分的这个患者提供服务的？来跟我们展开聊一聊。
0: 心脏康复呢，面对的人群还是比较广的。那么最大的一个群体呢，就是我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患者。那么放了支架的，冠脉放了支架，冠脉搭桥的，心脏换了瓣膜的，还有包括我们 主动脉夹层术后的这些患者呢，还有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慢性心力衰竭，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心律失常的患者，都是我们要进行心脏康复的这个群体。
2: 哦，哎，这个好像和大家这个常规认知还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心脏做完了支架，定期的吃药就可以了吗？还要再做心脏的康复？
0: 对，那么这个在我们的患者中呢，群体中呢，这种的认识是比较认知是比较多的，就认为我手术做完了，我在规范的按照医生的这个处方，在按时的吃药，我的病就可以就解决了，就治好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吃药做手术呢，只是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疾病目前的这个血管堵不堵的问题。
2: 嗯，
0: 那么但是呢，对于你之后的心脏功能的这个康恢复呢，它是这个起不到一个直接的作用的，它只能稳定你目前的这个疾病。那么我们做心脏康复，就是让你在这个做了手术之后，能够帮助你让你的这个心脏功能恢复起来，能够让你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走入到重新回归到这个社会，回归家庭，回归你的工作岗位，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呢能够恢复到你患病之前或者接近你的这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水平。
2: 哦，明白了。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做的？通过哪些方式来为这部分的患者提供心脏的康复？
0: 那么患者，我们接诊这样的患者之后呢，会为患者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抽血的和心脏彩超、心电图或者动态的这些评估之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心肺耐力的金标准的评估，就是我们的运动心肺负荷试验。那么通过这个精准的评估之后呢，为患者再制定一个科学的个体化的这个运动处方。然后在这个运动康复的这个过程中呢，全程都由我们的专业的康复治疗师和医生护士全程进行监护，监护在这个运动中有没有出现血压下降或者血压的剧烈升高，突然的升高或者是低氧血症，包括有没有心律失常或者心肌缺血的这些情况，在全程运动的中是全程进行监护的。那么在这个运动在这个病房里运动完之后，患者还要给患者进行指导。那么你回到家里之后该如何去运动，保持这种运动，
2: 医院有限，时间是有限的，
0: 来保持你的这个康复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
2: 那这是针对心脏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疾病治疗之后在做康复。那可能生活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就比如说上班族，现在压力也大，作息不规律，又各种吃外卖，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哎，我这个状态也不太好，我运动起来，我的心脏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这部分的人群适合做心脏康复吗？
0: 适合的，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长期久坐，这种有吸烟、长期饮酒的，还有包括作息紊乱、睡眠不足的。熬夜的人群，那还有包括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脂肪肝，那么这一类的这种处于一种慢病亚健康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呢，都是我们要去做心脏康复的这个群体。那么包括像我们这种40岁以上的这种的这个中年人吧，中老年人40岁以上的，那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系统的体检。但是也没有做过运动评估，但我现在想去运动了。那么也应该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你没有症状，但我们的血管的功能和心肺的功能，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去衰退的。
2: 对，就像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要在对这类的人群，你要准备去要做运动之前，也要进行这个科学的评估，科学的运动。
2: 这个挺好理解的啊。就比如说我们面部的皮肤老化了，然后我们要涂点粉底遮盖一下，你是不是还得试个自己的色号，看哪个适合自己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露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挺想去做这个运动心肺测试的，我感觉我状态就特别不好，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跑两步就喘得厉害，这个具体做心脏康复，像我这样没得病的人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做的方法吗？
0: 就也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答复过啊，就是也是你这种就属于运动不耐受，运动不耐受，那么我们就要什么样的运动强度适合你，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你，那也要进行这个评估，做运动心肺的这个评估。评估过之后，那么根据你的整体的所有的指标的这个数据改变来看，来测出你的这个有氧代谢的这个就是无氧阈的阈值。这个无氧阈呢，就是我们有氧代谢转为无氧代谢的这么一个值，这个时间段。那么这个强度是多少？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你？运动是多长时间是合适的？那么做完评估之后，这个处方会告诉你，然后你按照这个处方可以在家里、在社区甚至到健身房去按照这个强度去锻炼就可以了。
2: 嗯，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副主任您好，我是42岁，职业是出租车司机，就是久坐，而且有的时候上厕所也不太方便，经常会有这种憋小便的情况存在。最近一个月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原因，我总是右侧的心口会刺痛一下，之后就缓解了，这种症状大概出现过4-5次，这是怎么回事？我需不需要去做个检查？做什么检查？
0: 出租车司机这个行业呢，确实是一个久坐不运动的这么一个行业吧。
2: 嗯。
0: 然后加上他还有一个长期憋尿的这个习惯，因为上厕所不方便。那么长期的膀胱处于这种的高容量的状态，它会让我们的腹内压升高，那么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腹内压升高以后会挤压这个膈肌啊，会让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心率增快，也会使我们的血压会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高，那么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是不好的。那么也是有些病人在这个憋尿憋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快速的排尿之后会出现有一种叫排尿性晕厥，那就是因为腹内压一下排，这个膀胱排空以后，腹内压急剧下降以后会出现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会出现晕厥。
2: 嗯，
0: 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对心血管来说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它出现这种的，偶尔我们也有很多人群会在这个生活中会出现，哎，我的胸口或者是不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会出现这种心口上有一种这种的刺痛，一过性的就过了。感觉好像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就很多人都选择是忽略了，不去管它。但是这种呢，其实往往对，尤其是一些有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年龄偏大的这些人，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它往往是我们心脏的一个最低级别的一个预警。我们要重视这种的一过性的这种的不适，应该要去做一下相关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了解一下你的这些心脏上面有没有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2: 这个相关检查具体是指哪些？
0: 比如说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心电图，这个抽血化验一下我们的血糖、血脂、心肌酶，那么包括还有我们的心脏彩超，看看我们的心脏结构功能有没有问题。那么一般来说没有这个达到一些大血管，心脏有大血管病变的时候，这些的常规检查它可能也看不到，做出来是好的。那么我们来筛查你隐匿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心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去做运动心肺复合实验。这也是运动心肺复合实验区别于我们这个普通体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它能够把你这个隐匿的一些心脏疾患这个隐患的问题能够给你筛查出来。
2: 这个也是您所在的心脏康复科对于疾病的预防大于治疗的一个理念的缩影啊。
0: 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没有做康复之前的时候，也是给病人说你要运动的。但病人说
2: 怎么动？
0: 怎么动呀？我没有这个。没有办法给别人讲他运动到什么程度合适，他做哪些运动合适是安全的。
2: 这个运动的概念太大了。
0: 对，是这个概念非常的大。那么所以我们就对于这一领域，我们就是来个性化的又科学的去运动，那么科学的运动就要有科学的评估，来为病人制定一个科学的运动处方。
2: 这个评估特别的重要。另外一个就是理念，大家对于康复已经有了一些这个认识和了解了，对于心脏的康复，您在接触患者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接受程度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
0: 在我做了心脏康复的这几年过程中呢，是 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患者呢，他对这个康复的接受度是

0: 在逐渐逐渐提高的。
1: 嗯，
0: 一开始推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家里小区就可以做，我不在你
1: 嗯
0: 这做。
1: 嗯，
0: 然后后面给他反复的做，我们做这种患者宣教呀，无论在查房位还是专门的患者宣教会给，包括我们在过道走廊里头会贴一些关于心脏康复的一些益处，那患者自己去看，哎，慢慢通过这种医护的这种的宣教，患者的认知对心脏康复的认知的提高，这几年就能够感觉到我们收治的患者呢，对这个康复的这个理念提升了，那么对康复的认知也提升了，依从性也提高了。
1: 那有没有哪一位就是获益比较大的患者，您印象也很深刻的？
0: 有这样一位患者，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他已经反复的有3次的心梗，那么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到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头部三甲医院也反复的住院做了造影，就是血管病变非常差，他已经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了。患者到我这来就医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正常上个厕所，他都会发心绞痛，病人很痛苦，老人的求生欲也很强。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精准的评估科学的运动，给病人制定的适合他的这个运动处方。老人的毅力也非常的好，坚持做了一个疗程36次。做完这一个疗程之后，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这半年患者没有再发作过这种心绞痛，而且他可以下楼去遛弯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你只要去做，你就会有收到这个效果。
1: 可能我们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也会有这样一个顾虑，哎，这康复确实呀，我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就可以做，还有包括一些专门做康复的地方，和你们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借着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副主任所在的科室今年也是获评了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这个标准是什么？和大家普通理解的我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可以做的康复有哪些核心的区别？
0: 这种这个国家标准化的心脏康复中心呢，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我们国家这个在这个医疗卫生行业对心脏康复的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我们获得这个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呢，也意味着我们医院从心脏在心脏康复，无论从设备方面，人才梯队的建设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的技术，心脏康复的技术和质量方面，都达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统一标准上，那么可以为病人提供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心脏康复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体系，那么我们区别于这个社区的这种普通康复的人，就是他的社区的这种的康复，它是一个盲目的康复，它没有一个精准的评估，而我们呢会给病人进行精准评估、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在全程进行一个安全监护的情况下为患者去做，让患者能够安全的动的安全，恢复的这个彻底，然后能够长期稳定，这也是区别于普通康复的一个最大的点。
1: 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开展了心脏康复的医院和科室都能够获评为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是很多指标需要达到那个要求才可以。
0: 对的，对的，他有在这个从这个管理方面，从这个硬件设施、场地设备方面，还有你开展的这个技术方面，那么包括你的最后有没有形成1、2、3期的一个闭环管理体系，那么在这些等很多的指标上面呢，它都是有这个要求的。
1: 你像硬件，可能设备方面大家用的大差不差，拉开差距的是哪个环节？
0: 拉开差距的就是我们这个MTD 这个团队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个团队人员的这个水平，那么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心脏康复技术落地的这个质量如何，病人
1: 需
0: 的
1: 要
0: 获益
1: 具
0: 怎么
1: 备
0: 样。
1: 什么水平？
0: 他需要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资质的，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可以做心脏康复，也不是说所有的康复治疗师都可以去做，他必须要拿到我们心脏康复的专科资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我们评价，他就要去 动态的调整我们病人的运动处方，这个运动处方制定出来是他现在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在运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治疗师医生能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慢慢的调整他的运动强度，让病人的情况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运动处方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我做一次评估就可以，而是在这个运动康复的过程中，分阶段的进行这个评估，
1: 就是一个很个性化又很精准化的一个方案。
0: 是的，这样。
1: 嗯，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收获满满，我对于做这个运动心肺测试也是充满了好奇啊，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啊，都想做一做。确实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测试，或者是我们已经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啊可以想到我们可以通过心脏的康复来改善我们的一些这个症状，或者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今天跟副主任的这个交流收获满满，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陪伴，感谢副主任带来的干货满满的知识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副主任拜拜，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北京多云，